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再把直播间的热线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的耐心等一等，等个1到2分钟再打来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我们需要简单的记录相关的信息，然后了解相关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您遇到占线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在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好车主报名的情况啊，说这个报名之后， 星期几来抽奖，怎么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是不是报名都有奖，100%都有奖啊？是这样的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已经是举行了一个多月，全省呢已经有超过200,000名车主报名成功了。这个活动的全称呢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啊，我们就简称为百日零违法这么一个活动，是正在火爆进行当中，我们也欢迎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奖品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文明出行、安全驾驶的这么一个习惯哈。九月份呢是开学季，那这两天呢大家也都发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校门口周围啊这交通压力比较大，部分学生啊赶路心切，不看信号灯穿这个马路，或者是3322的追逐打闹，容易引发危险。提醒各位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惊喜奖品。我们这个活动呢设置了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那么明天呢又是活动的开奖日，又会有30位幸运的车友获得我们的周奖了，送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之后呢还有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大奖是这个10000元的加油卡以及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啊。大家如果是也想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啊！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1分钟就能完成整个报名的全过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都行，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好车主三个字，按照相关的提示填一填相关的信息就能报名成功了。那么在提交报名之前有一个按钮，你点一下领取20元的加油券，哎，千万别忘了点啊！点一下之后呢，20元的加油券您就能领到了，每一位报名参与的朋友都有着20元的一个加油券啊。

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节目当中啊能够帮你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咱把这个问题啊能够解决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我想咨询你一个法律问题。
2: 法律问题？
3: 这是这么个事情。
2: 嗯，
3: 我今年吧是67岁。
2: 哦。
3: 哎，我在55岁吧，在我是济南市莱芜区的。
2: 嗯。
3: 我在现在在青岛市，青岛58中。
2: 嗯。
3: 干一个中学，有一个高中。
2: 嗯。
3: 一个学校干这个维修，
2: 嗯，
3: 干了11年了，
2: 嗯，
3: 我是从16年来的，
2: 嗯，
3: 到2020年吧，他没给我买保险，
2: 啊、哦，没买保，没买保险啊、哦，
3: 哎，这不这个月吧，8月23号，
2: 嗯，
3: 他和我说吧，因为年龄大，学校就不用了，
2: 嗯、
3: 这不就把我辞退了。
2: 嗯，
3: 辞退之后吧，我就给他谈，我说你得给我把那养老金，你给我找个来。现在劳动法有规定，
2: 嗯，
3: 再一个是我干了这11年，你得给我11年的赔偿，你不给我干了，
2: 嗯，
3: 我提了这两个要求，他后来商量，答复了我一个，
2: 嗯，
3: 就说把我这个养老金给我补上，
2: 嗯，给你补多少钱？
3: 他说一个月补7000来块钱。俺那个同事，我干了还有3个同事，
2: 嗯，
3: 他两个吧是每个月学校里给他交1000一，
2: 嗯，
3: 那个3倍的吧、哦、从公司里，从他那基本公司里做，
2: 嗯，
3: 哎，他所以吧他给我他就按7000来块钱、
2: 嗯、
3: 我说这人是给1000一，你给我按7倍不行，我说，
2: 嗯嗯嗯，
3: 我就这么个，我想问问律师是怎么个办的法。
2: 您这个想咨询律师的话呢，建议下午咱们4点钟的节目，您到时候听一下，我们有一个这个律师专门在线的这么一个节目。
3: 4点多少分？
2: 就应该是4点到5点。嗯
3: 啊，好，
2: 4点到5点啊，这样您问问这个律师、
3: 啊，
2: 我这样给您几个建议啊。
3: 啊，
2: 你把电话打进来了，也把您的这个情况说明白了，这样您能记两个电话啊，一个呢是人社部门的12333，这个您应该知道是吧？
3: 12333，我知道
2: 啊，还有一个是12348，是法律援助的一个电话。
3: 12348，
2: 对，你也可以不用等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打法律援助电话。这个电话呢是专门帮助大家，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可以帮您来参谋啊，帮您来提一些建议什么的。12348，这是法律援助电话。
3: 好的，好吗
2: ？您问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来办？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像刚才您所说的很多内容，咱不能光口头说，是吧？
3: 对对对，
2: 你像你身边的一些同事，什么1100了，又多少多少了，这些都得有相关的证据。然后呢，一定要保留相关的录音、录像，对吧？你包括领导给你回复说给你补你的什么什么金，是吧？给你补多少钱？这些东西呢，你都把它给录下来，要不然你这个口说无凭啊，对不对？很多东西就包括你现在，如果你想维权的话，证据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就是给您的建议，就是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打一下这个法律援助电话，看看咱们应该怎么去来维权，好吗？
3: 好的。
2: 好，刘先生啊，就先聊到这儿啊。 好嘞，
3: 谢谢啊。
2: 嗯，不客气。
3: 我下午4点到5点再打。
2: 好嘞，刘先生。
3: 好，再见。
2: 嗯，好，那关于这个法律问题的咨询呢，我们下午有档节目啊，有事儿您说话，您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来收听啊、我们会有邀请不同的律师，有的是这个刑事律啊，专门是打这个刑事案件的，有的是专门是民事案件的，就是您要分情况啊，看看是否是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您打电话来问问啊，专业律师给您一个专业解答。

0: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应该是走一个劳动仲裁啊，走一个劳动仲裁。一定要记住啊，这位刘先生还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跟您所在的单位，不管是公司啊，还是像刚才说的学校啊，您跟您的单位如果是在这个劳动合同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啊，存在一些争议，那么一定要记住，它有一个时间节点，是你在离职之后的一年之内，你要提出劳动仲裁。啊，如果是您过了好几年了，你又想起来，哎，他还不对，这样啊，他应该怎么着？嗯，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这个劳动仲裁的一个期限啊，就建议大家呢在离职之后的一年之内来申请。啊，一定要在一年之内申请，超期以后呢，可能就比较的麻烦。刚才给这位刘先生呢也说了，保留相关的证据，这个证据呢包括很多方面啊，保留的越全面越好。比方说劳动合同、你的工资流水、你的考勤记录、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辞退通知，还有录音录像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有需要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一旦你想走法律程序，或者是想走这个仲裁的这么一个程序，要保留相关的证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来打个电话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帮您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看看能不能联系到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能够帮到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新的产品啊，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加大红瓶15毫升的小样，然后五个哈、啊、有礼盒礼袋，真的是自己用啊送礼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尤其是什么呢，经常通勤奔波的，作息不规律的，皮肤呢最近变得很粗糙的，有点暗沉的，水油失衡的朋友，哎，您可以来试试 SK2 的神仙水，能够稳住整体的肌肤状态啊。它主打的就是调理肌底，平衡水油，细腻肤质，长期使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粗糙暗沉，养出干净通透的健康的肤质。不管您是油皮儿啊，这个混油皮儿，都能够轻松的适配，是实打实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款神仙水， SK2 的神仙水啊。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利，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额外呢赠送五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小样，还配备了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用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是完全不会踩雷的啊。重点是啊，官网售价这一瓶230毫升的神仙水，之前买过吧，是不是得差不多1000出头吧。那么今天呢，咱们活动当中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只需要439，您能收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15克小样五个小样，加一瓶 SK2 的神仙水，439，就是这么划算啊。在这儿呢，有一个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放心拍啊，我们的产品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呢是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备货不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一定要拼手速，就今天和明天2天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原价呢是1000多的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今天呢是439，再送五个大红瓶的15克的小样，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今天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今天咱们不发234，咱们就发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再一次要提醒各位， SK2 神仙水组合呢今天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数量非常有限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抢购了。

另外呢，今天的商城当中啊，还给大家准备了我们交通广播的一款明星产品，就是齐和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呢，复购率高达 80%。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买了它之后，哎，觉得吃了，哎，口感好，味道特别好。然后呢这个配料表又干净，又来回购，回购率 80%， 就这么来的啊。也就是说100个朋友有80个又来买啊，成了我们的老参友了。如果是你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算是我们的新朋友，那就先买一斤 ,299, 先买一斤尝一尝。如果你是一个老参友，已经买过我们的齐和海参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拍那个买五送一的那个套餐，到手是整整六斤，只需要1495，这个性价比呢是超高的，也是超值囤货的最优惠的一个套餐了啊。这款海参呢，它不是那种速成的，也不是喂人工饲料长大的，而是这个深海底剥的，它自主觅食，慢慢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这个食材呢是天然纯粹的，每一根海参呢这个身刺儿都非常的挺拔，肉质呢都是那种厚实的那种紧实的那种啊，入口是非常 Q 弹鲜嫩的，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大家如果是想买点好海参的啊，怎么吃都好吃，海参品质高，怎么吃都是非常不错，非常美味啊。开袋即食也行，就什么都不用做，就是把这个袋打开，从冰箱拿出来之后打开袋就能吃啊，即食海参非常方便。做汤啊，做粥啊，这个葱爆海参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点好海参的，自己吃，送朋友送家人都是很合适的啊。家里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买一斤是299，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是1495，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我们是急速发货。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想调理身体，想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您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然后了解相关的情况啊，大概是1到2分钟，您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打通了。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号码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遇到占线稍微的耐心等待。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千万别客气，不要等啊，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来帮助各位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生活当中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我们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打个电话给我们啊，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节目里我们来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来找到相关的职能单位啊，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帮您来解决相关的问题。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啊。如果是您遇到了电话占线的情况呢，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了解相关的信息，了解相关的情况，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哎，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就能接通了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

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10: 喂，
9: 你好，电话接通了。
10: 哎，你好，老师。
9: 嗯，
10: 我是山东济宁的。
9: 嗯，
10: 我是这个正规出租车。
9: 嗯，
10: 8月31日的时候啊，接了一笔订单，就是在滴滴平台上。
9: 嗯，
10: 那个接的订单。
9: 嗯，
10: 接完订单之后啊，这个乘客是预约的车，约的车之后啊，这个乘客上我给他帮忙装行李，下车的时候也帮忙给他卸行李嘛。
9: 嗯，
10: 就是让乘客付款的时候啊，乘客。说手机没电了，说下车之后充完电我再给你付。现在我再给乘客联系，乘客已经把我拉黑了。
9: 嗯、啊？还有这样的乘客？
10: 对。
9: 这是哪天的？8月31号的事儿，今天是9月3号。现在你还能联系上他吗？
10: 我联系不上，就是我接他的订单的时候打电话，随打随接。
9: 哦。
10: 他不是预约的订单吗？
9: 嗯。
10: 随打随接，现在一打电话已经把我拉黑了。
9: 哎呀，直接拉黑了。这样的话，你平台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现行赔付啊？
10: 这个出租车的他没有这个垫付的一说。
9: 我记得以前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吗？
10: 嗯，对，现在也
9: 垫付没有。就是咱们现在这笔订单多少钱呢？
10: 大概快90元吧。
9: 接近90块钱。
10: 嗯，
9: 那就是故意的是吧？就把你拉黑了还。
10: 对，
9: 你还好心好意的帮他拿行李。
10: 对，因为我车上他都是有实时监控的。
9: 真是不应该啊！我觉得这样的事儿，真是个什么情况？是个什么乘客？大概
10: 她是个小姑娘，
9: 年龄也不大，是吧？
10: 对对对对，年龄
9: 不能有这样的歪心思啊！这关键这是人品的事儿。
10: 以前的时候，这个在平台上接的单就是10几块、20几块，现在有。2024年、2023年的也有没付的。
9: 嗯。
10: 这一笔吧，现在这个钱数比较多一点点，就是我想的，就是现在赚钱不是难嘛。
9: 嗯嗯，对，是
10: 你能追缴的就追缴一下。
9: 嗯。
10: 以前的也就算了。
9: 嗯，就是你像这个问题，我们还真是帮不了你。关键是，就是我们现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你像这个乘客这个事儿。我们怎么找他？他那个号码可能也都，也你能不能换个号码给他打一打试试啊？
10: 换一个号码，他都是虚拟号，只有用你接单的这个手机号码才能打。
9: 哦，虚拟号，这就是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的，他还是有一些这个管理上的漏洞啊。就是，之前网上有过说用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就能注册一个什么什么虚拟号码，然后就能在这个各大什么打车平台上。然后打到车之后，他就是这样恶意逃单。
10: 他那个平台上是能联系到乘客的，但是我是联系不上的。
9: 那您联系下平台不好吗？
10: 我感觉这个平台也以前也联系过
9: 啊。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也是，毕竟他也是咱这个，这个司机的娘家人啊。你这吃亏了，你得找平台先。
10: 以前也联系过平台，只是说这个下次乘客在打车的时候，先让他先付款，后坐车。
9: 啊，这还用他说吗？有的时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是吧？你当时他不是说他手机没电了吗？
10: 他说手机是没电了，但是他坐在车上是。
9: 您这样，崔先生啊，您这样，崔先生，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帮您联系联系滴滴，问问平台这个事儿怎么来处理，好吧？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也是再一次呼吁咱们的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咱其他人咱管不着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咱以后打车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这因小失大，这几十块钱的事儿，你说你这个关键就。你代表你这个人品真的是确实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恶意讨款、恶意逃单的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节目，就是我在这个，
10: 我一直在听咱们的节目，但是就是以前的时候他逃的少，
9: 哎，
10: 十几块或者二十几块，这么我感觉也无所谓。
9: 嗯、
10: 现在这不是钱难赚嘛，就是跑上一早上，跑一早上，现在也不一定能跑个八九十块，
9: 对，这九十块钱，这真的是一天的收入了，这块就是，
10: 你说是不是？
9: 嗯，行，就这样，崔先生啊，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
10: 哎，好，谢谢你，谢谢你啊。
9: 哎，好嘞，好，再见啊。
10: 哎，好，
9: 再见，嗯。好，这样的问题啊，真的是我们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我们从去年、前年这两三年吧，我们就没少干这事儿。就是跟各大平台去沟通去协调，看这事儿怎么办啊，你看这司机师傅也确实挺不容易啊，就像刚才崔师傅说，跑一天还不知道挣多少钱呢，你这一下子一个单九十块钱，本来挺高兴的是吧，接个大单，然后九十块钱你到时候还帮你拿行李啊，对你那么好，你说你下了车之后说手机没电了，找个理由你说不给人付钱，又把人家给拉黑了，你说真的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这人品真的是太差了，这样说的话。两年前、三年前，我们就说过这个话题，就是希望平台啊，咱一方面对，这个司机啊，咱们有相应的这个管理方面的一些要求，也应该对乘客呢有一些相关的约束，啊，为什么我说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动了歪心思呢？就是因为从网上可以用这个通过网络注册虚拟号码，然后呢，同样可以注册滴滴平台的成为用户，是吧？它是个虚拟号，打了车之后。他就直接把这个虚拟号就取消掉了，我就不用了，那他们损失非常小，他几乎就是几毛钱几分钱的损失，那我再重新再用个虚拟号，再注册个号码，再注册个什么，咱不都是实名制了吗？现在不都是实名制来注册手机号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漏洞，还有一些这样的歪心思可以用呢？真的是希望咱们的监管平台啊，还有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啊，真的是得想想办法避免再这样的事情出现啊。

0: 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节目来说到说到，我们也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神仙水的一个组合，是一个礼盒，哎，非常好，自己用啊送人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什么呢，经常通勤啊，四处奔波呀，作息不规律啊，最近皮肤出现了暗沉啊，粗糙啊，水油失衡的，咱们的朋友们可以来试试这款能够稳住整体肌肤状态的 SK2 的神仙水。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调理肌底，平衡水油，细腻肤质。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有效的改善粗糙暗沉，养出干净通透的健康的肤质。油皮混油皮都能够轻松适配，实打实的一个刚需好物啊。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啊，如果是你去专柜买的话呢是1000多。今天呢我们是还送你5个15克的滋润版的大红瓶的小样啊，5个小样加上礼盒礼袋，加上1瓶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才只需要439，给你省了大几百都不止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另外还给大家配备了礼盒礼袋啊，不管是自己用啊，送闺蜜、送朋友都是挺合适的啊，完全不踩雷。重点是这个价格太香了，直降8-9百1000啊，439块钱。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速度要快，因为备货不多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再优惠30块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今天的这个齐和大连的这个海参呢也是非常受欢迎啊，这是一款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很长时间的一款海参了，复购率高达80%，足以证明这款海参呢非常受大家的喜欢，它的品质呢是非常过硬的啊。这款海参是来自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让它慢慢长，自己觅食啊。这样的海参呢生长的比较缓慢，每一根海参呢它的身刺都是非常的挺拔，肉质呢都是非常肥厚的那种，入口 Q 弹，没有腥味，口感是非常的清爽，开袋就能吃，也可以做粥啊，做汤啊，或者是这个葱烧海参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是那种性质温润，高蛋白不油腻，温和滋养不掉体质的，就是不管家里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一年四季都是可以长久陪伴的啊。这么好的海参，我们有一个专属的秋日福利，1斤呢是299块钱，还有一个买五送一的一个机制啊，这是一个最划算的囤货的套餐了，买五送一，到手6斤只需要1495，性价比非常高啊！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其他不要发，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 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打热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抓紧时间，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听友。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
7: 我姓王。
0: 王先生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7: 我首先说一下，我是青岛市胶州市的一个市民。
0: 嗯，
7: 我们就是在我们附近的一个液化气盛装站，
0: 嗯，
7: 交了那个钢瓶的押金，现在他这个企业倒闭了，我们这个钢瓶的押金就是找不到人处理了。
0: 哦，嗯，跑了呗。
7: 我也打了当地的这个，我们当地的12315，
0: 嗯，
7: 我们当地315就是下放到这个当地的，我们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
0: 嗯，
7: 给我的答复就是什么，这个企业已经倒闭了，人已经跑路了。
0: 啊，企业倒闭了，人跑路了。
7: 人跑路了，这个押金也退不了了，你想退的话就是走法律途径起诉。
0: 嗯，
7: 你说这190块钱的押金，我也不知道的，就是去浪费这个人力物力。
0: 咱们这个基层的这个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的话呀，就是话糙理不糙啊。你像这样的问题，这190块钱，嗯，肯定不能是市场监管给你，他肯定这个东西你要想要回来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真的是，有你不要一听打官司就属于那种费时费力、劳民伤财什么的啊，这打官司它是有这样的，就是你从这个手机上现在都能线上立案啊，手机上有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
7: 嗯，
0: 5块钱诉讼费，
7: 嗯
0: 啊。 让法院的同志帮你去找这个人，网上都有这个起诉状的这个模板，这属于什么呢？这叫我在节目当中一再说，大家不要觉得打官司很麻烦。其实这你看他为什么敢跑路，就这个商家为什么敢跑路，他就拿捏了很多的朋友的心，他觉得就190块钱你能告我呀，你能怎么着呀、很多人觉得哎算了吧，就190块钱不要了吧，就是当倒霉了什么的啊，就这样的人他就是胆子越来越大，他以后他换个名或者注册个别的公司他还敢这么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跟他讲理可能是讲不通了，对不对？那就得给他讲法律，那就得告他强制执行啊，190块钱也是我们的钱啊。
7: 嗯，龙哥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什么，这个液化气啊，是一个公益普通的就是大众的一个消费场景。不是我单独一个人遭遇这种情况，这是肯定的。
0: 对，肯定是这样的。
7: 这就是说，好多老年人，像我还可以，我可以为了190块钱，像你说的，我在网上立下，花5块钱或怎么的。还有老年人，70-80岁、60-70岁的老人，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他们也会像我这样吗？他们也不会呀，就是老年人。
0: 就是一方面呢，是咱们
7: 这种情况吧，是一个大众的，一种情况，
0: 是
7: 我说单独一个人我倒无所谓，我要也好不要也好，都无所谓。但是我那里现在是一个我们周边很多村庄70-80岁的老人都去那里灌液化气，
0: 是咱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
7: 呢
0: 应该是加强监管啊。再一个呢就是有办法呀，我们之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其实那个钢瓶啊你可以到一些其他正规的液化气站其实也是可以折现的。咱附近还有其他的正规的这种供气的企业吗？
7: 现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液化气就是都是统一兼并了，就是政府部门统一一个灌装点。人家只是现在给你用人家的那个气瓶给你配送到家。你要不用去，就是你打电话我需要液化气了，人家那个公司就是派车给你送去。是这样，就是这种你的瓶子再好我们不要，必须是我们现在统一配送中心的内容。
0: 那就没法折现了。这样就是咱们一块儿，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咱们其他的，你像一些大爷大妈，他可能不大会用这个手机小程序之类的哈，可以拨打咱们当地的12345，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7: 因为到我们当地的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已经跟我说了，市场监管部门
0: 再打呀，就是你刚才你说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吗？如果是打的人多了以后呢，它会形成什么呢？你像这个12345的工作流程，它会形成一个日报制度，就是今天青岛市民反映的液化气的问题比较多，这个呢是需要给市长市委书记的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问题如果是牵扯到人比较多的话，大家呢都拨打12345，它就会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当地的监管部门，包括刚才你说的市场监管等等，我觉得还是应该担负起这个监管的责任。确实你像你所说，有一些这个年龄比较大的，他不大会不知道怎么去维权的这个朋友，咱就相当于就吃了个哑巴亏哈。所以说呢，还是应该是我觉得拿起法律武器，有的时候该较真儿就得较真儿，不要觉得190块钱就是个小钱，其实哪怕19块钱也得去为了争这口气，你知道吗？就不能助长有些商家的或者有些管理部门的他们这种就是不作为的这种作风哈。确实应该就是这个事儿就应该去找啊，就找这个当地的市场监管。他只是跑路了，但是他的注销他没有，如果没注销的话他还有他的相关的信息啊。然后呢，年轻人像您这样的，我觉得走一个法律诉讼程序强制执行啊，他就是那就如果找不着那跑路了，那他也是个老赖，他也会受到种种限制，也不能以后再注册个什么再坑人。
7: 是，我可以起诉。
0: 好的，王先生，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口播广告需要在节目当中来呈现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刚才已经说过了，也给了三条方案。如果是有的地方啊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呢如果是有附近，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正规的这个供气站的话。有的地方是可以折现的啊，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瓶儿到他那儿，其实也可以用的。每个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啊。再一个呢，就是拨打当地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因为牵扯的人比较多，这是一个 跟很多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个液化气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大家都打12345。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咱们走一个法律程序，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的程序，这个非常简单，大家不要一听打官司就非常头疼啊。5块钱的诉讼费，在网上在小程序上就能立案，就能这个开庭，也不用你到现场啊，这都是线上开庭，非常方便，你在家在办公室都能开庭，不用你跑法院，非常简单。就为了这190块钱，我觉得把那个液化气站咱们告上法庭啊，判了之后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缺席判决，哪怕他跑路了也是可以强制执行，冻结他的微信银行卡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怎么着也得给这个老板一个教训啊，让他知道你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190块钱也是我的钱。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法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那么没有接进来直播间的朋友，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优先来接听啊。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是想出去玩，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新疆啊、九寨啊、西藏啊、云南。

是一个纯玩团，住的都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啊最美的时候了，封神的季节啊。这个时间段去啊，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啊，把金秋啊、禅意、佛运、山水一次性的打包都给您了。想去九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时节。九月份依然给大家安排了圣境寻踪的专线啊，很多的朋友呢都想去西藏看一看，担心啊要到了那儿之后高反怎么办，可能听身边的朋友或者从网上看到有人说高反非常难受，确实是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呢我们也都非常的贴心的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线路呢，是由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慢慢慢慢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不用担心高反特别严重啊。而且呢咱们这一次呢就顶你来很多次，把很多西藏打卡的地方呢都给你安排到行程当中了，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等等等等，让你能够该去看到的地方、该去打卡的地方全都让你去看到。还有一条线路呢是云南，这次安排的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9月27、9月30两个团期啊、正好是国庆小长假啊，可以带着老人家、小朋友去云南去玩一玩、逛一逛，去漫天公园啊、去野象谷，小朋友非常喜欢啊。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这个机票啊、酒店呢、啊、价格飙涨的国庆假期，这样的标配只需要5699，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想去云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一条线路呢是泰国，性价比也超高，4699啊，4699。8月29那个是4699，那么9月26和9月28这个出发呢又贵1000块钱，是5699。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啊、格兰岛啊、泰式SPA啊，还有这个海鲜大餐等等啊。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的护照得看一看，有效期是不是在2027年3月份之后啊，一定要注意有效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以免影响了您的行程啊。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火爆，所剩名额都不多了，每一条线路都有主持人带队啊。大家呢可以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看看详细的行程。报名和咨询电话都是同一个电话，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大家可以打个电话来咨询或者是报名都是可以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到9点准时来收听《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南部沿海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温度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到了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北风短时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的聊城菏泽济宁和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聊城泰安还有济宁，温度在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此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已经来签到打卡了，欢迎小海还有主理人以及香香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关键词，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们。那今天啊是周四，开学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各位家长们这几天的这个体验感是如何呢？另外我身边啊，我也发现了分为两拨人，一拨就是带孩子的，哎呀觉得小神兽终于回到学校了，可以放松一下了，然后还有另外一拨没有孩子的，怎么说呢，已经在计划国庆假期的旅行了。因为如果说您今年国庆想要出行的话，那现在其实就应该看机票了，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计划国庆假期的旅行了。那最近我们畅游天下呢，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这种丰富多彩的路线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有这种国内游也有出境游，另外价格真的都特别的香啊。昨天的时间呢，我们是进行了这个新疆线路的一个秒杀，很多朋友呢也是抢到了自己心仪的路线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这样的几条线路，如果说您在国庆假期有出行的想法的话，欢迎来关注一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秋的九寨之旅啊，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那这次呢咱们这个出发时间有两个啊，一个是9月中旬，9月16号到9月22号，还有一个是10月3号到10月9号，刚好是涵盖了这个国庆小长假的班期。那这条线路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深度的来游览一下九寨沟、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品尝一下特色的文化美食，和巴蜀的金秋美景来一场邂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探秘西藏之旅啊，在9月份呢也是再度起航了，这个也是属于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如果说您是有自己的旅行清单或者旅行计划的话，那我觉得西藏和新疆啊一定是都需要打卡的地方。那今年呢，因为是马年啊，所以很多的这种背包客啊，包括有很多的朋友他都会去到西藏来进行一个打卡。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出发的这个时间也是安排了两个团期啊，一个是9月13号的，还有一个是9月29号的。这个呢是这个跨小长假的这样的一个班期，价格呢也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有所调整哈。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有时间或者说想错峰出行的话，就选9月13号这个，因为不光是这个风景美时间段好，关键在于价格也很香啊，比国庆节假期的要优惠1000块钱。但如果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只有今年国庆有假，那没关系啊，你也可以报我们这个团，因为如果说您自己去报这个团的话，它的价格应该会是在这个9000元左右。但这次我们这个国庆小长假的班期，西藏团的价格是7999元。而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云南亲子之旅啊，这个是比较适合带孩子去的，将会打卡到目的地呢是昆明、普洱、版纳这3地啊，可以去到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和跳舞草来进行互动，也可以带着家里的小萌娃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们。 那这个因为是一个亲子团，所以说我们是推出了两个这个国庆假期的班期，分别是9月27号出发的和9月30号出发的，价格呢是这个5699元啊。尤其是在国庆假期能够用5000多块钱的价格去云南玩一圈，说实话性价比真的是给大家拉满了。那此刻如果说您在这个假期有想法想出行，或者说想在国庆期间出去玩的朋友，欢迎您此刻呢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或者是直接来拨打电话也可以进行咨询，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最近我们这些线路咨询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尤其是我们的这些经典的路线，比如说像去这个新疆的路线啊，包括西藏的路线，有很多我们的老车友们都去看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站台。有的朋友说要给带队的主持人发锦旗的，有些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个吃的真的很好，刚从这个新疆回来，然后发现自己上秤胖了3斤的。所以这些路线呢都是属于这个评价好，然后呢体验感又非常的不错，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国庆假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啊。如果说有想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这几个路线。那此刻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新朋友的加入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也是给大家开放出来的。看到这个 ZZ 留言了，他说坐标济南，每天都要听畅游天下的节目，心都跟着你们一起飞了。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爬山的路线啊，我在群里随时待命。哎，我最近还发现在就是抖音上有一些这个济南本地的这种徒步的博主推荐一个地方，说能拍出这个大片的感觉哈，就是在某一个山上，但是那个山比较好，就是不太好找，然后徒步的话可能是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登上山顶，但是他能拍出那个洛杉矶的感觉，然后他们管那个叫洛杉矶啊，济南的济。我们也是一直致力于发现这种小众的又宝藏的目的地啊，如果说大家有发现类似的地方也欢迎在群里推荐。而至于你说的这个爬山的路线，哎，我们也可以策划一下。其实去九寨沟这个路线也有一点这个爬山的这个项目在里面哈，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看到这个虎咖啡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青岛的，来打卡了，特别想进你们的群，周末的时候跟着你们自驾游过，那体验感真的绝了，求群主拉我。只要您申请了我们都是可以通过的，然后在申请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朋友，这样的话能够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群中。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怎么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无论说您是这个喜欢自驾游的朋友，还是说想这个在国内玩，或者说是想出境游的，又或者我就是纯想要进到这个16地市的微信群，想找个旅游搭子的，都欢迎您来联系我们啊，156-0640-1011是我们的电话，也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直接添加这个手机号，也可以找到我们156-0640-1011。看到后台呢，这个用户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是这个今天刚拍的，这是哪里啊？这风景有点太美了吧。另外看到云梦泽明天还有泽宇以及六连星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说有东营群吗，我想进一下。可以，当然有了，我们东营群里特别热闹啊。还有朋友说我是潍坊的，想进潍坊群，没问题啊，能不能给我带个肉火上。ZZ 说了，终于找到你们的大部队了，是吧？稍后呢，我们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 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就在刚才看到无怨无悔还有晴空万里以及内城于心念时潇潇森林元气少侠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然后无怨无悔说了我是潍坊的，行，把你一会儿拉进潍坊群啊。然后还有这个星光灿烂说了我是淄博的，想进群，之前跟着你们参加过省内自驾游，一路上欢声笑语，对讲机一喊就好像是节目里一样热闹啊。是的，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们好像还组织过这个骑长城的路线，是不是？您当时有没有参加呢？然后我还记得那条路线也是给大家发了福利的啊，应该是每辆车发了200元的加油券，对不对？你看跟着畅游天下玩一定不会吃亏的啊。看到206留言了，他说我是枣庄的，想进群，是这个台儿庄古城的常客，每周末都要带着家里人和孩子一起去逛一逛啊。现在想进你们的群，找个旅游搭子可以吗？没问题啊，不光我们群里的朋友是您的旅游搭子，畅游天下永远也是您的旅游搭子啊。有些朋友就比较担心说，我要是报你们的这个团，如果说我是自己一个人的话能报名吗？是不是需要这个拼房啊？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出去这个住酒店啊，基本上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标准间，就一个房间住两个人，所以基本上大家报名可能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人报名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安排比如说主持人或者我们的导游跟您拼房住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单身的朋友，一个人报名的朋友，放马过来，欢迎你们啊，说不定参加完我们的团之后，下次你就不是一个人出门了。还有看到香香留言说，想问一下那个云南的行程现在能报名吗？是适合亲子的吗？对的，那这个团呢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这次的云南的这个线路呢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而且说它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会去到哀牢山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热带雨林的徒步，再一个呢我们会去到中科院的植物园和跳舞草来进行一些互动，还有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孩子们写不出作文的，作文没有素材的，你跟着我们出去旅游一趟，你会发现一天能写出三篇作文来。比如说这次我们会去到这个中科院的植物园，还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们，有一些可能只是孩子们在绘本上能够看到的一些植物啊，但是现在它都搬到了现实。你会发现孩子回到学校之后能跟小朋友们吹牛好几天呢。而且我们还可以去到野象谷和大象来一个亲密的互动，以及去到告庄夜市来体会一下热闹繁华的这个景洪夜生活。这是一个亲子游，当然我们也知道啊，这个自己带孩子出去玩，那出行的这个入住体验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次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国庆期间，大家都知道啊，可能那种3钻的酒店它的价格都得是500-600块钱一个晚上，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到4钻酒店，并且呢在用餐这个方面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特色餐，还有像是这个云南的这种的必吃的什么石锅鱼啊、版纳的大象餐啊、孔雀宴等等特色美食，这些餐的餐标可能会达到1桌800甚至1桌1200的一个标准。那这次呢我们都是给大家这个保证啊，品质不降级，而且呢还会有主持人带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所以有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哎，那您就看一看这个云南路线就行了。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国内基本上玩的差不多了，国庆假期我想出去走一走，那我们这个探秘泰国之旅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6日游的行程，而且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哦，但是价格呢是这个样子的啊。9月26号出发和9月28号出发两个不一样的团期，价格呢是这个5699元，全程住的是5星级的酒店，然后再一个我们用餐的餐标也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海鲜大餐啦，这个水果蔬菜肉畅吃，特色美食享不停，而且这次我们会去到大皇宫、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富贵黄金屋以及网红夜市等等，都是去泰国曼谷必打卡的一些标志性的目的地哈。只要是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的3月份之后，都是可以来直接报名的。另外呢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西藏的行程，我们的这个8月10号的团刚刚归来，有很多的朋友都 对我们的这个行程大大的点赞啊，因为真的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而且呢去一次顶好几次的那种。那我们这个出发时间呢，9月29号到10月5号，这是一个跨小长假的一个班期。其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现在光是往返新疆和西藏的机票就是3000多块钱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吃的住的品质都不降级的情况下，其实这个线路在市面上卖8000-9000块钱一点不为过啊。但是因为我们是提前帮大家来预定好了，所以说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现在就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来了解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路线。只要是您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有出行的想法，都欢迎您来添加我们。与此同时，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进到这个我们的城市群里来找一些旅游搭子，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群组讨论当中。那此刻来说一下添加的方式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我们的泰安群里面科瑞兔啊给我们发了早上好，欢迎。另外还有泽泽说又来听节目啦，我今天来打卡第30天，感谢您坚持陪伴和守护啊。还有看到这个爱学习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真的很心动，想跟你们去西藏。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我们所有的名额呢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从第一位到最后一位缴费顺序来进行最后的确认。那每个团呢都是精致小团，如果说报名超过20多人以上的话，我们会分成2个团来进行发放啊。所以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保证大家这种出行的体验感。看到冬青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东营的，想进群。还有看到40说了，我是烟台的，有没有烟台群啊？周末想找朋友一起去这个采摘樱桃，可以啊。别光在烟台摘樱桃啊，你也可以到全省16地市是吧？一起摘樱桃。还有看到小点点说了，我是泰安的，想进群，我是一个夜猫子，我就想问一下群里有没有夜跑搭子呀，就是晚上咱们围着泰山跑，跑完之后去吃烧烤的那种。那你确定你这是为了减肥吗？还是为了更好的去吃这个烧烤呀？还有看到 ZZ 说了，我是威海的，想进群，欢迎我们威海的朋友啊。还有看到蝴蝶结留言了，他说我是临沂的啊，有没有喜欢这个开越野车自驾的朋友啊？我们周末可以去蒙山越野体验一把心跳啊。可以的，欢迎大家进到我们这个城市群里面来寻找适合你的旅行搭子啊。或者说有一些宝妈前两天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说有没有遛娃搭子，当然都有啦。在您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来备注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的，这样就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到专属群组当中了。再来点一下名，欢迎退伍不褪色、四季红、还有于大帅、平湖秋月、灰太狼、还有奇奇怪怪、岁月静好、手握风云，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另外还有平常心啊，也是刚刚申请了我们的微信，记得备注一下您在哪个城市啊，这样更加方便我们快速的把您拉入群里。还有8.8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的，9月12号的这个新疆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新疆的路线这次走的是三湖哈，昨天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直播。那如果说您想这个在国庆期间出发的话，那我们还有9月26号这样的一个班期，价格呢可能会比9月12号的这个稍微贵一点点啊，但是品质同样也是不降级的。另外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的这个路线呢，主要就是有赛里木湖，有这个喀纳斯，还有天山天池，往返的是8天的一个时间，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持人带队的专属的定制路线。除此之外呢，还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以及赛里木湖，包括世界魔鬼城、五彩滩和天山天池等等，用休闲的方式来感受新疆。小不点给我们留言了，说昨天已经秒杀成功了，期待和你们出发，抢到我们这个三湖路线了，是不是？还 还有看到 Super 留言了，说昨天有点忙没赶上你们直播，想问一下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呀？你是说直播秒杀吗？关注我们的朋友圈吧，我们会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啊随时发送这个海报，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来识别我们的海报来进行一个视频直播的预约就可以了。AL 给我们留言说，想问一下九寨沟这趟行程都是去哪里，什么时间，谢谢。还挺客气的哈，出发时间有两个，一个9月16号，一个10月3号，是这个不一样的时间段哈。10月3号这个是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当然价格呢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上涨。那这次去到的目的地呢，主要是有这个九寨沟、黄龙，还有乐山大佛，以及峨眉山金顶、报国寺。那住宿的话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餐标呢也是一桌500、800或者是一桌12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全都是当地的社会餐厅来进行用餐。还有呢，就是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景点啊，我觉得都是属于去到这里必须要打卡的。比如说九寨沟，它被称列入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又被称为是童话般的世界。另外黄龙呢也是世界级的这个自然遗产，它是一个国家的5A级景区，又被称为是人间瑶池。另外还有乐山大佛，这里呢也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石刻弥勒佛的一个坐佛。我相信大家在这一些社交平台什么的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朋友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啊，的确它是一个世界自然和文化的双遗产。另外呢还有峨眉山金顶，它也是属于峨眉山的一个核心的地标啊，以及报国寺，它是属于这个峨眉山的第一门户古刹。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带大家来深度的游览一下九寨沟，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看然后看一看这里的这个美景，知道什么叫做深度游览童话般的世界。好了，报名专线呢此刻已经为您开通，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此刻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欢迎好事将近，还有高宗君，以及香香啊，夜雨清风，老张骑着蜗牛打坦克，上山若水，还有暗香无影，都是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欢迎大家。暗香无影说我是滕州的，行，一会儿把你拉进群啊。小华说我是济南的，想进济南群，没问题哈，只要大家申请了备注了城市的，我们都会给大家通过的。那接下来呢继续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最近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依然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啊，的确最近呢是超200,000山东车主报名参与了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再次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的新风，也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那九月份呢是开学季哈、上下学的时间，学校门口这个人啊包括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的啊，部分的学生赶路呢也是这个比较着急，所以不爱看信号灯，就容易这个横穿马路，或者是咱上学的时候应该都遇到过啊，虽然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就会这种三三两两的追逐嬉戏，特别容易引发危险。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啊，一定要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惊喜奖品。明天又是我们活动的开奖日了，哎呀，每到周五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就特别的激动和特别的期待，因为又将直播抽取周奖30个，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了。那之后我们还会有月奖，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就是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拿。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而且报名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就填上您的这个车牌号、姓名、联系电话就可以了啊，没有那种什么繁琐的步骤，也没有那种为了让你这个填各种的信息去引流去有一些什么广告弹窗啊，什么都没有，非常简单干净的这个报名页面啊，期待您的参与，我们也期待您能够拿到那个10,000元加油卡以及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哦。看到悟空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爱丽丝我悄悄告诉你啊，青岛的收音机有信号了。哇塞，恭喜恭喜啊，大家终于不用通过这个手机软件来听我们节目了，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我们了，是不是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又是熟悉的感觉。还有睡兔留言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早上好。包括我们用户给我们留言了，刚才他不是拍了一张照片吗，我说这是哪里啊那么漂亮，他说这是济南的腊山啊，是早上去爬山了吗，这是早上几点拍的照片啊，真的很漂亮啊。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刚刚听到节目然后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一城消防，还有海纳百川以及小悔、未央、忍者、心静如水、稳稳的幸福、归因，还有小赵、君临天下啊，都是添加了我们。有朋友说我是东营的想进东营群，可以，包括智者说了我是济南的想进济南群，行，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现在都在为大家开放当中啊，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行了。还有另外有朋友说最近都是去哪玩啊，给大家再来盘点一下哈，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去到的是这个九寨沟啊，另外的还有新疆的三湖啊，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西藏探秘之旅，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这个假期比较少，只能趁着这种国庆小长假的期间出去玩，而且呢这个出游的机会又比较少，那我建议啊您可以趁着年轻去趟西藏，真的像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真的去完西藏之后觉得这里非常非常美丽，然后就想带着我妈妈一块儿去，但是因为她这年纪有点大了，然后就有点担心说哎呀去了以后万一真的出现高反这个情况怎么来给她处理，所以你看这就是开始出现这个犹豫和纠结了。但如果说你趁着年轻去的话，或者是趁着身体比较棒的时候你去的话，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也不会有遗憾啊。所以真的诚心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哎自己目前身体状况比较不错，然后西藏呢一直以来也是你比较想去的一个旅行梦想的目的地的话，那一定要趁早报名啊，因为我们这个价格也挺香的。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去到的是云南的昆普版、昆明、普洱版纳这3地哈、开启这样的一个亲子探秘之旅，和大象来亲密互动，然后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泼水节的快乐，同时呢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品质也都是非常的不错啊，这是我们一个亲子游的行程。另外呢有些朋友如果说想出境游的话，又觉得说哎呀
这个国庆假期去哪儿玩好像价格都挺贵，那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泰国的行程，两个出发时间，9月26号、9月28号都是跨国庆小长假的这个班期，价格是只需要5699元。感兴趣的朋友对以上的路线想要详细了解的，此刻呢您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联系方式是这个微信哈，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黄金人小哥说了，进群，我是济南的。挺豪横啊，这话说的，一会儿把你拉进济南群啊。还有这个一城消防说，把我拉到东营群里可以吗？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小助理来给大家操作一下。大海给我们留言说，早上好啊，又听到熟悉的畅游天下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出发，心动不如行动呀。还有看到吴慧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青岛的退休大爷，想进群，平时想跟你们一块参加一下自驾游，找找年轻时候的感觉，可以，没问题啊，欢迎你。另外看到晴空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菏泽的，想进群，也欢迎大家来菏泽做客，找我玩啊。行，一看就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朋友哈。还有看到 NX 给我们留言了，说有没有滨州的群啊，我想进滨州群。当然有了，一会儿拉您哈。还有看到聊聊说了，我是一个喜欢冬泳，现在我准备找一个冬泳搭子，咱们冬天去这个黄河冬泳，这有点狠了哈，让我想到这个抖音上是不是有个冬泳怪哥来着，就是一看就身体倍儿棒的那种啊，但是咱游泳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再一个游玩记得要喝姜汤啊。还有看到姗姗而行说了，我是日照的，想进群，可以，没问题啊，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进到我们专属的这个16地市的城市群的。未来如果说有出游的计划呢，大家可以结伴而行。与此同时呢，我们全新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的路线啊，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推送。所以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号，就找到我们的大部队了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微信联系方式是 SDTV1011，SDTV1011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梦特别娇说了，又来打卡听节目了，今天是听节目的第113天啦。欢迎我们这属于老朋友了吧，都过百天了是不是？

另外呢，还有看到梦然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云南还可以报名吗？可以的。十一说了，想问一下，最近有哪些路线？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啊，有新疆，有云南，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去到泰国的行程。另外呢，如果说您想挑战一下自我的话，这个西藏的探秘之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虽然说西藏这个线路听起来好像有点挑战性，但其实我们这个路线安排的特别的合理啊，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向海拔高的地方来进发，而且呢，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目的地啊，都是属于去到西藏必打卡的，比如说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药王山观景台，还有八廓街、巴松措，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羊卓雍措，可以说是把西藏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的景点啊，以及这种比较有自然风光的景点都一次性的游览完毕了。而且呢，行走其中你会发现，感受着这种风的抚摸，聆听着经幡的这样的一个吟唱，这真的是一场心灵的一个朝圣之旅哈。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个住宿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的，虽然说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但是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都是四钻以上的有氧气的酒店啊，在西藏有氧气的酒店和不含氧的酒店，它的价格差距也是蛮大的。另外在林芝呢，我们升级到的是五钻的酒店，用餐方面呢也是有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等特色美食是享不停的。另外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去到那个地方，如果说出现一些这种应急突发的情况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们是有主持人来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个全陪导游以及一个地接导游，也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员来服务我们20位的车友啊，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这个服务品质是没得说的。再一个，我们的这个体验感呢，也都是非常棒的。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朋友圈来翻一下我们之前发过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啊，你就知道，哎，这个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了。

0: 此刻呢欢迎MZ， 然后还有小点点、欣欣、大帅、奇奇怪怪还有手握风云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 然后MZ 说了，我是泰安的伙计。 这一看你是打的这个字儿就立刻有画面感了哈。还有海达版川说了，我是东营的怎么没通过，这已经给您通过了，但是拉群要稍微等一等啊，因为前面排队的朋友太多了，跟您说一声抱歉啊，马上就会把大家都逐个的拉进群里了，因为现在添加我们的微信的朋友真的太多太多了，没办法逐一的给大家回复啊，但是在下节目之后您放心，您一定是在群里出现等着我们的啊。 另外呢还有看到泽泽果实骄傲的小兔子，还有青花瓷海阔天空圣山峰的线条一二三啊，现在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直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咨询和交流吧。 156-0640-1011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7月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
1: 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 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第三条，西藏。9月盛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他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第五条。
1: 泰国，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
3: 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良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 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
4: 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有朋友问了，说那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还能参与吗？当然可以啦，而且明天啊咱们就直播抽取那个周奖啦，送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无论您是油车车主还是电车车主，都期待您的中奖哈。那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月奖以及最终大奖，送出的是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那个最终大奖是10000元的啊，价值10000元的加油卡或者充电券，以及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啊，都是期待大家的来参与啊。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发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看到我们这个后台有朋友留言了，说怎么加群啊，我是青岛的。还有朋友说怎么加淄博群，说一下添加方式啊，可能有些朋友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说一下添加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有些朋友可能输入数字比较方便的，那您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这个电话啊，也是我们的手机号，都是一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以前早上就感觉挺热的，挺闷热，但是现在呢天气逐渐转凉了，哎，穿短袖竟然还觉得有点冷了啊。的确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盛夏的燥热，正式迈入到了初秋。

时节了，是属于一个换季的时间段。那当然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啊，咱这车里啊什么的，实在不行备一个长袖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再一个，到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人体啊是属于阳气收敛，很多人呢都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这个慵懒乏力，所谓的春困秋乏，夏打盹是吧，睡不醒的冬三月，哎，好像一年四季都挺困的啊。其实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要开始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进补了，那这才是一个养护身体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说想要省心安心的这种日常秋补的话，那这个海参其实就可以吃起来了。最近呢，我们商城里面很多的这个老饕客们啊又开始囤货了。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叫做奇和的大连底波即食海参，它呢区别于那种圈养海参是扎根在大连的深海海域的，而且呢这个入口是比较 Q 弹的，没有腥味，口感也很爽，而且呢不需要泡发，也不需要熬煮，开袋就能吃。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煮粥的时候里面放一个，或者说是这个直接把它烫熟了，蘸点这个味达美也是很香的啊。养生呢其实不是一时的突击，而是四季长久的陪伴。那这款海参的品质是很稳定也很干净的，也是有无数的我们的粉丝啊常年回购。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专属优惠啊，1斤299，日常滋补刚刚好，囤货价的套餐呢1495元，是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6斤，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购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让我们一起来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啊，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啊，欢迎阳光，然后他说我是青岛的，还有秦继国以及汉方造型，还有这个红星旅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另外浮尘也说了，我想进青岛群，可以啊。有才说了，我想进东营群，今天东营的朋友超级多哈，加了好几个都说是东营的。还有淡忘极沧桑说看了你们的行程想报名云南，没问题，直接私信我们的这个客服就行了，就是您添加的这个微信啊，直接把您需要咨询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就行了。还有红星也说了，这个想跟你们一起去新疆，可以的。包括这个清风也说了，朋友刚跟你们从新疆回来，感觉体验感很不错，说吃的也很好，我也想报名。都是心动不如行动哈，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他是属于那怎么说，我发现咱的听友都是属于慢性子啊，或者都是比较稳的那种，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们的出境游有些朋友竟然在出发之前5天说想要报名，但是我们那个签证需要办理的时间是1个月的周期哈，所以像这种行程推荐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的班期，虽然说现在距离国庆假期还有整整1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线路比较火爆，可能等到出发前1周您再报名就发现已经满额了，所以一定是报名要趁早哈。再一个毕竟这个价格也是这么的优惠，所以呢这个名额一定是要提前来抢占先机，不然有可能就会被别人给抢走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说您最近这个有出游的计划，我们的这个月中啊或者是月末的国庆假期都是有不同的路线供您选择的。另外有些朋友如果说想进微信群的，也都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服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阳光少年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进群了，太不容易了，排队排上了是不是？还有看到晴空说了，添加成功，期待和你们一起出发，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安安说了，我想报两个人去新疆，可以的，现在还有名额啊，但是您是要报国庆班期的还是要报9月12号这个班期的，也麻烦给我们来备注一下啊。许金山说了，我想去欧洲，欧洲的这个线路我们

小准说了，听你们节目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跟你们去过很多地方，非常感谢畅游天下带我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啊。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说，想进群怎么进群，再来统一说一下，是 SDTV1011 啊，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统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2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0: 福特锐界的车主，
4: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5: 奥迪 Q5 的车主，
6: 宝马320车主，
0: 五菱缤果的车主。
7: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8: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7: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9: 领克03的车主，
10: 丰田荣放的车主，
11: 路虎揽运的车主。
12: 我是猫的
13: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4: 我是 JCA X3 的车主，奔跑的街道，跳跃的音符，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旅行。每一个喜欢自驾的男人，车载音乐都离不开许巍。许巍的歌包含了我们对青春的怀念和对理想的无限向往。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听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本周第四个工作日了。不知道刚才我这个三个字啊，转眼间是能代表你现在的状态吗？我觉得这一周过得挺快的，一眨眼到了周四了啊，周末近在眼前了。但是呢，也有朋友说，这才周四吗？怎么过得这么慢呢？你的心情状态是哪一种呢？那么在本周啊，省城济南这两天的天气都一直是非常的不错，一进到九月份马上是有秋意的那种感觉了，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到凉爽的秋天，但是早晚的时候啊，这个风已经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加上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天空也非常的高远，很有秋意要到来的那种感觉了。您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又怎么样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说一说，保持沟通，保持互动。那么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给我们发微信啦。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消息。当然节目呢不光是可以听还可以看啊，一边看直播一边来进行互动。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呢是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1011啊，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就可以了。要说到天气啊，本周这几天就是本周的前半段天气一直都是非常的不错。那么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说，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好，那也就是说这一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咯。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情况，全省天气呢是晴到少云的，北风半岛地区呢是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的北风。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是20度左右，鲁中山区呢只有16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可能早晚还是要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这个外套了，长袖外套了啊。其他地区呢这个最低的气温是18度左右，也是比较的舒适。而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27度左右，也是比较的舒适了。其他地区呢稍微高一些，达到31度左右。估计就是中午的时候出去，还是会感觉到太阳的威力啊，还是比较晒。那大家还是得做好这个防晒的呀，尤其中午出去的时候啊，这个防晒防暑的一个工作。还不错啊，看到了天气是非常好的，希望一直晴朗的好天气代表着大家的心情和状态。说完了天气之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车圈最新的消息啊。因为呢8月份过完了，9月份全新的一些数字啊数据啊就开始往外抛了啊，各家车企的成绩单又开始往外扔了。看一个比较大的榜单，就是新势力的8月销量榜，就是在过去的8月份啊，整体就是车市比较低迷的状态之下，新势力车企谁最能卖货呢？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说，8月1号到23号，全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是61.4万辆，同比呢是下降了12%。同期呢，新能源零售的渗透率达到了64.3%，新能源车仍然在替代燃油车。但市场呢已经开始普遍啊，从这个普遍扩张转向了存量竞争，企业很难再单纯的依靠行业红利来获得增长了。那么截至到9月1号啊，就是 前天以披露数据的主要新势力以及新汽车品牌当中，领跑八月份啊，全球交付达到了103,129辆，也是所有这个新势力车企当中月销量过10万的啊，继续位居第一，并且呢，它已经是连续2个月破10万，是断层领先的。大家也知道，这个7月、8月本来就是车市，就是常规的叫淡季嘛。它在这样的淡季的情况之下，还有这种断层领先的状态，确实不得不说啊，有它的好几把刷子。鸿蒙智行呢，交付了是42,101辆啊，它的累计交付目前已经是突破了152万台。而小鹏交付39,107辆，也是重回魏小李啊这样的一个榜首。理想啊，理想呢就是在八月份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啊，交付了37,679辆，环比大幅反弹，累计交付也是破180万。而极客和蔚来啊，分别呢是交付了36,981辆和35,836辆，非常的近啊。极客呢是同比翻倍，创下了他们品牌的历史新高。而小米汽车呢，仅披露超过30,000辆，因为之前呢他们就宣布了不再会披露具体的销量数字啊，只说一个大概，不参与到这个数字的竞争当中了。但是呢，它虽然说是只发布了这个超过30,000辆这样的一个数字，连续5个月它都稳定在30,000+了，表现也依旧是非常不错啊。从这个榜单来看的话，领跑和其他的车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断层，毕竟它是唯一的一个10万级，并且跟第二位相差6万多台，而3到4万区间啊变得异常的拥挤。新势力八月销量榜已经出这个成绩单了啊，大家看了没有？感受如何？有没有特别关注或看好的品牌和车型呢？欢迎继续的发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讨论一下了。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是和大家来分享了车圈最新的一个消息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数据榜，就是刚刚过去的八月份新势力造车啊销量榜，就是谁这是真金白银的啊，把这钱赚到了，把这车卖出去了。那么简单来说的话，这个榜单上就是领跑是十万辆加啊，断层领先，而第二梯队就是月交付量在3到4万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区间，可以说是异常拥挤，生死肉搏。那这个榜单数据大家有没有看呢？啊，其中的一些数字啊，或者是它的一些排名啊，啊，你有没有特别的观点想表达的？或者说有没有特别关注以及看好的品牌和车型呢？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讨论一下。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来这个发微信互动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这样呢不光是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我们在群里也可以随时开聊。加群很简单啊，就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收给您收发给您一个二维码啊，您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加群了。哎呦，车友一群的朋友，这是烟台的脑子瓦特拉啊，说小米的销量还有不少的空间，感觉就是小米在这样的一个榜单上好像是潜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小米之前也说过了，不再参与这样的一个销量的排名，所以他每一次披露自己的一个交付量的时候都是大概的一个数字啊，零头都不算了，像这个月和上个月都是过了3万了，就给大家说这么一个大概。勇气说八月吧都挺不容易的，本来这个7月份八月份就是这个车企传统的淡季啊，那个确实八月份比7月份呢好像各个销量数据还好一些，7月份更不容易，再加上天热啊，天气不好等等啊。乃也说极客能上榜，那为什么方程豹不能上榜？还有这个品钢专属说，领跑这么牛吗？可以呀。领跑其实从这个销量榜单来看的话，至少近段时间以来一直是数字量很好看的啊，就是从这个销量榜上它确实近期内是一直挺牛的。晨晨说现在这电车真的是太卷了，但感觉吧都在烧钱，真正能盈利的不知道有多少个啊。所以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儿嘛，就说这个第二梯队啊，新势力的这个车企销量的第二梯队，那真的是近身肉搏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八月新能源车啊这个市场格局它的一个分析吧，一个浅析啊。首先呢是这个领跑的断层式领跑，呵呵，这名起真好啊。那领跑汽车呢是继7月份之后8月再次单月交付突破10万辆，这个月呢是103129辆，同比呢是增长了80.7%，它的销量呢已经超越了第二名的鸿蒙智行，大约是6万辆啊，等于说它把第二和第三名加一块儿啊，这个还要多，形成一个显著的规模优势。那么支撑这一轮增长的是领跑覆盖了大约是6到30万元市场的 ABCD 4个产品系列，就是

0: 产品的序列太全了，还有呢就是它的全域自研、零部件自制、海外渠道的扩张。那么领跑呢还计划在9月16号啊，本月发布新的辅助驾驶世界模型以及三电技术，试图改变外界对其性价比品牌的单一认知，还是会有大的动作出来。那么第二梯队就是生死肉搏的这个梯队呢，像鸿蒙智行、小鹏、理想极客、蔚来这五家呢是紧密咬合的，全部集中在了销量35000到42000啊这样的一个狭窄的区间，竞争异常激烈啊。虽然排名有先后，但是可以看一看他们的数字，其实咬的都非常的紧。那小鹏汽车呢，这个8月份是反超了理想和蔚来，重回魏小李的首位，主要是得益于它这个莫纳系列以及新车型 GX 的拉动。极客呢也是同比暴增109.8%，是头部阵营当中增速最快的品牌，连续7个月实现了同环比的双增长。而理想汽车呢，经历了前几个月的低迷之后呢，8月份环比大涨了23.7%，也显示出它明显的一个复苏迹象。那主要是受到了新的 L6 还有降价政策的一个提振。但是能否呢这个8月份成为它经营的拐点，还要看纯电车型能否形成独立稳定的一个销量和利润来源。鸿蒙智行啊，它受到了问界 M7 M8 切换以及新品筹备的影响，环比呢是出现了下滑，但仍然是稳居40000辆的级别。所以呢这个数字呢也算是比较的正常，比较的稳定吧。纵观这个8月新势力销量的榜单，一个清晰的信号啊正在释放，就是月销30000辆啊，这个是新势力生存的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你如果达不到，基本上你的生存就非常艰难了。但普遍呢这个车企都面临着盈利的压力，行业淘汰正在加速。那随着9月份多款重磅新车的密集上市，像新的理想 MEGA 还有这个理想的 i9、 小鹏的 G9L 包括小米鹏程等等啊，4季度的新势力排位呢或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那领跑能不能把10万级的月销水平持续下去呢？魏小李谁能率先重回40000辆呢？小米鹏程能否带来新的增量呢？都会是接下来市场关注的焦点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好了，说完了这个新势力的销量哈，一大堆数字之后，我们放松一下，说一说咱们身边的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就是有超20万山东车主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目前呢正在火爆进行。也感谢每一位好车主啊，是用这个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的新风。9月份呢正是开学季，上下学的时候呢，学校门口啊这人车流量都是特别大的，很多的学生赶路心切，根本不看信号灯啊，横穿马路或者3-2的追逐嬉戏，很容易引发危险。也提示各位啊，行经学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规避风险。那坚守行车底线不仅是能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惊喜奖品呢。明天啊又是周五，又是我们的开奖日了，我们会直播抽取周奖30个，送出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之后呢还会有月奖，有1000块钱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啊、以及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啊这样的一些精品奖惊喜奖品等待着各位。那么大家呢还没有报名的话，就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啦。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4，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是有全新的榜单主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来说一说中国造的全球车谁是实力圈粉王。那对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呢，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观点，推荐自己觉得应该上榜的车型，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您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本周我们全部的上榜车型以及目前它的排名情况都可以一目了然，当然您也可以在这个链接当中投出自己的宝贵一票。那稍后呢也会有嘉宾老师上线啊，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榜单主题。但是呢老师上线之前，我们还是先到交广商城去逛一逛转一转啦。秋风渐起啊，人体呢阳气收敛，很多朋友呢觉得就是春困秋乏嘛，莫名的是吧，就懒乎乎的，特别的没力气。这个时候呢，如果想给身体来补一补，一定要顺应时节变化来温润平补。所以我们商城的大爆款，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一款好海参就返场了，齐和这个品牌的大连即食海参。它呢不是那种速成海参啊，它是扎根于大连的深海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啊，不去管它，不会人工喂养，人工去干预啊，它自主觅食，自然长大，每一根参啊，那个刺儿的都是挺拔扎实的，肉质呢是肥厚紧实的，这一入口啊，你就感觉到它也没有那种腥味啊，或者是怪味啊 ，Q 弹鲜嫩，很好吃。是不是好海参一入口啊就知道了，你不会再就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再去购买。那我们这款参呢是一直不少的老听友都是不断的回购啊，不断复购的，而且呢它是即食款，不需要你去泡发呀熬煮啊，你头一天晚上把它拿出来这个缓化一下啊，早上起来的时候空腹就给它吃下去啊，就非常的有营养了。或者说我把它配到粥里啊，配到面条里边给它滚一下稍微热乎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非常的省时方便。现在呢还有我们交广听友专属的秋日福利了，因为我们是原产地直发嘛，一斤啊，你说我买来先试一试没有问题，一斤的价格呢是只要299，是包邮的价格啊，这个原价呢是400多，接近500块钱啊，现在我们一斤的价格只要299，但是超值囤货装更实惠了，因为它是一个买五送一，只要1495到手整整6斤，这样合下来的话呢一斤只要240多块钱了，等于是以前的一个半价啊，这个就是太合适了。24小时急速发货，顺丰包邮，新鲜直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海参两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完了商城，继续来到我们的榜单主题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造的全球车，谁是实力圈粉王呢？今年的一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呢是达到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了66.8%。那现在呢，我们也是跃居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啊，在这个数字当中是功不可没的。2020年到2025年的这五年当中，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到了261.5万辆。是增长超过了36倍。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凭借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先发优势，以及全产业链的成本优势，不仅呢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汽车梦送到了全球众多家庭的面前，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进入智能电动出行的绿色路径。那么在众多的中国制造的车型当中，谁才是真正的全球车？谁又是真正的全球车的实力圈粉王呢？欢迎大家参与本期话题的讨论啊，您发微信过来就可以了，找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消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今天啊，上线的是资深车评人采视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老师，有请李欣老师上线。好的啊，我们这个导播示意我们可能要稍微的等一下啊，帮我们联系一下李欣老师。

0: 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榜单主题是中国造的全球车实力圈粉王啊，究竟谁是这个圈粉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今天上线嘉宾，资深车评人，才是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老师上线。你好，李欣老师。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个榜单主题啊。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全球车，您是怎么看的？
4: 我觉得全球车肯定是要满足这几点才应该算是全球的。那首先它得从立项就得是奔着满足全球法规、全球路况、全球用户习惯来开发的。那其次呢，它能真的在海外市场是走量的，而且是在多个国家持续走量，而不是说只在华人圈啊，或者说免税店门口摆摆样子。那第三呢，它必须得是能扛得住目标市场国的那些标准和法规的检验，那特别是欧美日澳那些严格的碰撞安全标准，比如说那个 ENCAP 还有 ACAP 什么的 ANCAP 什么的，就这些硬杠杠是都过不了的话，那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全球车。那就这里说句题外话啊，就据我所知，咱们即将在2027年实施的这个 CNCAP 是新版的规程，那已经在一些特色测试项目上面确实是比那个欧盟的那些欧盟和澳洲的标准更严格了，所以它呀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CNCAP 标准。那最后一条就是它在当地市场还得能树立口碑，当然是啊得是好口碑才行。所以说我觉得全球车就是全球研发、全球验证、全球走量、全球口碑，这都满足了才算全球车。
3: 感觉就是您这一套说下来哈，您对这个全球车的标准感觉定的还是挺高的，不能说随随便便的拉到海外去卖车去了，这就叫全球车了哈。那
4: 对呀、啊、对呀、啊、你要不就只是一出口产品了嘛
3: 对呀、啊、你就是你得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全球车的标志是什么啊？它都是这个全球车了，那品质会更可靠吗？还是说跟国内销售的车型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呢？啊，这个问题您怎么看的？
4: 其实全球车的这个标志啊，从我刚刚提到上一个问题回答里面就已经涉及到一些了。就是你或者你换个视角看啊，你看咱们现在国内大街上跑着的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号称是全球车的车型，你大致也能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丰田的卡罗拉呀，本田的 CRV 啊，还有大众的高尔夫，还有再老一些的还有大众桑塔纳什么的，你看看这些车，就第一他们在海外当地市场肯定是有独立的并且稳定的命名体系的。然后比如咱们国内的一些出海的产品，比如宋 PLUS 在欧洲叫海豹 U， 在东南亚叫海狮六，就不是说你同一个产品三天两头换名字玩的这种东西。那第二呢，它通过了当时的欧美澳三方碰撞的五星的这些测试的，而不是说只通过了中汽研的那个 CNCAP， 这个也是要达到的一个标准。那第三呢，就是它都在100多个国家或者更多国家地区有正规的销售渠道的啊，就是平行进口可不算啊。那最后你还得有本地化生产或者是深度组装，就不是说那个滚装船装一整车就出去了这种。哦对了，那刚刚提到那个就正规渠道里头，其实是我也说了不包括平行进口，因为平行进口在咱们国内啊是合法上牌的车，严格意义上讲呢它叫合法进口车，这是贸易商港口车商从海外零售市场倒卖过来的，但它不是厂商自己建的这个授权经销商的渠道，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全球定义的正规销售渠道。
3: 所以就是刚才的这些内容您觉得它就是全球车的标志也好，对吧？就是跟国内销售的车型啊有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您的一些看法，对吧？
4: 对，那回到正题，就是刚刚提到那可比性，就是品质什么的，就很多人其实以为出口版肯定会比国内版强，其实这种观念已经是老黄历了。那真正决定你品质好坏的是当地市场的法律法规，就这些硬性标准你达不到你没法在那卖呀，对吧？你都没法在当地生存。所以以前呢老外的标准要求高一些，咱们那会儿家底薄那标准就低一些，所以那会儿也没法搞全球车型。那现在不一样了， 那现在咱们这些年的发展行业标准啊已经全面提升了，那产品品质很多都已经赶欧超美了，那所以啊那品质层面的全球统一对咱们现在的出海厂商来说早就没难度了。那再举个例子，像奇瑞瑞虎的瑞虎七，那但凡你对这车多留意一点，你会发现啊奇瑞对外宣传这款车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全球统一啊国内外同标的这个类似的关键词，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了。
3: 嗯，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新势力的这些车企的就是他们的标准、包括造车的这样也
4: 已经高了，
3: 对，也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啊。
4: 对对，
3: 哎，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了啊。达不达的到标准咱不说，反正现在呢就是号称是全球车的比较多了，您觉得真正有实力的圈粉王啊是谁能想到的？
4: 其实我能想到就是比亚迪的宋 PLUS DM-i 还有奇瑞瑞虎七。其实前面刚刚举例的时候我也提到他们，就这俩、一个代表中国智能电动车的上线的输出，还有一个那另一个就代表啥中国机械素质的普惠输出。这两个
3: 一个是比亚迪宋 PLUS， 一个是奇瑞瑞虎七。
4: 对，
3: 好嘞，那我们就来聊聊您推荐的这个上榜车型啊，您觉得他们作为全球车它的实力都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4: 那咱就先说那个比亚迪宋 PLUS 吧，就是推荐依据我是从这四个点来看的啊。就首先产品硬件层面这方面，那电动化底盘再加上 DMI 混联，还有那个欧洲目前这是一痛点啊，欧洲目前充电它不全，价格还高，还有呢还有这个车呢是插混，然后纯电呢能跑几十公里，那亏电的油耗呢还低，正好卡在呢你想要电车体验呢但是还怕没充电桩的这个痛点里头，这个是扎到点上了。那另外呢海外市场销量表现这方面，那2025年欧洲插混 SUV 销冠，德国单月插混第一，这是比亚迪宋 PLUS 搞到的。那英国呢，英国它在英国的销量是一年卖了50,000多台，这也是当地用户用钱包投的票。那另外在本土化落地这方面呢，比亚迪在匈牙利、泰国、土耳其的落地你是技术啊产能一起过去了，已经不是单纯的出口了。然后最后是在品质这可靠性这方面，咱国内已经卖了157万辆了，就是157万用户验证过的三电和系统化这方面已经是成熟度完全拿得出手了，所以这是我推荐的它的一个依据。
3: 嗯，就是比亚迪的宋 PLUS
4: 对
3: 吧？
4: 对，
3: 咱们接下来再说说另一辆。
4: 奇瑞瑞虎七，然后再说奇瑞瑞虎七啊，就是机械硬件的可靠性这方面是有目共睹的。你看 1.5T 还有 1.6T 这两个发动机，再加上 CVT DCT 这传动系统，然后机械结构呢老外修车铺都能看得懂，而且呢中亚非洲拉美配件也好找也扛造，然后高温高寒高沉路况也全都跑过，你到现在已经1250万公里的验证了。然后安全标准层面呢，那四大 NCAP 五星全满了。那销量表现呢，卡塔尔连续3年最畅销 SUV， 然后巴西南非 AG SUV 的头部，这个成绩也是拿得出手了。那另外在价格方面7万级的起步，那海外也就对标韩系啊日系的二手车的价格，那但配置尺寸呢质保啊直接降维打击了，无论在当地还是在咱们国内啊其实都是性价比的代表。那最后就是家底够厚了，那你奇瑞嘛，那截至今年8月，这是我查到的数据啊，奇瑞已经连续23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的第一了。你再加上瑞虎七本身的产品力，我觉得它就相当于全球车里的五菱宏光再加上卡罗拉的合体了。
3: 所以就是非常的推荐这两款车啊。
4: 对。
3: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在全球车市的发展啊，这两台车未来的这个发展，你看好与否？
4: 我是看好的，那至少在未来3到5年啊，我是比较乐观的。你看比亚迪宋这个未来3到5年在欧洲插混，然后东南亚新能源的替换，还有中东高温版定制的这三块还是会继续涨的，所以海外生命周期起码再跑5年。然后尤其是欧洲啊，2035年前是插混是死不了的，而东南亚呢充电这块还慢，这是我们之前做调研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个现象。那所以呢混动版的这个宋 PLUS DM-i 这就是过渡期的这个王。然后瑞虎七呢，未来其实我觉得它更稳，我觉得它切入点是什么呀，它切入点跟宋 PLUS 还不太一样，是它是可以被看作是燃油长尾和新兴市场基建滞后的一个受益者。你看像俄罗斯啊 中东啊、北非啊、拉美啊，十年内是不可能全电动的，这是肯定的。那么谁要是先把渠道、配件、金融铺进去，谁就能赢。然后你转头看看瑞虎七，人家早就已经铺完了。所以奇瑞只要是把 CDM 混动版海外推起来，这台车或许还能从燃油圈粉王平滑切换到那个混动的普惠网里头。
3: 好，还是非常看好这两台车的未来发展的啊。好嘞，非常感谢李欣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下次再见。
4: 好，
3: 哎，好，
4: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3: 好的，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李欣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到了本周的榜单主题，就是中国造的全球车啊，谁是实力圈粉王。李欣老师呢是着重聊了两款车啊，奇瑞的瑞虎七和比亚迪的宋 PLUS 啊，这两台车啊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剖析，不知道大家啊对这个观点赞同与否呢？包括本周的榜单主题，我们其他的一些上榜车型啊，你又觉得谁是最符合要求的呢？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两台车，本期我们的上榜主题当中啊，还有一些这样的上榜车型，比亚迪元 PLUS、 上汽名爵 M4。这辆车呢是被两位老师同时推荐到，而瑞虎七今天聊到这台车啊，也是同时的被两位老师推荐到，包括这个还有领克01、起源 Q05，以及星越 L 和吉利星越 L 和比亚迪的鲨鱼皮卡。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有奖投票当中啊，在周六的时候我们这期榜单主题要正式揭榜了。那么怎么投票？发送这两个字投票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回推给您一个投票链接了，您就直接参与就可以了。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说一说出去旅行的事儿吧。啊，包括到了这个九月份之后，天气越来越好啊，一年当中最适合旅行的季节就到了。哎，如果你想这时候出去玩，但没时间做攻略啊，不用着急，我们山东交广把九到十月最硬核、最合适的线路都给您整理好了。您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些行程的详细介绍啦。看一看啊，有哪一条线路是你感兴趣的呢？比如说新疆三湖啊，咱们交广呢是独立成团，在九月份咱们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这些北疆必游的景点。那坐的呢是2+1陆地头等舱的那种豪华大巴，躺着啊就可以看路上的风景。而九月份我们是有多个出发团期的，时间非常的多啊，而每个人6999的价格，就是一价全包，也是达到了一个极致的性价比了。第二条线路我们可以去九寨沟，这个是双飞双动七日游啊，一个纯玩团，九到十月份是九寨风光，一年当中风神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去可能才真正的能体会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啊。而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的打包呈现给您。还可以选择去西藏啊，圣境寻踪专线啊，咱们这个线路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合理，海拔呢从低到高，让您不用担心这个高反。而大昭寺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真的是去一次顶很多次。再有呢，去云南的行程也是非常棒的。云南这一次呢，带大家去的是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9月27号和30号两团连发，这两个行程都是覆盖了国庆小长假的，去曼听公园、野象谷、南安瀑布等等啊。全程呢入住的都是4段以上的酒店。那么在国庆期间，大家知道啊，各种东西都是价格猛涨啊，机酒价格飙涨。那这个配置呢，只需要5699块钱，可以说是全家要一起出去玩、出游的一个首选了。最后呢，还可以选择去泰国啊，这也是9月底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啊，包含了大皇宫啊、格兰岛啊，还有泰式的 SPA、海鲜大餐等等啊，这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个人只要5699块钱，可以说性价比也是相当之高了。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的，但是呢，都是小团嘛啊，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 抓紧时间先来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您可以打这个电话直接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我是大矿。今天呢还是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啊，如果您的爱车有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联系到我们啊。今天呢我们是马上要连线到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我们的矿钻组合又再次上线了。今天赵钻呢没有来直播间，我们马上跟他电话连线啊。现在呢已经入秋，朋友们啊，一早一晚呢也是温差比较大啊，不少的朋友呢也发现了这个车子啊也开始闹一些小脾气了。你像冷车启动抖动啊，比较常见的问题啊，还有这个换季啊，这个油耗可能也会悄悄的上涨。嗯，还有就是一开暖风有异味儿。还有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如果说有缩水，是不是啊，可能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开始着手规划国庆长途自驾游了。那么出发之前全车该做哪些检查，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秋季用车日常维护保养的那些事儿。直播期间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或者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好，马上有请出钻石林赵钻，你好，赵钻。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
0: 赵钻，今天是电话连线啊，但是也不影响大家互动。今天没有开视频直播是吗，赵钻？
1: 没有。这个主要是今天是确实是手头的事儿比较多
0: 啊。那好，大家呢就现在如果有问题啊，除了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也可以在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留言也可以啊。赵钻，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咱们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提前开始计划啊，这个国庆假期要是到了之后呢，国庆中秋假期有可能会计划长途自驾游，那么之前也要对爱车做一个相应的维护和保养哈，有没有相应的提示给大家？
1: 嗯，那我觉得这还有点早啊，这应该说
0: 不早了，
1: 双节
0: 不到一个月了。
1: 对，今天我也这个，因为也有一单位给我说这个，赵老师啊，这个中秋节礼物可以来领了。我说哎呦，我说这么快吗？
0: 那有点早。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啊，更多。大家还是集中在这个是一个开学时间啊，我们前天也在聊嘛，这个是一个开学时间段，这个时候我觉得从车来讲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啊，就是可能暑假期间也有出门的，也可能没出门的，
0: 嗯
1: 啊，这个我记得也提了一句，咱这个说到有一个上热搜的一个山东车友，这车停了一两年，车里边都长毛了。是吧？内饰全都长毛了嘛？是这么个情况。这点呢，我觉得应该结合这个时间段，用车的时间，或者说本身前期用段时间车，那从后备箱啊、内饰啊、这些储物空间的这种清洁，
0: 嗯，
1: 我倒觉得应该相对是一个该做的事儿啊，要去做一做这些物品的整理啊，有可能这孩子上学了，这一个。这个开学季，那本来发现这个后备箱也可能正好也回老家，或者说暑假期间还是出门游玩那阶段，因为有时候确实这个一个寒暑假游玩的阶段，很多东西落在车里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整理一下呢，有利于什么呢？有利于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车里边不光是一个空气质量，
0: 嗯
1: 啊，可能防止它发霉，可能另一点呢是一些这个防止一些物品时间长了呀，可能造成。车里边的这些污染，
0: 做一些这个车内的清洁是吧？嗯，
1: 对，我觉得这时候，因为那天反正我看一车主啊，因为人家在洗车的时候，人家自己外表洗，人家自主洗车机就洗完外表之后，人家内饰啊，哎，这很仔细的，我看给他打理一遍。
0: 哦，
1: 这个正好这天气也特别适合，
0: 对，
1: 是吧？这个。这两天至少咱这边应该是没有说下雨，是吧？这个挺好的天气，也不是不冷不热。
0: 我倒觉得这种清洁工作、大扫除的这工作啊，倒是不着急做。你临到那个出远门之前，哎，那也一提前一个星期倒也行。
1: 因为前段时间已经是出门的高峰期。
0: 嗯，
1: 你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啊。
0: 嗯，
1: 因为你前段时间已经一个暑期都在出门， 你车里边是应该肯定会落下很多东西的。
0: 哦，
1: 那咱说别说你可能是那个这个座椅缝隙啊，你可能小朋友的一支笔啊掉里边找半天，是吧？可能说那一个队徽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钥匙啊，或者什么掉里边，可能很多都在这缝隙里边没去找。
0: 嗯，
1: 我是建议这时候呢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这种出行的阶段之后阶段性的啊，一定是把这个车里内饰的东西要找一找，要整理一下，可能就是无意间发现，哎呦，我这好，这个10年前的一个钢镚，是吧？还在里边呢，正好这
0: 都有收藏价值了，
1: 私房钱，是吧？
0: 嗯，都包了浆了，
1: 找出来了。
0: 嗯，就是这些工作呢，哎，自己动手都能做啊，这个还好啊。就是有一些呢，他可能自己动手完成不了了，比如说，哎，我担心这个跑长途，我这个轮胎怎么样，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哎，这些可能得提前来安排了。你知道吗？很多的朋友就是你，今天你可能听了这个节目啊，你真正着手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哎，隔个一周两周之后啊，有可能也忘到脑后了啊。没事儿，到时候这个放假之前，我们再提醒提醒您啊。还有哪些项目你觉得可以提前着手去做一做了？
1: 嗯，刚才说到是这个内饰的问题啊。其实，一些针对可能前段时间你可能发现的车辆的一些异常的现象，
0: 嗯，
1: 例如有的时候有些车呢异响啊，这类的呢，我觉得是最近可能也是这个节气变化啊，这个时间可能会发现的会比较多，
0: 嗯
1: 啊，一段时间可能说，哎，这个车有点这个动静那个动静的，是吧？这个当然不排除是车里边的放的东西，来说就和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前面是不是魏小上了，魏小见面之前就是一问题找我，最后你看我还给他说了是不是有物品，最后他就发现就是车里一瓶饮料。
0: 哦嗨，
1: 那这个故事已经讲了很多遍，而且给他我说是不是就这事，他说不可能啦，这个对，最终发现就是这么点小事，还是以掉落的有东西，
0: 哦，
1: 是吧？拿出来之后那个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也还是说与这一段时间可能用车啊，家里人用的放在里边的东西物体，是吧？刚才我说为什么后备箱的整理、手环的整理，这个座椅底下其实有很多，有时候经常会藏各种东西。反而从我们修车来讲呢，经常可能这个尤其是拆一些地毯，可能拆的东西，哎，里边反正这东西那东西找一堆，最后我们就找一个说这儿，哎，说你看这东西是不是还有用，没用你就扔了它，有用你收起来。估计有些东西都是甚至都是几年前这个掉落里边的，
0: 对，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我曾经在我的那个座椅底下发现了一个鸡蛋啊，是一个生，
1: 这早餐营养给谁用了，这就不好说了。
0: 生鸡蛋啊，生鸡蛋，
1: 哎，
0: 就当时买了那个生鸡蛋之后呢，是放在了后排，这个就是座椅下边啊，这个结果呢就是它咕就滚出来一个，就咕噜了。
1: 嗯嗯嗯。
0: 啊，就那一个鸡蛋，就一直在那个座椅底下，就嘣没有发现啊。后来就是，
1: 这鸡蛋质量真好。
0: 洗车的时候发现的，哎，真的是啊。你看，所以说大家注意检查检查吧啊，搞搞这个清洁啊，打扫打扫卫生，把这个车内的环境搞得好一点。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跑长途准备呢，这个假期要出游的朋友啊，还是提前也要检查检查。就是你车里如果现在你发现有一些小毛病小问题，你不太把它当个事儿，但是我希望你提前把它找出原因来。因为如果说一旦你要开车出去玩了，又因为这些小事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心情啊，那就不好了，对吧？来吧，朋友们，我看，哎，悟空同学来了啊！悟空说想买一台库存一年的油车，需要注意什么？啊，一年以上啊，就库存车了啊。
1: 啊，可是
0: 油车，
1: 实际上半年以上就有点久，一年以上呢，肯定是就算库存深度比较大了。
0: 一年的油车，
1: 对，从叫专业词叫库存深度。
0: 嗯，
1: 那它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年时间停放。最常见的易损件来说啊，一，咱的蓄电池，也就是电瓶。
0: 嗯。
1: 啊，这个电瓶，仓库管理员好一点的、责任心强的，可能把这电瓶就断开了。啊，电瓶断开了，断开之后呢，你可能再给它充电，再跑一跑。
0: 嗯。
1: 再做一些检测，就没什么问题了。啊，但如果说是这个车电瓶就没断开， 因为现在尤其一些车，无论是油车也好，各种车也好，它都有可能是什么呀？这个电瓶这个消耗电量特别大，啊，消耗这电量特别大，有时候也各种功能这个开启了。咱说不光是油车，这个甚至这个电车，就算有电的车，就是这有新能源车也是一样，也进行开新能源车的车友，
0: 嗯，
1: 也是它就有些功能开着就消耗电量能达到10%左右，
0: 哦，
1: 例如这个哨兵模式。
0: 哦，
1: 哨兵模式，
0: 哨兵模式，
1: 要是油车和电车都是一样，
0: 嗯，
1: 消耗电量特别大。
0: 对，最早是特斯拉有，
1: 对，在这就好多车有了。现在
0: 对最早的时候只有特斯拉，
1: 这个是，对，特别提醒一些车友呢，这个，如果你停一个就是一个很繁华，这个你稍微如果放心一点，不担心有问题，我建议把这功能一定关闭，就平常别开着它，偶尔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再开它。
0: 好的，时间的关系，进一段宣传，咱们广告之后马上继续有请。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我是大矿。如果您的爱车有维修保养方面这些问题，最近呢在闹小脾气啊，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哎，今天节目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咱们的汽车嘉宾钻石林赵钻啊。赵钻呢是咱们山东首席的汽车技师，也是深耕这个行业20多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请教一下咱们的钻石林。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留言都可以，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电话呢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有请赵钻之前啊，先给大家把我们的活动说一下哈。现在这项活动呢非常的火热，报名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0多万咱们的车主了，超20万山东车主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中，再次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齐鲁文明交通新风，也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9月是开学季，那么上下学时间学校门口的人车流量都是很大的啊，部分学生呢赶路心切，不看信号灯横穿马路，或者是3-3、2-2啊追逐嬉戏，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啊，不光是孩子们哈，还有家长也特别注意一下，要提示一下啊，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有机会呢能够获得咱们的奖品。明天呢又是活动的开奖日了啊，每周五我们就开出月奖啊，这个周奖哈，又将直播抽取周奖30位车友，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之后呢还有月奖会开出，还有2个月朋友们啊，2个月奖还会开出，送出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等着您，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啊，这些惊喜大奖等你来拿，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可以继续参与到这个活动的报名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发送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就把您的基本的一个信息啊，像车牌号啊，这个驾驶证号啊填写一下就报名成功了啊。您也可以替您家里人报上名都没问题啊，只要这个期间呢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咱们坚持做文明的好车主就有机会拿大奖。来，继续有请出钻石林赵钻啊。Hello 赵钻。
1: 哎，好，大家好。
0: 刚才咱们没有说完
1: 那个车友的问题，说啊，就是一是这个
0: 库存车，他想买一个库存车，将近一年了啊，是台油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嗯，
1: 第一是这个相应的电瓶啊，这个当然这个电瓶咱就一代而过的带一下，什么呀，像雨刷也好啊，轮胎也好啊，这些就是易损件，
0: 嗯
1: 啊，一定要看一看，包括车身的就以橡胶成分为主的，像这个车门密封条啊，这些密封条都要检查一下，看它的密封性，因为停放时间长，如果说这个它没有很好的这个关闭或者关闭的不合理的情况下，有些这可能产生一些，因为老在那同一位置不动，
0: 嗯，
1: 或者卡的一些东西是吧，关后备箱的坑，挤一树枝子是吧，可能这个就给它定型会产生一些密封性啊，这些老化，
0: 对，
1: 这是应该是整体是一概而论的东西啊。
0: 嗯，
1: 另外呢毕竟一年的车有的时候是信息价值，信息价值是什么，今天我其实也看了一个信息啊，所谓说到了，我觉得真正回想一点，有些你觉得先进是好事吗，就说到了这个 OTA 远程升级，感觉好像很多车有这些功能之后挺好的，嗯，其实呢我觉得反而倒是回到另一点，从对外公布的所谓的召回，
0: 嗯，
1: 反而少了，就什么成了什么呀，成了厂家这个，你反正你有问题不要紧，过两天我给你远程给你升个级，对吧，这个反而成了厂家这个躲避责任，或者说处理就是给自己打补丁，
0: 嗯，
1: 找了一个方式方法，
0: 哦，
1: 那对于库存车呢，
0: 嗯，
1: 其实要提醒一部分，就是像他一年以上了啊，
0: 嗯，
1: 这个往往有的时候一些厂家啊，你在一年期间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针对车辆的缺陷，
0: 嗯
1: 啊，或者说是不良问题吧，要做一些这种内部召回也好，或者升级也好，改良也好， 会做一些方面的处理。
0: 对，
1: 因此呢，就这类车呢，应该建议车主一定要落实一下。
0: 对，一般有严重那个，影响到安全驾驶的，它就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它会牵扯到批量的召回啊，这个呢，
1: 对，
0: 哎，要注意
1: 这点，就怕是什么呢？就掉那个缝里了。
0: 嗯，对。
1: 就有的时候有些厂家呀，这个要求的比较严格啊，
0: 嗯，
1: 或者有些紧，就是有些项目比较紧急，
0: 嗯，
1: 就它一定会能调取到，就是这个车你是卖了还没卖，
0: 嗯，
1: 尤其是可能一些紧急的针对没有卖出去的车，
0: 嗯，
1: 他会说你必须把你现在在库的车先做处理，
0: 哦，
1: 先要给它就是所谓的升级也好，这个做改良也好，先给它做啊，这是一个就是某些紧急情况，
0: 嗯，
1: 但也会有一个掉在缝里边的，算是您要提醒的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就是厂家可能是针对什么呀，我给售后发了一个信息，你的车辆什么时候到站，什么时候来四 S 店维护保养了，嘚儿弹一瓶提醒，对吧，提醒的时候呢，
0: 嗯，
1: 你给他做一个这样的召回处理，
0: 嗯，
1: 你给他做一个这样的改良或者升级。但是当买这辆车有买你买的，如果是有车都买了一年多，就是他去再去做首保的时候，真正到售后是很久以后了，就过去接近从这个问题发生可能到他再去接近两年了，
0: 哦，
1: 啊，接近两年时间，那在接近两年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召回就可能下架了，
0: 嗯，
1: 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成为了一个紧急提醒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那也就会造成什么呢，人家卖出去的车可能这个项目就给你补丁打上了，
0: 哦，
1: 对吧，给你做了个补充，但是你买的恰好是在他库里存放着，
0: 嗯，
1: 他又无法找到无法检索到这台车，那你这个车可能就这方面就有这个缺陷，
0: 哦，
1: 啊，就有这个 bug 一直开着，
0: 嗯，
1: 啊，甚至可能会造成什么呀，这个 bug 就成了你后期一个很大的隐患，
0: 嗯嗯，
1: 啊，这一点也是提醒啊，因为昨天也是一个车友一个图安啊，在我那个微信公众号钻石林上面啊给我聊天发微信，说我这个图安这个跑了我记得说的是五六万公里吧，跑的不多，
0: 嗯，
1: 啊，但是也有几年时间，他那个刹车油管要不要换，我说刹车油管正常是不用换的，没有说定期要换，
0: 嗯，
1: 但是呢针对这款车应该有一部分车辆少量的，包括说到的奥迪 A4 类的这类车呢，它的刹车油管会爆裂啊，会爆裂，这就非常危险了，
0: 哦，是
1: 啊，非常危险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要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发现问题或者看似有隐患，那该换要换，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也是就是针对，就是有的时候这就是一些信息价值啊，
0: 嗯，
1: 就是嗯，这也是一个买库存车啊，要特别注意啊，其中之一吧，
0: 嗯，是，好的啊，这是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好，我看到有平台上朋友呢回复关键词像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好几位朋友都回复了好司机，哎呀，这是没有认真听啊，呵呵，说了多少遍了，好车主回复好车主，虽然说一个意思吧啊，但是你不是好司机啊，回复好司机他没有什么反应吧，应该啊，哎，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啊，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大家听好了啊，好车主三个字儿，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晰啊，来吧朋友们啊，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这个直播当中啊来留言。一台丰田荣放双擎的车主说，平时市区短途居多，最近开暖风，不怎么开暖风呢？啊，开空调吧，应该是这个车内循环就有一股腥味儿，土腥味儿啊，换过空调滤芯没有改善，怎么处理啊？他应该打错了啊，不是开暖风啊，这个天开啥暖风啊？换过空调滤芯没改善，
1: 嗯，
0: 你该怎么处理？
1: 像这类问题呢，应该有这么一点注意啊，这可能也与这个节气变化有关系了，就前段时间可能雨水比较充沛，
0: 嗯，
1: 啊，或者说三天两头给你下点雨，就是有点尘土啊，它都给你盖着了，它就不出那个尘土味儿， 现在这两天呢，可能这一周我觉得应该是秋高气爽，这个比较干燥的时候，是吧？这个尤其在咱这个区域哈，应该是干燥天气多。那这时候可能因为你在蒸发箱里边，也就是空调这风道里边，会积攒很多的这个灰尘啊，很多的灰尘，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了这个它开始干燥，就开始形成本来是应该说是结整个是固定在里边啊，一整块，那现在成了什么呢？可能就成了这个粉末状，是吧？往外挥发，这是一个地方。那这类地方呢，建议大家可能有时候你不好处理，就是把风量调最大，这个往外吹一吹，开个窗户，开个门，往外吹一吹，对，这风道里是风，这个灰尘，吹一吹，应该说这样它本来就能带出来之后，它不是老是一股一股的，这样一下出来以后就好很多。再有呢，就我还是要我们要找到什么进风的位置，进风的位置，一外循环就是前风挡玻璃下边，内循环就是你副驾驶脚底下，那这两个地方外边可能因为存了大量的泥沙尘土。
0: 好，这样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中场宣传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钻石岭赵钻解答大家的问题。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我是大矿。咱们有请出线上嘉宾钻石林赵钻。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哎呀，这个太好了。咱们告别了盛夏的燥热，正式迈入了初秋的时节，换季之交啊，人体阳气开始收敛。很多的朋友，哎，您现在是不是有那种莫名的慵懒乏力感？尤其是熬夜劳累之后啊，也是久久缓不过劲儿，是不是有这种状态啊？我就感觉我天天就昏昏沉沉这种感觉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顺应时节变化的这种啊温润平补了，才是养护身体最好的一种方式啊。想要省心安心日常秋补的话呢，海参就得吃起来啦。最近几天呢，咱们交广商城的好多的老粉丝啊都来囤货来了。我们也给新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啊，再来种草一下这款海参，齐河大连底波的即食海参。它区别于速成的那种圈养的人工圈养的海参啊，它是扎根大连深海海域的自然底波生长的。也就是说这个海参呢，它是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不投喂人工饲料，食材都是天然的。每一根海参的身刺呢是挺拔扎实，肉质呢也是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没有腥味儿啊，这个很重要，没有腥味儿，吃起来那个口感就特别的清爽嘛，啊，不需要泡发，不用熬煮，你开袋就可以直接吃。其实啊，你清晨呢搭配一碗，哎，热粥，日常简单的蘸个汁儿也能食用，省时。非常的便捷，海参呢性质是温润的啊，也是高蛋白不油腻的。那对于那些喜欢健身的朋友们来说啊，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的，温和滋养，不挑体质，大人小孩家中的老人是吧，咱们的长辈们日常食用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养生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说等我们上了年纪啊，它也不是一时的突击就能够搞得定的啊，而是长久的四季长久的一种陪伴。这款海参的品质呢，它就是稳定干净，也是很多的咱们的老粉丝们常年复购的一款秋补的好物，吃的放心，养的才舒心呐。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海参啊，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单斤呢是299，日常清补呢就是刚刚好了啊。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呢，你也可以只买一斤先尝尝，你感觉怎么样，好的话您再来是吧。这个快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您就多来一点，送亲朋也是非常有面的啊。超值囤货套餐呢，现在的价格是1495，那么是买五斤，大家注意听啊，买五斤送一斤，哎，买五斤再多送您一斤，就到手就整整六斤海参，性价比非常高啊。所以这个海参的个头呢都挺大的啊，是多少头 一斤装的是多少头来着啊，大家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客服人员，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啊。所以说想要趁着初秋好好的调养身体的，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您直接搜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回复关键词海参啊，别忘了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订购这款海参了。来吧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大家有问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请教一下咱们的赵钻，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来，有请赵钻。赵钻，
1: 哎，
0: 刚才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完哈、啊？就是这个关于空调啊、清洗，有一位朋友呢是开循环啊，内循环就有一股土腥味儿，啊，也换过空调滤芯儿，没有什么改善。您给的建议就是可以把窗，就行驶的过程中把车窗都打开，啊，把这个空调那个风量的调大，然后吹一吹，是不是？
1: 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嘛。这是说到了，就是在风道里边存的灰。
0: 嗯，
1: 现在有很多清洗啊，清洗的时候怎么清洗、啊？人就把这个风道里边都给你哎刷清洗清洗。这就是咱自己做一个清洗清洗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实际就还是大家掌握我们进风的两个位置，一是副驾驶脚底下，一个是外边玻璃这个下边。那这两个地方呢， 时间长的，它你有时候确实存那些灰尘还是比较多啊，外边更多了，顺着玻璃哈呢，呼呼下雨，它不存很多灰嘛。
0: 嗯，
1: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清洁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0: 哦，
1: 对，防止它这个产生这些气味吧。
0: 对
1: 呀，
0: 做好这个清洁的工作啊，朋友们。来吧，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大海这位朋友说呢，他是吉利银河 L7 啊，那是个插电混动的车啊。平时呢80%的电都80%的时候呢都是用电啊，都是用电跑啊，发动机呢很少启动，马上打算跑一趟长途啊，出发之前这个发动机需要重点检查养护吗？因为平时很少用油。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个观点的，就是你的车不用它，但它肯定会运转的过程，它只要有这个运转的过程，它就一定是要这个有时候里边的机油啊、冷却液呀、那这些都会有一些这个自然的氧化啊，从时间周期上。我建议他这种应该说，如果说跑的比较少，那最起码我们要检查一下机油的数量，
0: 嗯，
1: 看看有没有这个渗漏缺少，是吧？然后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包括车辆的这个滤芯儿，啊，这个要看看这个就包括给发动机过滤的，啊，我们要给他这个检查一下看看。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就说到这个刚才说小红水了哈。
0: 嗯，
1: 就是冷却液、小红水，对于无论是这个混合动力也好，还是这个就有些是纯油和纯电，那这小红水呢，到这个季节，
0: 嗯，
1: 应该说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很常见的是有这个缺少的现象。这一点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请大家一要学会自己车辆上就是高温指示灯和冷却液缺少那个指示灯的识别，就是液位，一个是温度，
0: 嗯，
1: 一个是位置的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个液位缺少了，你就哦，这是液位的指示灯，那这个可能是高温的指示灯，一定要区分，为什么可能避免一些严重的损伤。
0: 嗯，
1: 当然呢，有些车呢还确实没有设计液位报警的功能，
0: 嗯，
1: 就有些他不告诉你，那无论是有和没有的，我觉得咱还是要学会一些技巧啊，就为什么好好听广播呀，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啊，包括就是钻石林提炼出来的一些这个一些知识点
0: 精华都是
1: 啊，都是些知识吧，我觉得咱现在来讲小学生要学习，现在机器人小动物还都在学习呢，那何况我们这个成年人这个车主更应该要学习一些知识点，
0: 没错，豆包 AI 都在学习啊，
1: 哦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说的一个点了，就要刚才提到小红水就要钻一个了
0: 啊，
1: 钻一个知识点呢，这就说到什么呢？
0: 来，钻一个，
1: 对，钻一个，就是你打开前机盖，你要找到你的冷却液液备壶有几个？那现在传统燃油车就纯油的话，可能就一个，
0: 嗯，
1: 但是现在也有这个两个、三个啊，甚至四个啊这种液备壶了。那这些液备，我们要看那个小红水，
0: 嗯，
1: 就一定要去看它是否有缺少。啊，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前面那个车呢，它混动插电混也好，它本身呢一年之后它慢慢就有收缩热胀冷缩嘛，啊，这时候整个夏天它老憋着股劲儿使劲干活，这时候它就要打个嗝，啊，到好歹是凉快舒服点，哎，我打个嗝，
0: 嗯，
1: 啊，这时候这个气儿往外一排，那个水就下去了，
0: 哦，
1: 水就少了，水少的情况下，它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呀？出现了就是它的循环并不好。就本来你储液壶里有水，但是呢现在一少之后呢，它那个管儿就抽不着它了，就它可能多的时候它往外吐一口，但想嘛再往里回喝一口的时候就喝不回去，
0: 嗯，
1: 这就是那个储液壶的原理啊，就是它如果液位低到下限之后，就是你看着里边有水，但它吸不到这个发动机里边去，所以呢这时候车主就要学会咱在车辆冷车状态下，
0: 嗯，
1: 你别说打开这个热车的时候啊，找甚至什么呢，那天有一个德州的车友，哎，这是可能是遇见情况紧张，实际上也是学了这个跟着钻石林学了很多这个汽车知识，
0: 嗯，
1: 可能路上他说什么车辆吧有点高温， 就想加点水，好家伙，车着着火呢，一打开那水箱盖，那热气不往刺一下吗？
0: 嗯，
1: 这一刺他不要紧，还好不说烫着，没烫伤他倒是，他可能注意点了，他把水箱盖就扔了。
0: 嘿，
1: 结果呢，他也不知道扔哪去了，就一拧的时候，好像咱这手被烧了一下以后，瞬间就把那水箱盖扔了。
0: 嗯，
1: 扔了后到底扔前面扔后边扔哪去不知道了，就找不着了。好家伙，在那找了这大半个小时。就实在没办法了，给这个一个认识的修理店打个电话，让人从一面包车上拧了一个类似的水箱盖儿，这个过去临时给他，因为他不拧上的水就呼呼往外喷嘛，
0: 哦，
1: 往外淌，他没法开，
0: 嗯嗯，
1: 他这样就要临时给他拧上了。所以这时候第一咱说检查的时候，就那个水壶也好水箱也好，一定是冷车状态下，车凉了，对，车熄火了，
0: 嗯，
1: 对，车熄火状态，冷车状态，你给它拧开，慢慢拧，分两次，先拧一会，哎，它有个气儿，噌，往里吸也好，往外排也好，这时候你打开，你看看液位是否少，少的时候，哎，再该添加冷却液，添加冷却液，啊，如果真没有，又少一些，可以加点纯净水，到时候再补充一些冷却液，是吧？我觉得这是刚才说到了小红水儿，在这个时候，
0: 是
1: 啊，无论你是就什么类型的车吧，它确实是容易有一个缺失。就是自然损耗，
0: 对，
1: 它自然损耗的点，所以这个知识点咱就钻到了。
0: 对。哎呦，刚才赵钻也提醒得很到位啊，就是说这些个油液啊，或者这些水箱这些位置啊，如果是您想去检查一下的话，千万不要自己去动手啊，想要去触摸的时候呢，就是冷车的时候，哎，就热车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因为容易烫伤啊，容易烫伤。
1: 对，
0: 哎，
1: 对，就是因为这是前天有一车友他实际发生的问题。他倒没烫伤，他是真的把水箱盖给丢了。
0: 哎，
1: 他就看着水温有点高。
0: 嗯，
1: 他呢去检查一下，结果呢就可能是忙中出错，也听过，只是可能就是糊涂了。
0: 嗯，
1: 就是车还着着呢，也没熄火，而且也没等它凉一凉，好过去就、
0: 啊、
1: 过去就去拧那水箱盖，结果，这一热气一出来烫他一下，他劲儿就把那水箱盖给丢了。
0: 应激反应，哎，应激反应。来，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来留言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我看时间的关系呢，估计这小节说不完啊。你说我不懂，我们先把问题说一下啊。这位朋友呢是福特锐界 L， 跑了67000多公里，最近呢冷车开启这个空调，前几分钟出风口会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哎，焦糊味是什么情况？
1: 嗯，这是前面闻着有土味儿，这又来焦糊味儿、
0: 哦。跑个3-5分钟，这个味道就没有了。
1: 嗯，那一般这个焦糊味儿，大家可能对这种味道的每个人形容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这一点呢，有的时候我建议，一般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那天有一车主啊，他就说，也是见了我之后，他说赵老师啊。就是他，其实我没应该见过他，但是没大有印象了。
0: 嗯，
1: 他说我很多年前就找过你这个，可能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看一个车。
0: 嗯，
1: 结果呢，我就他实际上碰他检查朋友的车，这个可能他车在旁边吧。我说哎，
0: 哦，
1: 我说这车谁的车啊？我说
0: 这样得打断一下赵钻了啊，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中场宣传，在广告之后2分多钟马上回来。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2: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来，各位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加深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推荐的是九月到十月份最硬核的一个线路，包括价格时间啊都给大家整理好的，十一假期前后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啊。第一条线路新疆三湖游，九月非常的合适，而且我们交广呢都是独立成团，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风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啊，而且坐的这个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就能看风景啊，非常的舒适，是吧？主打一个舒适。九月份呢有很多个团期啊可以供您选择，6999的一个价格，非常有性价比啊。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九寨沟了，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啊，咱们可以去看这个彩林啊、叠铺啊，而且这是一个纯玩团，没购物啊，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呢。峨眉山的金顶、黄龙、乐山大佛啊，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都一次性打包给您了。第三条就是尼泊尔的线路啊，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线路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条线路，哎，玩这个滑翔伞啊，很刺激啊，看雪山日出，而且都是专业的团队带队的，安全有保障啊，重要的就是安全。第四条就是咱们这个西藏的线路了，九月的圣境寻踪的线路。今年是马年啊，很多的背包客都是慕名而来，咱们安排这个线路呢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啊。第五条线路就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这个是国庆档，9月27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啊。带老人孩子的朋友呢，你选这条线路就非常好，非常的好了啊。曼听公园啊、野象谷啊、南瀑布啊，这些都会去到的，而且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机票酒店价格在国庆假期那是要飙升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这个线路的性价比配备是这样，5699全家出游首选啊，就是这个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当然还有最后一条就是泰国了啊，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9月26号或者是28号啊，5699也是5699，这是去泰国，也是国庆档，国庆档，而且里边还包含大皇宫啊、格兰岛啊，还有泰式 SPA 啊、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您只要在是2027年明年的3月份之后的就行了啊。重点来了，朋友们，刚才我说的这些线路全部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的，所以啊，这个一个给大家可以放心，哎，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对不对啊？同时呢，我们主持人带队呢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贴心的服务啊，啊，这个情绪价值啊，是不是？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来吧，朋友们，继续有请出咱们的线上嘉宾，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啊。来，赵钻，
3: 哎，
2: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问题没说完啊？就是有一位朋友开空调 先是有我第一位朋友是有什么味儿来着？
3: 焦糊味儿，焦糊味儿、
2: 啊、对，
3: 开几分钟没有了。
2: 焦糊味儿啊，
3: 对，开几分钟没有了。咱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嗯、讲一实际案例啊。
2: 嗯。
3: 就有一次，他前两天找我的时候，他给我讲，就很早前我帮他看什么呀？就帮他看他朋友的车的时候，我说：“哎，我说这个车应该是漏机油。”那他后来他真的就是什么呢？没在意，回去以后就发现真的是漏机油了。
2: 哦。
3: 就当时怎么发现呢？是我就纯是靠闻出来的，
2: 嗯、
3: 就闻了下味儿，就这个车我说漏机油，就
2: 知道是机油。
3: 对。有意无意的说了一句，他呢可能有心无心的吧也听了一下，其实就刚才说这刚才福特那一车，
2: 嗯，
3: 就刚才车友问的问题啊，我觉得非常像什么呀，有点这个渗机油，
2: 哦，
3: 就有点渗机油的现象。这种情况往往出现了几个地方，一气门室盖，二是什么呢，火花塞那个套筒里边，
2: 嗯，
3: 啊，这几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建议呢应该说是他有必要去检查一下，
2: 哦，
3: 啊，看一看有，对，有没有这种现象？
2: 是，他就不是空调的问题，他就是哎，别的地方有问题，他那个风，他正好呢循环进来了，是吧？
3: 是这样，
2: 嗯，
3: 是这样，所以就有的时候很多汽车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说要钻研汽车呀？
2: 嗯，
3: 对吧？你钻研的是它，其实很多就不是说你看到的表象，就是它这问题。昨天晚上也有一车友是。我没记住哪个地方车友给我发微信啊，他那个就是，发的就是什么仪表，各种灯全亮了，
2: 嚯、啊，
3: 什么胎压指示灯、ABS 灯，这电动转向灯，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叫侧滑稳定灯啊，
2: 嗯、
3: 这个好多灯都亮了，
2: 全亮，
3: 对，它是一个
2: 大满贯，
3: 一款迈腾啊，大众迈腾，
2: 嘿，
3: 对，大众迈腾。日照的车友啊，
2: 嗯，
3: 日照的车友，这个这前两天，这个他这个问题呢，就昨晚上问的时候，我说，哎，你做什么来着？
2: 嗯，
3: 他说，我就下午做了一个四轮定位。
2: 哦，
3: 我说那有可能是什么呀？你别看这么多灯，对吧？吓一跳，那可能就是你做定位的时候，是不是碰到那个车轮那个传感器了？
2: 嗯嗯，
3: 对吧？车轮传感器有问题的情况下，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检测到这相应的。这个胎压也不对了呀，刹车也有问题呀、
2: 嗯、
3: 车身稳定也有问题呀，对吧？就一堆问题就来了。
2: 嗯，
3: 对，所以这也是就是说，听到刚才前面说的为什么钻研这个汽车的问题，
2: 嗯，
3: 就是你可能看到了一堆问题，或者看到了你说这个轮胎气压啊，或者说看到的是车辆侧滑，
2: 嗯，
3: 啊，其实和它都没关系，就是一轮子传感器有问题，
2: 哦、是，
3: 对。
2: 好的，哦，看到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啊，是咨询摩托车的问题啊。这个摩托车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回复不了，今天是这个汽车的问题啊。明天可以啊，明天呢，大概是11:30之后，您在这个平台上留言，我们是可以找这个嘉宾呢，给您专业人士给您回复一下您的问题啊。也为什么明天要到11:30之后呢？因为明天11:00到11:30呢，我们就要开奖了呀。再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活动啊，超过20万咱们山东车主报名参与的七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呢火爆进行当中。再次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七路交通新风尚啊，也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9月是开学季，是不是啊？你像上下学这个时间，学校门口的人车流量很大啊，说部分学生呢赶路心切呀，也不看信号灯啊，穿马路啊，是不是3-3、2-2追逐行道，这个很危险的啊。所以再次提醒一下，提高警惕，要规避风险啊，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够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惊喜的奖品。明天是开奖日啊，我们会开出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之后呢还有月奖送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的终极大奖呢是10000元加油卡及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 IN 机等你来拿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了，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啊！所以明天上午呢11:00到11:30，哎，会开出咱们这周的周奖。哎，好，我看这位朋友说，小鹏 G6 跑了43000多公里，现在充电速度感觉明显慢了啊，不如以前快了，快充呢也达不到就是，就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功率了。 是气温原因呢，还是车辆哪一块需要检查了，有问题了？赵三啊，这是纯电的小鹏的G6，嗯，
3: 像他这种情况呢，是很有必要做一个电脑的这个检测，
2: 嗯，
3: 来看一看，就是说车辆的这个充电效率下降，是因为这个像温度传感器控制超标啊，
2: 嗯，
3: 还是说这个模组里边的某个单元这个电量，这个就是电压降不合适，
2: 嗯，
3: 啊，这一点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里边的就某个电池组单体有问题了，
2: 嗯，
3: 也有可能呢是像这个电池里边的，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检测传感器嘛，就是例如说这个温控信号，
2: 嗯，
3: 啊，温控信号比较多的常见问题是这一块。就有的时候这个温控信号有问题，它就会进入保护状态，啊，就让它降低这个充电效率。
2: 嗯，
3: 所以对于电车来讲，我觉得你反正图省心的车主啊，就是是买不用不了这个，就是用不了电车的。
2: 哦，
3: 啊，就是你想，反正愿操心，对吧？你因为你日常啊，不只是通过你说哎，我突然间今天发现，你要通过充电的时候，它本身的仪器上都显示着充电电压。功率，
2: 嗯，
3: 是吧？这时候这个变化，
2: 嗯，
3: 是吧？不只是你说我跑了多少公里算下来，就它整个来讲都要关注，
2: 嗯，
3: 啊，否则的话就相当于你是带着一些隐患或者带着问题，
2: 没错。
3: 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很容易出现，哎，我出保了，对吧？都不带保期了，因为后边越发的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保期越来越就是回到一个常规化了，
2: 嗯，
3: 啊，不会说再有什么超长质保啊等等的一些问题，不太可能了，
2: 对，
3: 是吧？也很难实现。说你整车整个电池包都给你保修，是吧？
2: 嗯，
3: 现在可能就是维修拆来修，
2: 对
3: 啊，都是多少钱修，是吧？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了，
2: 所以

0: 处理啊。
1: 补充一句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有些车主说看着你咱拿过去出租车，出租车买用什么车我们就买什么车，那时候是可以是油车，
0: 嗯，
1: 但现在电车不是这样的，因为电车本身就新能源车它是不以那个方式质保的，它叫营运车辆，
0: 嗯，
1: 所以那出租车出问题比较多，但是大家发现不了。
0: 哦，
1: 对啊，你比如说出租车买一个电车买个这我就买去吧，还真不是那样，
0: 对，
1: 和过去不一样。
0: 是，好的啊，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也只能跟赵钻呢连线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关注啊每周二周四的爱车管家的节目啊，来联系到我们啊。好的，赵钻，今天也辛苦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下期再聊。
0: 哎，好。啊，我看到还有一朋友就是问那个摩托车的问题啊，想咨询这个二手的摩托车，关于价格的话呢，你别说二手摩托车了，新车的价格呢，我对数字也不敏感啊，所以朋友们这样啊，如果有摩托车的问题，明天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月儿弯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吧，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我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地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感谢各位好朋友在相约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哈，我们特别欢迎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2: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此刻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的问题以文字的内容形式发送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上周这个肖律没来，远赴江西是吧？
2: 对，去江西有个案件开庭啊。
1: 景德镇慈都一行感受如何？
2: 风景很好，当然呢，案件双方争执也比较大啊。这个还是以先工作，工作完之后开完庭之后才有心思在附近这个转一转、看一看啊。
1: 其实景德镇它是被国家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哈。
2: 啊，它本身来讲就是因为它这个瓷器啊，从古代就非常有名。
1: 对，
2: 后期之后来讲呢，这个城市也是比较好的旅游城市，又是一个好的这个产瓷的一个地方啊，比较好的是。
1: 是，哎，我们说每到一个地方，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嘉宾在这个做好您的本职的工作的同时，去看看当地的这些美景啊，品味一下美食啊。这个美景看没看？这个三清山、望仙谷都去了吗？
2: 对，这个本身嘛，它是一个周中啊，周三开庭，所以周四、周五转了转啊，周五转了转，那回来周六就得加班哈、啊，不是说光在外面游山玩水，你的工作你还是要做的啊，所以周六又加班忙了一天。然后周四呢，就是去了，就是上饶，江西上饶这个三清山。
1: 三清山
2: 啊，本来晚上要在网上买票来，结果弹出来窗口说啊，针对我们山东人民、河南人民免门票啊、哦哦，当时就非常开心，这是。然后去，当然索道钱你得付哈、
1: 嗯，
2: 就是门票120免的、
1: 嗯、
2: 啊，应该是免到9月15号啊，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三清山也被称为这个道教的仙山
1: 啊，
2: 风景优美，历史源远流长的啊、嗯，确实很不错啊。
1: 寻觅到神仙的踪影，
2: 可以在这个云雾之间感受一下修仙的那种境界啊、哎！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想想，在那个悬崖边如果散步的话，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哈、
2: 啊。啊，对。另外来讲呢，又去了这个雾女洲看看打铁花、
1: 哦、
2: 尽管这个打铁花名声很大，但是时间很短哈、一共这个几分钟的这个时间的是哈，但是围观的人确实很多啊，雾女洲也是人满为患、
1: 嗯、
2: 也是体现了当地的这种古城镇的一些特色什么的啊，游客还是非常这个愿意去的啊。
1: 也谢谢肖律在工作之余哈，给我们带来一些当地的美景的这个介绍哈。
2: 嗯、
1: 好了，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各位哈，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民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周您没来，但是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这个效率哈，持续进行当中。这个月奖已经开出来了哈，月奖15位，有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另外呢，还是希望大家，因为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呢，一直在火爆的进行过程当中，已经有20万家的这个人参与这个活动了哈。
2: 那很好。
1: 9月呢，我们觉得是它是一个开学季啊，上下学期间，还有学校的门口人流车流量，这是相对比较多
2: 、
1: 所以部分学生呢赶路心切，不看信号横穿马路或三三两两追逐嬉戏，容易引发危险。提示各位哈，提高警惕，避免风险，这是一个提示。另外，一旦有了违法行为，不就这个百日零违法就
2: 没法中奖了。
1: 对，我们这儿和是交警这都密切关联着呢。
2: 是的，另外来讲，无论这个中小学还是大学，这个家长开车啊，送学生，大家应该是多点理解，多点包容。另外送完孩子，拿完行李，该撤离的要撤离，不要把这个大把的时间都堵在门口啊，这个导致了人家其他的学生家长没法停车，所以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些，尽快这个最好是少占用这个道路的这种公共资源啊。
1: 谢谢肖丽的这番提示哈，所有的提示都是为了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哈。
2: 对。
1: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您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意外的惊喜哈。明天又是周五了，今天周四过了，明天就是周五啊。这个话不是说是，还是进一步的提示您的原因是在哪儿？周五是活动周奖的开奖日啊。30位周奖，200元的加油券、充电卡都给到大家哈，所以直接抽取周奖30位。之后呢还有月奖，刚才所说了送出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您如果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参加吧。好了，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先问肖律一个问题啊，发生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我觉着啊，在上节目之前又接到这样的电话，对交通肇事逃逸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不明确。
2: 确实有时候执法机关可能是这个边界也挺模糊的，
1: 认定交通事故逃逸后果是不是很严重？
2: 那肯定很严重了，这是
1: 责任包括你的保险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一般商业险是不赔的，
1: 商险不赔
2: 啊，这个交强险赔了之后可以再追偿啊。这个另外来讲，如果现场没法认定什么责任的话，要推定逃逸方式全责。再就是对逃逸这个行为的行政处罚，你比方说这个罚款。这个甚至要吊销驾照应该是啊。如果说造成了严重的事故，那这个来讲呢，可能都涉及到拘留的一个问题了啊。
1: 您看，有的驾驶员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口气呢？辩解呢？我觉得是，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他这个情况下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争议焦点。根据这个我们的这种规定哈，就是说对于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剐蹭啊，这个情况来讲，就是说，特别现场的这个判断也确实可能认定这个驾驶人不知道发生了这种剐蹭，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不应该认定为是交通肇事逃逸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您嘴上说，但是交警会整个的研判的，包括你现场的痕迹、撞力的这个力度，是吧？
2: 对，他有时候不严重，就是一个轻微的剐蹭，确实，特别是对一些新手而言，那可能他就不知道发生了这个剐蹭，所以他开车走了。所以判断交通肇事逃逸，他一个核心的就是标准就是什么？就是说你逃离现场，你的目的是啊逃避法律责任啊，所以说来讲，你尽管说这个不在现场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当然，你如果说剐蹭的很厉害，你再说我不知道，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哈。这是一方面，你可能不知道发生了那种轻微的剐蹭。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尽管离开现场了，但是你是什么？你是这个拉着这个伤员去医院啊，这种情况下来讲，也不认定是这个肇事逃逸啊。
1: 刚才肖律给大家说了这些事儿，是让大家 仔细的悟一悟哈。
2: 嗯，
1: 如果他得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驾驶员主观明知已经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2: 嗯，
1: 第二个你是逃避法律责任，
2: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逃离行为，是吧，
2: 嗯，是的，
1: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哈。来吧，此刻导播是以青岛的刘先生在线等候了，让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一下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肖律在，请讲。
3: 哎，肖律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你个事。
2: 嗯，
3: 因为我是山东省莱芜区，济南市莱芜区。
2: 嗯，
3: 哎，岔口镇的村民。
2: 嗯，
3: 我现在在青岛一个某单位上班。
2: 嗯，
3: 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干了已经第10年零6个月。因为他嫌我年龄大不用我了。
2: 嗯，
3: 我是2016年来到这个单位的。
2: 嗯，
3: 他没给我投保，当时咱从农村来吧，咱不知道这个情况。
2: 明白，很多这个务工的人员，
1: 嗯，
2: 可能不了解这个社保缴纳这个情况。嗯，
3: 对，还有这个可能给我这不24号领导找我谈话说因为年龄大不用了。我又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给我补上我那社保，第二个要求是我干了10年零6个月能给我补偿，就这两个要求。
2: 嗯，那你在这个2016年之前你在其他单位干过吗？交过社保吗？
3: 我在其他单位我交过。
2: 交了几年呀？
3: 我交了10年来那算应该交了。
2: 哦，之前交10年。你这个情况来讲，你现在能领那个退休金吗？
3: 我现在有啊。
2: 现在有退休金，但是来讲，因为从2016年到你退休之前这段时间没给你交社保，所以说你的这个缴费的获得的这种退休保险待遇要低，是吧？
3: 啊，低，我自己交的。
2: 你自己交的。
1: 没断。
2: 哦，就是你自己交的没断，就这段时间是吧？
3: 对对，没断，一直到2016年到2000年，我2020年我自己交的保险。
1: 你还有这个意识，还不错啊。
2: 还不，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单位应该给你交5年的保险是吧？
1: 2016年你是多少岁啊？
3: 我是55岁吧。
2: 啊，要交5年的保险，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你现在67岁了，仍然在这个单位工作着，现在不让你干了。
3: 对
2: 社保这一块呢，你自己交的，啊，你自己交的。那当时对这一块来讲，他不给你交，也没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明，或者说这个签合同吗？
3: 也没签合同啊，咱因为咱从农村来，咱不知道这个情况嘛。
1: 劳动合同、劳务合同都没签是吧？
3: 都没签。
2: 嗯，行啊。其实正常来讲，就是说，因为单位没有给你交社保。对于你就是说没法享受应有的这种退休保险待遇这一块，他是应该补偿的。
1: 嗯，
2: 或者说你自己交了社保，你自己的交费的这部分费用，
1: 嗯，
2: 那么用人单位也应该给你补偿。所以说来讲，你现在这个可以什么，可以这个你要提劳动仲裁确认，应该是劳动仲裁委以你超龄为由不予受理。
1: 嗯，
2: 但是呢你可以去法院啊，就他不予受理之后向法院这个来确认你在2016年到2020年存在这种劳动关系啊。
1: 嗯，好的，刘先生，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回头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就您这个事儿再进一步聊哈。
4: 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刚青岛的刘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肖律所提及到的这个维权的路径怎么走，是否真的清楚明白了哈？我估计他还有问题要补充。刘先生没掉线是吧？
3: 没掉线。
1: 好嘞，那个肖律给您提示的，您清楚怎么走吗？
3: 我不清楚啊，他
1: 不清楚。
2: 就是刚才说啊，就是你要这个先走劳动仲裁，然后确啊确认。
3: 我去连劳动仲裁说。因为你年龄大了，这个不接受。
2: 对，但是呢，你要得先走这个路径，能明白吧？这是劳动纠纷处理的前置程序。
3: 对，
2: 你就说你不受理可以，你得给我一个不予受理这个文书，能明白吧？所以说来讲，就是你因为你超龄了，劳动仲裁委肯定不予受理啊。你拿着这个文书，你才能去法院立案。
1: 要不然法院对这类案子不理，立不了。
2: 能明白吧？
3: 小律是这么回事
2: 啊。
3: 我想问一下。我和他谈了以后啊，他说给我3年零5个月的，我从2016年到2019年，就是60之间那个养老保险金，他给我投，找回来，找回来是他算了算是3年零5个月。
2: 你不是说5年吗？刚才？
3: 他给我算了算那个按那个日期退出来，退到60呢。
2: 对你那个2016年不是55吗？
3: 啊，
2: 55的话，那你这个他应该给你付5年的这个保险补偿呀。
3: 啊，算了算了，我是3年到60周岁是3年零5个月。
2: 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单位，然后在60周岁之前服务的时间是3年零6个月或者3年零5个月，他同意给你3年5个月的这个社保，我觉得是可以的。
3: 我那
2: 这样你就不用打官司了。
3: 我是问一问他，我一个月他给我投多少钱呢？
2: 你交了多少钱呀？你交多少钱？你应该是那个很清楚吧？
3: 我交的是来我交的嘛。
2: 哦，你的意思不一样是吧？
3: 对，他那个青岛，我那个同事，因为我这里
2: 啊，对，青岛应该是高一些。
1: 计划单位是。
2: 你这样来讲，我跟你说哈，
3: 啊，
2: 这个你去当地的那个社保机关，你问问，就是你最低你是工资多少钱啊？
3: 我工资是4000多。
2: 4000多，你问问青岛的，他那个缴纳社保的最低基数是多少？
3: 他是对那交是1300多嘛，我来是。
2: 啊，1300多，对。
3: 学校里给你交1100，下层也给你做工资。我因为我3个同事都是这么能顶的。学校给他交1100，另外再做他那工资，自己弄工资。
2: 啊啊啊！ 你这样来讲，就是你看如果金额相差不大的话无所谓，因为你们协商嘛，协商就是双方这个相互让步，因为你打官司也旷日持久的，
1: 对，
2: 是吧？所以说你让步，你比方说这个本来是1300，他同意按1100，我觉得你该让步的也可以。你比如说你本来干了3年6个月，他给你补3年5个月，差一个月，这个我觉得都可以。你们双方商量着来，他既然现在能够给你有这个协商的这个路径，我觉得还是以协商为主，好吧？
3: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是，我干了这个4年0多个月，他能给我补偿吧？
2: 你其他的没法补偿。
3: 没有啊。
2: 对，其他的没有补偿。
1: 因为你不是劳动合同。
2: 对，已经是劳务关系了。啊，正常退休之后不存在其他的补偿，好吧？
3: 好好好，
1: 这个事儿，刘先生，您还是说，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其他听众也是给有一个提示，你还不错，这是个人交了，对吧？
3: 对。
1: 你要是不个，因为你现在就是即使单位给你到头来补的话，那因为你个人交了也没法，所以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协商一下，把该交的补偿给您拿到手，这就是为上策，好吧？
3: 对对，我上劳动局也是这么说，你叫协商。
1: 行，这单位应该还不错啊。
2: 嗯，
1: 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再见，再见。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呀，好人一生平安发来信息了。青岛的广播，哎，咋着？看看，
2: 又有信号了。
1: 今天突然又有信号了呢，很长时间听不到了。对，最近我们这个电话就明显觉得了。您看您的信号一好，刚才接到的就是青岛王先生的。哎，青岛什么呢？是姓王吗？后来又一个姓王的青岛王先生，第二个这个电话，来来来，继续接听
2: 啊，
1: 真不错，这信号恢复了，一连两位都是青岛的哈。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嗯，请讲。
6: 啊，我是青岛交通市的一个普通市民。
1: 青岛的普通市民，您说，您说。
6: 啊，我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液化气充装站。
1: 嗯。
6: 就是多用了他一个液化气缸瓶，这个充装站倒闭了，我这个液化气缸瓶的押金现在支付不了。
1: 哦，费用高吗？
6: 190。
1: 你看，
2: 那个我问一下哈，就说这个，他有给你押金条了吗？
6: 我那个押金条只是一个收款收据。
1: 有吗？
6: 也没盖他那个章，也没盖他公司的章。
2: 啊，有个人的签字吗？
6: 他只写了美华两个字。他以前这个液化气充站就叫青岛美华液化气。
2: 啊，你看你他也不盖章，你这是，他到时候不认可怎么办呀？
6: 对，
2: 你转账转给谁了？
6: 啊？
2: 你交的现金还是转账呢？
6: 应该是转账吧。
2: 转账收款人是谁呀？是个人账户还是单位账户啊？
6: 哎呀，这个好长时间了，我也记不清了。
1: 找啊！
2: 啊，对，你现在不是想起诉吗？你想起诉，你得把证据准备好啊。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你这个他这两个字啊，这个单据上这个两个字肯定是没法说明他这个单位的全称的。
1: 嗯。
2: 所以说你得了解一下，去那个地方看看他的单位全称叫什么，你们的什么什么这个充气站或者等等哈，他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一个公司，你也要弄清楚。知道吧？如果是公司的话，你要起诉公司；个体工商户的话，你要起诉个体工商户，要把经营者列明啊。再就是收款人那个人，你了解不了解他到底他是属于股东呀，还是属于经营者呀，还是属于员工呀？啊，这一方面你都得要弄。尽管你这个案子哈，你这个金额很小，
1: 嗯，
2: 但是麻烦肯定一点都少不了啊。你公司你得看他的股东情况啊，出资的情况啊，个体工商户在这一块怎么那个承担责任法，你都得要调取啊，所以很麻烦。所以这个事儿来讲，就是你看看，先给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先问问市场监管部门看看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他要跑路，他肯定不光涉及你一家，他可能是欠了好多人的押金，
1: 嗯，
2: 是吧？看看市场监管部门对他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联系方式呀，或者说他的这个准确的注册的信息，你的某某公司或者某某这个个体工商户等等啊，让他提供一下，看看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追这个找一找。市场监管部门如果说无能为力了，再提供了你信息，你只能起诉啊，起诉来讲确实也挺麻烦啊，好吧？
6: 啊，这个问题你说的问题我都这个路径我都走了，我 我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给我回复是这家公司是倒闭跑路了。
7: 嗯。
6: 哦，也是让我就是去走法律程序。像我这种情况，我走不走法律程序倒无所谓，190块钱我不要也可以。
2: 是的。
6: 我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在农村嘛，农村老人比较多，好多老人因为也是在这个液化气冲刷站交的押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去起诉了，或者是找一些维权部门去维权了。
7: 嗯。
6: 他们没这个能力，就是七八十岁的老人，60、70岁的老人。我就是想替他们就是咨询这个问题。
2: 你说这个事哈，
6: 用比较便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2: 对，
6: 不要走法律程序。
2: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嗯，一是金额少，金额小，但是人员多，又涉及很多老人，
7: 嗯，
2: 农村的人员，他不明白怎么走这个法律程序，所以实际上这种情况来讲啊，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啊承担起这相应的责任来。另外来讲，市场监管部门不里面还有消协吗？消协看看能不能发动一个公益诉讼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
7: 嗯，嗯，
2: 因为刚才说了，人员比较散。这个金额比较小，你一个人一个人的起诉很麻烦，老百姓又不懂怎么举证怎么开庭，是吧？
6: 对，
2: 看看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行政职责，然后消协能不能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这个责任啊，大家共同去想。就刚才你说了，你要是一个人，你比如说190、190，你可能也麻烦不了市场监管部门，别给人家添乱子，是吧？这个人家工作很忙，但是如果涉及的人数比较多，我认为行政机关就不能坐视不理。
7: 嗯，
2: 啊，你就应该积极行动去做，尽管说金额不大，但是对人家老百姓这190块钱可能是还是半个月的生活费来着。
7: 是
2: 啊，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来讲，得有一个高度的这个政治站位，而不是说简单说啊，你们起诉吧，他跑了，我也管不了，我也找不着。我觉得这样来讲，不是一个执法为民的一种表现。
1: 嗯，王先生，刚才肖律，我想说的这些，刚才提及到市场监管，它是监督管理职责。
2: 嗯，
1: 你并不说这个事儿啊，我了解情况，他跑路这个事儿就这样了。
2: 嗯，
1: 那您是站在哪一方的这个角度？嗯，
2: 对，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就刚才说了，如果说几个别人啊，建议你走法律程序，你涉及人员比较多，你这个政府就应该给老百姓去解决问题的。
1: 嗯，
2: 啊，好吧。
1: 那这个事儿我们也积极主张您去走，这是一个公益诉讼，是吧？
2: 啊，
1: 能够通过消协的话，好吧？
2: 通过消协看看当地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啊。其实消协这个进行公益诉讼，其他地方是有先例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先例，这个咱不清楚，你可以问一问，好吧？
6: 行，我尽我能力吧。我主要是不是为了我自己，
1: 我知道，
6: 我是为了广大的一些就是年龄很大的这些这一个群体。
1: 你可以把这个村子里的这种情况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大约多少，
2: 嗯，
1: 是吧？涉及多少户，
2: 嗯，
1: 到时候不怕引不起重视来，好吧？
6: 哦，好嘞，好，
1: 好嘞，也谢谢您，王先生，再见，再见。所以说，有的时候敢于维权、敢于说话，这个底气来自哪儿？
2: 嗯，
1: 来自就是不是为个人啊？
2: 是啊，就是大家的这种群体性的啊，我认为来讲还是有关部门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这种事现在还不少见。你比方说这个冲液化气，这个要押金的，
1: 嗯，
2: 饭店的、咖啡店的，这个甚至理发店、美容店。游泳的等等，这些事儿都很多啊！我觉得市场监管不能等他跑路了之后啊，再提供信息是告知你诉讼嘛。平时也应当加强监管，
1: 是。
2: 然后出了这种纠纷之后，也引导看看、讨论讨论、探讨探讨，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
1: 嗯，
2: 代表大家去解决。
1: 哎，
2: 所有的事儿都推给公民个人，我觉得也不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1: 是。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半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继续说一下，想要报名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明天周五又开始抽奖了，抽取的幸运得主30位哈，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卡。所以这个不光是这些，然后再集结一个月之后，这不这一周就过了吗？再过3周之后哈，我们还有月奖。你看小李都明白了，月奖是什么？奖励是吧？奖励多少？奖励1000元
4: 的
3: 加油券和充电卡，哎，所以还有我们的这个终极大奖
4: 啊，
3: 是10000元的加油券，
4: 也是加油券啊，
3: 对，10000元，您且充着，对吧？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还有精品打印机，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的哈，而且
4: 很实惠的，
3: 很实惠。这重在是对于百日零违法、百日之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一种奖励褒奖哈，这是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和目的。所以报名参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哈。来来来，节目在直播中，一起先把夸奖的话说了吧。这个谁呀、紫蝶服饰说，这个肖律的短视频我看过，很棒，点赞。这个微信视频号的朋友，
4: 谢谢谢谢、喜欢。
3: 谢，继续努力啊。
4: 我得继续努力。
3: 多出好作品哈。张建东朋友说，190元值得起诉吗？刚才就那个事儿，值得。 应该值得。
4: 这个事呢，就刚才也给李巍老师探讨了。我说这190块钱，他不是说光这一个人，
3: 是
4: 他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已经说了，就是说这个他涉及了好多啊，特别还涉及到农村的一些哈、啊、老人。你这190块钱对他们来讲，可能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啊，这是从咱自己的角度上来讲，挣钱不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这种恶意逃债的这种行为，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纵容，能起诉的就要起诉、一定要把他钉在这个耻辱柱上。是，人家辛辛苦苦挣这点钱不容易，你还非得跟人家卷走，你不干你就不干，你把钱退给人家。啊，你这个事儿，你钱也不退，这个活儿也不干，你又跑了，就蒸发了，你是严重违反做人的底线。
3: 另外，作为直管部门，刚才肖律师长也渗透到这一块儿哈、应该引起重视这个事儿，
4: 是应该引起重视。
3: 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啊，来把时间留给济宁的梁先生了，看他的具体问题。梁先生，
5: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肖律在，
5: 咱这个节目很好了，主持的又好，这个节目办的又好，你主持的又好。
3: 我们嘉宾的专业解读更好，对吧？
5: 对
3: 对，
5: 小律师你好。
4: 你好你好老乡。
5: 这一天呢，你的这个节目这个对讲解的这个很专业。
4: 啊、哦、谢谢谢谢。
3: 专业哈、这个词我觉得分量很足、专业是。
5: 对。我想咨询一个这个梦问题。
4: 你说。
5: 在城市里在工厂里上班受伤了，就上上班期间受伤了。这个医疗费和这个护理费怎样来补偿？
4: 哦，这个多大年龄了？
5: 也就是40岁。
4: 40岁，受伤严重吗？
5: 住精神医院，然后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又取了那个钢钉，然后又这个康复了4个月。
4: 骨折了是吧？
5: 对对对，骨折了。
4: 认定工伤了吗？
5: 认定了。
4: 啊，几级伤残？
5: 现在评了个4级。
4: 啊、哦，实际上呢，可以啊啊、那您一按说来讲，对这个也应该是比较了解了。我看你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哈、就是构成实际伤残，一次性这个工伤，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啊，到时候来讲，当然伤残补助金是先给哈，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是等着这个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或者说你提出离职之后才给啊，大约来讲可能10多万块钱。另外来讲，你的误工费应该是要照实发放，还有就是那个护理费啊，这个该发的也给发。你现在咨询的问题光是营养费和护理费的问题哈。
5: 对，
4: 就是首先这个护理啊，正常来讲，如果单位不给你出人护理的话，你比方说这个你有家人护理啊，那就要提供家人的这种啊工资收入情况，
3: 务工证
4: 啊，
3: 对。
4: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护理了多少天，这个护理啊，它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住院期间的护理，一个是回家康复期间的护理。当然来讲呢，你得需要有病历记载哈。如果说你这个不需要护理，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在一块儿，就是得有病历记载啊。
3: 也就是肖律提示的医嘱很重要，
4: 对，很重要。另外来讲，这个营养费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首先来讲，医嘱里边要写清楚啊，要加强营养啊，有这样的话语啊。另外来讲呢，这个标准呢，就是刚才就说了，一般是参照哈，参照就是住院伙食补助费。你比如说一天100块钱啊，这个营养费给你一天100块钱。那营养费和护理这个费呢，它有个什么问题？这个期限的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个营养期多少，护理期是多少？就是医嘱里边如果有啊，一般医嘱不会写那么这个详细具体啊。住院期间的可能会写这个需要一人护理，出了院之后可能他不管了。所以说，如果说这一块你和单位如果说争执不下的话，那可能都需要鉴定啊，就是营养期是多少，是一个月啊，还是3个月啊？然后护理这个出院之后护理期限是一个月呀，还是半个月呀？可能都需要鉴定。也就是说来讲，就是说这个标准刚才就说了，你这个家人啊，他的收入标准是多少，这个应该只要有证据就可以。然后营养费呢，一般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块钱。所以说关键就在于你的这个护理期限和这个营养期限是多少
3: 时间、
4: 只要是确定了这个时间之后呢，那这两块你算起来就比较这个容易了，好吧？
5: 那如果这个医生没写医嘱上没写，
4: 对，我刚才不说了吗？那可能就得鉴定啊，
3: 走鉴定
4: 啊。鉴定可能得花个1000把块钱啊。
5: 上哪儿鉴定去？
4: 鉴定你这个事儿，你可以给单位沟通协商，你说我们共同委托一个鉴定机构啊，或者说我自己找，你到时候你得认啊，找司法鉴定所。你是济宁哪儿的？
5: 济宁邢台。
4: 济宁哪儿的？
3: 邢台。
5: 邢台区。
4: 哦，经开区那边那个济宁有个应该是医学院，有济宁医学院，那个他那里有个鉴定所，其他的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一搜。
5: 济宁医学院。
4: 对，济宁医学院有个这个鉴定所啊，你可以问问啊，应该也不贵，就是因为你只鉴定，就是说这个护理期和这个营养期啊，其他项目不用鉴定，是吧？
5: 我给厂里协商
4: 啊，协商也可以啊，就是你看看，你比方说你看这个我对象照顾我，你看两个月一个月工资5000-10000块钱，
3: 嗯，
4: 行还是不行？就是你如果协商好了，那当然不用去鉴定了呀，是吧？协商为主，协商为主。
3: 协商啊，就得做出适当的让步啊，双方不是单独的一方哈。
5: 这个国家反正法律法规定的，反正就是应得有，是吧？
4: 啊，对，他有，但是来讲，就刚才说了，你到底需要不需要护理啊，是吧？你受的这个伤是不是需要加强营养啊？这都得给有事实依据才可以啊。
5: 他伤的是手，当时受那冬天伤的。
4: 哦。
5: 当时受这个在农村，你看呢，就是也没暖气，没门的，给戴上棉手套就怕冻了，是吧？这个你像。这个穿衣接大小便，都得弄人。
4: 是，明白啊。所以说这
3: 实际情况在这儿哈
4: 啊，但是这个专业的这种情况，可能得有这个专家去鉴定啊。这不是说你这个生活不便，大家都理解。但是来讲具体就得需要护理多长时间，那可能来讲是人家专家那边说了算。如果你们协商不成的话，好吧？
5: 咱这个如果劳动仲裁的话，还不给，如果这个能劳动仲裁呗？
4: 可以劳动仲裁，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前面的那几个已经是商量妥当了，就刚才我说的那10多万块钱都没有什么争议，就这几千块钱有争议的话，也没必要非得这个走劳动仲裁，你们就商量呗，是吧？几千块钱的争议，双方协商就是了。
5: 就是他如果坚持一点不给呢？
4: 一点不给，那你该起诉该仲裁的仲裁他，是吧？
5: 哦，
3: 先协商嘛。
4: 啊，
5: 先协商。
4: 好，
5: 先协商。
3: 对对。
5: 这个如果假如说这个被县市区的没有仲裁委的话，
4: 他不可能呀。
3: 没都有、啊。
4: 哦，你那个可能没有，你那个是属于功能区吧？他经开区可能是属于功能区，是不是啊？
5: 对。
4: 那你那个是属于应该是属于什么？属于任城区吗？现在？
5: 这个。
4: 你行政区划是属于任城区吗？
5: 是随便选、啊、还是
4: 不
3: 所在辖区管辖的、
4: 所在辖区，你问问你那边经开区那个地方是属于任城区的那个行政区吧？
5: 哦，有指定的是吧？
4: 对，他有这个就是在行政区划里边肯定都有劳动仲裁委，但是功能区里边不一定有，好吧？
5: 就是咱那个市社保局指定、
4: 啊、
5: 还是怎么？
4: 他就在这个区域，他有设定的，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
5: 问社保局呗？
4: 对啊，问他们就行。啊，你可以问问济宁市，对
3: 对
4: 啊，你可以问问济宁市的，好吧？问济宁市局。
5: 济宁市，济宁大市市这个
4: 对啊，问大市的，你们我是经开区，我劳动仲裁应该去哪儿？好吧。
3: 好嘞，梁先生，就这样啊。
5: 好，谢谢，
3: 不客气，应该的。
4: 哎，不客气。
3: 好嘞，
5: 谢谢李老师。
3: 好的，再见，梁先生啊。你看这个工伤引申出的也是一些问题，你包括在交通事故住院期间，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小瞧了，发生人伤，无论工伤还是这个人身损害的这种哈，出院的这个小节，这个医嘱至关至关重要。
4: 是啊，
3: 你多一笔少一笔，影响就是你日后的直接民事赔偿。
4: 是，对，
3: 是吧？
4: 所以在住院的时候，给医生要沟通啊，
3: 哎，
4: 你包括是不是需要护理，怎么护理，或者说这个营养那一方面啊，能记得就记啊，实事求是的当然是哈。
3: 不是有很多人觉得医嘱不是医生写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啊？是。但是有时候来讲，就涉及索赔的问题，确实这个都要注意。
3: 哎，别漏了哈，这个事儿重要啊。好嘞，这个事儿我们就叮嘱到这儿吧。那么节目之后呢，一段宣传吧。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啊。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有问题，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在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的擅长领域哈，一个是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在你所有的这些擅长领域当中，我觉得最多的还是民商事争端解决吧。
4: 对，民商事争端解决是比较多的。
3: 在这儿我们真是希望能够透视这个节目，通过热线好，这些信息传输也好，帮助大家理清困扰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大家用到这些法律。
4: 这个用是什么个用法也是有说法的哈。就是李威老师的本意是大家不要是这个出现这种纠纷啊，劳民伤财的。
3: 是。
4: 但是这个用呢，我认为更多的是用在纠纷之前，你懂了法律如何能把纠纷给避免消灭在萌芽之中。我觉得这个用那肯定来讲，大家用的越熟练，那你后期就越不用这个他在进行起诉在打官司。
3: 对
4: 啊，所以说分两方面。所以我们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啊，包括那个事业单位、行政单位都是一样的哈。就是说法律它重在预防那些纠纷。
3: 是
4: 啊，有些人说哎呀，我一辈子我也不打官司，我不用学法律，其实是一种很短浅的一种这种看法
3: 是
4: 啊。其实我们必须学习好法律，才知道我们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这种规则，然后对方的那些行为做法是不是来讲啊，这个在法律的红线上啊来回这个游走。如果对方违法了，我们是守法的，如何进行解决，也懂得一些路径啊。然后我们的权益有哪些，对方应该给我们是哪些，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也有理有据的去协商，而不至于漫天要价，或者说我给他要什么，我什么也不懂，到底是不是发生了纠纷，就立马要推到法院去打官司。我认为来讲，对指引我们的这个社会行为啊，以及解决纠纷的能力，都是很有帮助的。
3: 肖律说出了我内心想表达，但是又愧于这个没表达。
4: 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
3: 对对，肖律说的很对啊。我们希望大家透视这个节目，能有效的学习一些相关法律知识，防范风险，防永远大于日后你再去，是吧？
4: 是的，你之后你劳民伤财，并且那个效果还不一定好，因为你的证据可能留的少呀。但事前你懂了这个东西，你的证据都很扎实啊。对方说你不行，告诉我，你看我的证据，你只要你起诉你就败，他肯定啊会去给你协商的。有些人因为你拿不出来证据，他才不害怕你啊，你去告去啊，
3: 是不是啊？
4: 你证据都很确凿，他就害怕了、
3: 嗯、
4: 啊，因为什么？因为咱法律有强制力，你真不给你，到时候还要申请执行呢， 是吧？不是说你光打赢官司就完了啊。
3: 是，哎，刚才那个我突然想起那个子蝶是吧，发来信息就对这个肖律说短视频做得特别好啊，点赞。实际上我想最近不光肖律是通过我们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给大家普及知识，还双语了，英语很棒，坚持。哎，为什么想到这个
4: 学外语啊，
3: 对吧？
4: 因为什么呢，我看因为本身我对这个英语也是很有兴趣的，另外来讲有很多优美的这种短文或者说短语，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啊，所以我想着就是用英语的方式也给大家聊一聊。有时下了班之后有时间嘛，有时间录上那么一分钟两分钟的都很短，也大家都很喜欢的这种短句哈，包括英语和这个我们汉语的一块儿。它不是原生的英语，就是比较大家喜欢的汉语的句子，我也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给大家呈现出来。
3: 特别好哈，真的是给你点赞哈。
4: 谢谢。
3: 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所以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哈，大家都可以直抒胸臆哈。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出行过程当中您看这个风险有时候无处不在。原本好端端的参加亲朋好友的这个婚礼，没想到把自己给摔伤了。这个刘先生是在一个酒店参加亲友的婚宴，因为这个酒店的地面存有积水，而且又没有设置防滑设施和警示标志，就不小心给摔倒受伤了。经过医院诊断，髌骨骨折。刘先生认为这个酒店没有尽到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遂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共计是25000元。但是酒店协商不成啊，刘先生最终还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所以说你说摔的这一跤摔出的这个损失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是
4: 的，各方嘛，我认为都是有责任啊。首先来讲这个制造这个隐患的这一方啊，
3: 难逃
4: 哎，在这里边来讲应该是香蕉皮还是什么水，
3: 酒店水
4: 啊，
3: 水
4: 是
3: 水
4: 是吧，
3: 水
4: 啊，这个水来讲就是说这个它上面有积水啊，是谁造成的？你比方说有个宾客啊，他把饮料或者水洒在地上，如果说能够证明是哪个宾客的行为，能够找到他，那肯定来讲他应该是承担最大的一个责任。因为你产生了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你就有义务消除。你没有消除或者说没有完全消除，那么你就承担首要责任。如果说没有找到这个产生这个隐患的这种人，那就酒店那一块儿，酒店那一块儿来讲呢，它有一个这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就是它要消除你这个酒店范围之内的它的这种安全隐患。
3: 是，
4: 否则的话来讲，因为你没有尽到这种排除这个隐患的这种责任，那么来讲就要承担给别人摔伤的这种后果啊，要根据责任大小要分配一定的比例哈。第三个那就是什么？你本身摔倒的这个人。摔倒的这个人来讲，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来讲，就是你走路你肯定要注意这个脚下的这种安全隐患啊，有个香蕉皮啦，有一滩水啊，有冰啊，你肯定来讲要进行什么，要进行躲避。所以说来讲你如果自己疏于观察，那么法院也会根据你的过错的这个程度要分担一定的这种比例啊。大体就是这种原则嘛。
3: 所以肖律分析了多种情景下出现的这种最终这个结论性的哈，这个情况呢，最终是法院审理之后，酒店对刘先生的摔伤负有责任。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是自愿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由酒店支付了赔偿金25000。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对该协议予以确认。也就这个事儿，酒店全部买单了呗。
4: 对这个事来讲，可能要么这个安全隐患就是酒店造成的，要么来讲没找到其他真正这个造成这个安全隐患的人啊。你比方说可能保洁人员或者说在打扫卫生的过程当中有滴答的这种水啊没注意啊，或者其他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来讲，可能他在里边并不涉及第三方，只是说摔伤的顾客和这个酒店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啊。所以说来讲双方能够调解成握手言和，我认为是 这个不错的一个结局。
3: 嗯，
4: 但是呢，就是你对这两方都应该提醒，你作为酒店、商场等经营性场所或者其他公共场合的这种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你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你要由你的工作人员随时去巡查相关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排除。
3: 嗯，
4: 另外来讲，作为我们行人也好，作为我们顾客也好，你无论是正常的走路、坐电梯买东西或者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安全隐患。因为我们刚才就这个，我们在节目经常说，这个其实来讲，这个第一安全责任人是我们自己，永远是我们自己。咱不管人家赔钱不赔钱，赔钱多少，毕竟咱自己身体受伤害，自己受罪。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广大的个人一定要注重各方面的安全隐患，好吧？
3: 首先是对自己负责，要不然钱赔了罪谁受？
4: 是的，
3: 谁也替代不了您。
4: 嗯，
3: 但有一点，作为经营场所和管理者提供的安全服务环境，应该是经营者法定的责任，您也逃脱不了，对吧？另外还问这个事儿，就最后这个案子是经法院调解解决的哈。这个调解应该是在民事诉讼当中比较经济或者高效的一个解决方式哈。
4: 是的，
3: 这个它贯穿诉讼全过程，诉前可以调，诉中可以调。
4: 对，贯穿全过程哈，立案之前、立案之后、开庭之前、开庭之后、判决之前、判决之后，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都可以啊。
3: 哦，诉前、诉中、诉后
4: 都可以，
3: 都可以调
4: 啊。
3: 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说调解，这样的话，调解最终它是能够让当事人双方真正对这个结论达到一个认可，
4: 都满意啊。对一些小额的，特别是哈，我建议无论是你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个人啊，大家能调的就调哈，能让步的就让步啊，这个没必要说什么事非得从那个一审、二审、再审，这个全过程的去打，有时候就争一口气，有时候来讲这个期限特别长，我们付出的精力也比较多，能协商解决的就协商解决，我们省出来时间精力可能会挣更多的钱，会享受更好的生活
3: 所以这个效率都是有感而发的，这个是结合自己接受的这些案例切实体会哈。
4: 是的，
3: 已经发生的能做的事儿就是放下你的情绪，理性面对，对吧？包括发生交通事故，我们都说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谁能沉得住气儿，谁能想得开。
4: 那是。
3: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今天解答了听众朋友那么多的问题哈。另外还有一点，最后就提醒我们的作为这个消费者，一旦出现这种侵权纠纷的时候，一定要固化好这个，是吧？
4: 固化好证据，这个非常关键，
3: 非常关键哈，至关重要。好，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那么线下呢，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在明天下午的同时间，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婚家事方面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继承啊、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啊这些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哈，这个出差回来之后立刻参与节目，非常感谢。继续通过您的短视频再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是吧？
4: 好的，
3: 争取我们的英语接听，大家这个
4: 恐怕给我改成英文节目啊。
3: 我得紧着学。好了，时间也用，今天就到这儿吧。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6: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相识的样子。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

0: 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4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这个严于律己啊，率先发微信说，这个点咱们应该是整个山东收听率最高的吧？这个可不敢当啊，这个可不敢当，你知道吗？有人喜欢聊点专业的，寻求点对自己有帮助的，有人喜欢听点唠闲嗑了，是吧？这个呀，咱们就自己跟自己比，我们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当你有真正专业服务需求的时候，你一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这儿，而不是去找一个唠嗑了就完事儿了，对吧？也有人啊，我平时我没有任何需求啊，我下班我就喜欢听听闲唠的，或者我听听音乐，这个都 OK 的，选择对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啊，这个我的心态相当正常，好吧。这个节目还没有开始呢，很多朋友已经率先发微信来打招呼了，我这都不算我直播间里的朋友啊，我就是我说杨老师下午好 ,Jeff, 4:58说杨哥下午好，财神节快乐，又今天是这么重要的日子吗？那祝愿大家所有朋友啊都在自己的发愤图强的这个砥砺奋进的前提下，祝大家都有所收获，都发财，好不好？欢迎临沂的朋友，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聊聊汽车话题。今天是周四，按照惯例，我们解决新车挑选、汽车维权还有维修保养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有着急问题的话，各位直接拨打热线。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1号跟3号平台，我可以看到你的留言文字。各位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啊，你可以先关注后留言提问，以防止问题太多我看不到你的这个留言的话，那么你可以多复制几遍你的问题，这个都是允许的，没有问题。搜索第一个羊是木字旁，第二羊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无论是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头条、视频号、新浪微博，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还有喜马拉雅平台，这个是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平台，您都可以发送四个字杨洋侃车，便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好吗？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浩洋，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啊。这个导播跟我说呢，现在我们北京越野那位车主的这个电话打不通 ，OK， 那我们就先往后走，我们就先往后走啊。我们之前受理了一个北京越野 BJ80的有一个投诉，然后呢，现在呢，厂家。我跟大家先简要先汇报一下吧，就是有一位车主呢，他是全国前1/1000的提了一台 BJ80 越野车的朋友，但是他呢是到沙漠上去玩了，后来回来之后那个变速箱是进沙子了，哎，这个事儿之前陈老师我们有做过节目对吧？
1: 哎，对，应该是上周四的事
0: 儿。OK， 对，他上周四是首次来找我们来这个投诉的嘛，然后呢，当时厂家给就堵他嘴的一个理由是。哎，你签了一个终身保障协议啊，你违背了协议当中某些条款，但是我跟他要来这个协议之后，我发现他里边并没有规定不让车主去进行沙漠活动或越野活动，只是说你不能去参加比赛，不能把这个车当成比赛用车或竞赛用车，那么车主说我没有去比赛，我也没有去竞赛，对吧？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变速箱的售后问题是应当由北京越野来这个负责的。那么本周二是第二期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个我在连车主的时候，车主说首期节目结束之后，厂家迅速跟他打了电话，通了电话了解情况，但是截止到本周二，属于我们第二期节目一共过去了120个小时了，北京越野就消失了，就没有任何回音了啊。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你这个品牌这个服务现在出现问题了。后来呢，本周二节目结束之后，然后北京越野方面有关人员给我发了信息，然后呢，其实主要这个主要的任务吧，他们讲主要的这个任务或主要的意思吧，还是在找这个车主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车主在我看一下啊，在30012公里到55589公里中间漏报了一次，就说没有去保养，那这个事儿我今天我要问问车主啊。因为车主之前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终身保障服务协议当中有一个明确的条款，就是说你必须要按时去保养。我要问一下，厂家得到了这个消息是通过4S店反馈的，那4S店有没有撒谎呀？另外还有一点，那这个说的是这个车主是什么东西来着？前桥固定焦作和下控制后横梁受外力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断裂等等等等吧，这不是产品质量问题等等等等。那我们今天原本是打算跟这个车主再连线，然后继续再这个跟进一下这个事儿，看车主有没有隐瞒，还是厂家这边这个吹牛了啊？导播刚才跟我说呢，车主的电话现在是无人接听，那我们就给他往后排一排，咱们待会儿咱们再说啊。现在热线上来，各位遇到了汽车投诉的问题。 或者新车跳起来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这个找到我们啊。小明同学说车都给我拆了还是查不出来，跟我说一直在给厂家提数据就只能等着吗？陈老师是这样，小明同学有一辆红旗车，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型，他刚才前面那条留言说的好像是车辆的钥匙啊，钥匙失灵了是吧，现在是厂家跟4S店都查不出有什么故障点来，然后这个车呢就一直在4S店里放着，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啊。红旗 H5 是吧，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您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1: 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吧，就是钥匙本身，然后再就是车辆本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遥控控制盒啊，这些这方面的问题。
0: 对啊，
1: 我觉得检查检查这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是能查出问题来的吧。
0: 首先，二三款的红旗 H5 钥匙不管用了，不能解锁，不能锁车，不能打火。首先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必须要查出是什么原因。第二点，这个事儿必须有红旗品牌方面查出是什么原因。第三点。红旗作为生产厂家，红旗那家 4S 店作为一家正规的 4S 店，它必然得能查出来，也能查出来。所以你现在你不要很无助，你要逼着厂家必须派人给你查出来，这家 4S 店查不出来必须给我换家 4S 店。你是生产企业呀，所以这个问题你问我没有用，我呢属于是第二步，你第一步确诊了是什么毛病，我来告诉你这个毛病你能获得什么。那第一步他们是生产企业，所以你跟我哭诉没有用，他们必须得查出来。如果你想针对他们红旗品牌连这个问题都查不出来，你想针对这个事来投诉，你可以直接跨到第二步来找我。所以你这个事儿你跟我哭诉没有用。再一个我话说回来，你作为一个红旗品牌，连一个车钥匙锁不了车，就是遥控钥匙呗，遥控加机械钥匙呗，锁不了车，打不着火，连这个问题他都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企业那也真是贻笑大方了。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杨先生他的电话。我们热线是导播检查电话，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欢迎诚心是本分，说周四下午向杨问好，林一杨猫前来报道了，欢迎大家啊。小明说是车的问题，给我换了一个射频天线，一个 BCM 模块都不行，那就接着修。来导播，杨先生在线了吗？
2: 好嘞，刚才掉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好杨先生，是第一、
2: 哎、
0: 第一次打电台电话是吧？
2: 啊，第一次啊，杨老师，谢谢您。
0: 明白，您说说遇到了什么问题？
2: 那个我那一台有一台雷克萨斯，23年年底购买的，
0: 什么车？
2: 24年
0: 雷克萨斯是什么车？
2: 哎，刚上的牌照。
0: 您说的慢一点，您说的慢一点，雷克萨斯什么车？杨先生，您能听到吗？您现在不是在开车吧？
2: 我没有
0: 啊，您注意保持这个听筒，不要用免提哈。2023年买了雷克萨斯什么车？
2: 对，一个那个雷克萨斯商务，就那一款
0: LM 是吧？
2: 对 LM。
0: 好，然后呢？
2: 然后23年年底的时候购买的，购买完以后24年的元份，也24年年初刚上牌照，现在行驶了是99600多公里。
0: 嗯，
2: 那个8月5号的时候，
0: 今年了是吧？
2: 对，今年的2020年8月5号的时候，我们开车去天津，从天津返回的路上，突然间出现了牵引力电池故障，出现了这么一个报警，然后就是动力缺失，就直接车在停在那儿以后啊，就挂不上档，直接就挂不上档，走不了了，然后没办法叫救援，叫拖车，把车拖回了咱济南的 4S 店。
0: 您这个车是从哪儿买的？
2: 车就是从济南提的车嘛。
0: 哪一家店？
2: 哪一家店是当时那车需要加价？当时那车需要加价是从四川绵阳购，我这购置发票是四川绵阳的，然后是当时记不太清楚了，是济南的一个汽车经销商
0: 西边
2: 店提的。
0: 西边还是哪儿？
2: 啊？
0: 京石西还是哪儿？
2: 应该是京石西，我记得。
0: 你得确定天虹雷克萨斯是吗？你得确定。好，这个没事儿，那您先接着说吧。
2: 他那个后来呢，八月五号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啊，我就把车送到4S店去维修了。去维修以后，然后8月7号的时候就通知提车。 把车开回来了。那是作为我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肯定觉得把车送到四 S 店去维修，
0: 嗯，
2: 那个感觉四 S 店通知提车，那就是肯定修好了。
0: 就是修车的时候，您是没在现场，他怎么修的，是什么故障，你都不知道。
2: 就只知道那个我仪表盘上故障嘛，什么电您电池牵引力故障，然后动力缺失，请就近到四 S 店检查什么的，就是这些故障。
0: 嗯，
2: 然后我把车放到四 S 店以后，我就离开了。
0: 嗯，
2: 后来那个后来通知提车，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他四 S 店给说车修好了，那我肯定就觉得修好了呗，我就直接开走了。
0: 嗯，
2: 也没问他，也没告。
0: 嗯，
2: 前提是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注意事项什么都没跟我说。
0: 那他跟你说修好了吗？
2: 他说修好了没问题啊，
0: 嗯，
2: 就可以提车了，而且是他打电话通知这边提的车呀，
0: 嗯，
2: 对吧？
0: 嗯，
2: 然后8月21号的中午1点多钟，
0: 嗯，
2: 驾驶车辆从济南的东二环自动向西向行驶的时候，
0: 啊，不这样哈，杨先生您在线稍等，回来之后说重点，不需要说什么方向什么，说重点哈，稍等一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导播这个落实了一下，给我们说了一下啊，打来电话这个杨先生呢是董事长是吧，这个雷克萨斯 LM 的这个车主。但当时呢，为什么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哎，你怎么从哪个店里买的车，这个都记不清啊，因为当时不是他亲自去买的，是司机然后去买的车啊，所以可能作为他本人来讲，他这个记不清当时是从哪一家店啊，这个没有关系。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杨先生，您这个接着讲，刚才说到了8月21号车子又出现什么问题了。
2: 8月21号的时候，我驾驶车辆突然间在高架行驶的时候，突然间就刹车失灵了
0: 啊，
2: 对，刹车失灵，然后直接它也是弹出的牵引力故障，同样的故障，
0: 继续弹出了牵引力故障的问题啊。
2: 对，继续弹出了牵引力故障的问题。
0: 嗯，
2: 然后刹车板特别硬，然后整个身体的重量几乎全压在刹车板上了，车才慢慢停下。
0: 嗯，
2: 滑行了将近70到80迈的80-90迈的速度吧，滑行了将近400多公里，才400多米才把这个车刹住了，
0: 嗯，
2: 停下了。
0: 嗯，
2: 当时路上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了，我这确实心里边有点害怕。
0: 嗯，
2: 今天现在说起这事儿，我心里还在颤呢。
0: 嗯，当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吧？
2: 没有，咱济南交警去了以后，也确定了这个情况，然后，确实车走不了了，才给我叫救援，叫拖车把车给弄下去的。
0: 嗯，好，后来呢？后来这个车8月21号出的事儿，现在这个车是什么状态？是在修车还是怎么着？还是双方正在拉车？
2: 没有拉车，他也根本就没怎么主动联系，中间就联系过我一次。
0: 嗯，
2: 当时现场联系过一次，就是直接。他电话里边直接告诉我，他说那个杨先生，那个什么，他说我们这电池已经定上了，正从那个日本往这发呢。
0: 嗯，
2: 我当时我就想问，我说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我电池大电池有故障，没给我修，就直接什么后期的 就直接把车交给我了，哎，是这意思吧？我后期通过跟他们沟通，我也了解到这个情况了，他们也承认了，说只把那个只把故障码消除了以后就交车试车，试完车没什么问题就把车交给我了，他们也承认这事儿了。
0: 您先等一下，我先插一句话，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您指的是在2026年8月5号第一次出现问题到店之后，他们只是给你消除了故障码？
2: 对，是这意思。
0: 这个咱有证据吗？
2: 有证据啊，他那个他亲口说的，他这是他那个，这是他们那边维修那边亲口告诉我的，亲口说的。
0: 嗯，咱有什么比如说录音啊录像啊或者聊天记录啊这样的东西对吧？
2: 这个，对，这个肯定有，
0: 就是没检查，只是给你消了故障码，所以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做法，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说哈。那现在这个赛店给你的这家某赛店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是从哪个店买的车，这个您回头再落实一下啊。然后这家某雷克萨斯赛店给你提供的这个方案，就是给你更换免费更换一块这个蓄电池。
2: 没有，他们没有任何给我提供任何方案，至今为止，至今为止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方案，也至今为止也告对我那个最后一次就是前天吧，好像前天晚上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大电池已经到货了。我那天前天晚上我都问我什么大电池到货了，我说您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疑义啊，就是你们这么大一个店，这么大一个维修中心，这个四 S 店后期保障后装维修的，就没有国内就没有一块电池能可以调动吗？他说库里边根本没有存着过这个电池。
0: 嗯 对，进口车嘛，您这个车花了多少钱？两百几十万。
2: 当时花了220多万吧，
0: 220万的雷克萨斯 LM 哈，好。
2: 对，加当然加价，还有那个选装什么的。
0: 好。
2: 购置税。
0: OK。您回头啊，您落实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这个车从哪家店买的？第二一个，关于换电池这个事儿，他是否以前是不是通知过你的司机，或者是怎么着的啊？咱们不要有这个信息差。
2: 没有没有，这个事儿您的司机已经跟司机也落实过了。那个他把车换电池这个事儿没有通知过我们没有通知过任何人。
0: 嗯，好 ，OK。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诉求我。这车确实跟我们驾乘人员都造成一定的那个什么了，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了。说白了，我这车真不敢坐，我都不知道它后期还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毕竟它的质保是5年6年15万公里。
0: 嗯，对，雷克萨斯的这个整车质保6年15万公里，没错。
2: 对，这质保期还没到呢，还在质保期内呢，它就出现这样问题。你说以后我要长期用车的话，它能保证这个安全吗？
0: 嗯。所以说你的诉求是什么？
2: 退换车辆啊。
0: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一个车根本达不到退换的标准呢，你能接受吗？
2: 我想着就是你咱先往那个退换车辆说吧，我确实是心里缺害吧。你说是起码得给消费者一个说法吧。
0: 我理解啊，你是你的所有的心情我都是完全理解的。我们先听听这个技术专家程阳程老师，您是怎么分析这台车的这个问题？
6: 首先来说，我先说一下四 S 店做法啊，就是只检查到了故障码以后把故障码消了，这相当的不负责任，
0: 掩耳盗铃，刻舟求剑，这是哪家四 S 店？您一定得落实清楚啊。
6: 对，
0: 我们得点名批评啊。
6: 对啊，这次就是在他们没有告知您，就是这个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故障，然后就把大电池给定上了。那么他们没有下一个结论，到底是哪一个部件损坏了。这一点我也是不太理解的。
0: 就
6: 直接给您
0: 就自己明白
6: 大电池
0: 啊，
6: 对，直接给您把大电池定了。
2: 对，他现在还告诉我说什么，说一直在等厂家的报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他就可能把你这个车的这个问题，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搞，因为毕竟国内没几个人买这个220万的 LM 嘛，然后他们可能就反馈到厂家了，让厂家根据那个故障码给他们再来个反馈。看看是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陈老师，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这一家济南的某雷克萨斯这个赛店，他可能一年都卖不了几台这个 LM， 当他见到这个故障码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他能做的就是我给你把这故障码我给你消掉，然后我自己出去跑一圈，我发现他没事了，我就通知车主来提车。
6: 对，基本上我估计应该也就是这么个路数了，因为这个车说实话也确实是少。
2: 他那个崔经理原话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第一次把车您出现这个故障以后，我们的技术员把故障码消除以后试车，试完车觉得没什么问题，就通知您停车，就通知您停车了。就他这原话就是这么说的。
0: 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对吧？所以我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啊，如果你的车辆爆了故障码，你到4S店你去维修的时候，一定不要消那个故障码，因为这个东西就好比我是肚子疼，我该举个什么例，就是我去体检，它这显示我这个数值有点这个超标 ，OK， 我把这个数值我给你篡改一下，那我就不超标了吗？你应该检查这个超标的数值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去检查那个问题，去消除那个问题。它这个才是一个正常一个大品牌应该去做的。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这家4S店在并没有将知情的这个知情权利赋予消费者、赋予车主的这个前提下，你得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通过换大电池我能彻底解决。OK， 你同意吗？行，我们给你，反正在质保期之内都是免费的，我们给你定个大电池，我们能保证你这个问题就能够给这个解决掉，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再弥补一下这个售后的问题，不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2: 这个问题我也问他了，我说你第一次的时候查到我这个大电池有牵引力故障了，你也知晓我的电池故障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即使你没有货的话，我可以等，是吧？你把我故障全部故障隐患消除了以后，你再交付给我。
0: 嗯，
2: 他说的是我们试车了，试完车之后觉得没什么问题，所以就交付了。
0: 啊，对啊，就是当时没什么问题了呀。对吧？
2: 对，他说当时没什么问题，然后就导致21号的时候，从8月7号提车，21号的时候就重新出现了这个故障，而且故障原因就加重了，那个刹车助力板非常重。他告诉我的是，他们的技术人员告诉我的是，他说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助力失效了。
0: 那不就是没有刹车了吗？
2: 对，
0: 那不就是没刹车了吗？
2: 对。我当时非常害怕，这整个身体踩在刹车板上才停下了。
0: 好，我们有济南的这个听众的啊，我们有济南听众说，济南就两家雷克萨斯，要么是东边的利华盛雷克萨斯，要么是西边的天虹雷克萨斯。所以我现在因为你是不知道是哪一家，所以我们也没法点名说，你知道吗？但是买你这个车的人不多，我相信他们厂家从后台也能查出来是从哪家店买的，好吧？
2: 嗯嗯嗯。
0: 那这个事儿首先是这样，我客观公正了，我跟您说一嘴啊，您这个车退换不了，因为不达标。所谓的这个退换车，你比如说，如果当时您买完，首先啊，我们确定一个概念，您这个车2023年底就是12月左右买了这辆车，到现在为止是马上3年时间，对吧？马上三年时间，而且您跑了99,000公里，是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规定的2年或5万公里的这个三包期了，已经超了。但是你这个车，因为它整车质保是在6年15万公里，所以你这个车现在是在质保期之内。哎，即便在三包期之内，你还得满足一个什么条件？就是60天或3000公里之内，如果出现制动系统失效了，我们有真凭实据，60天3000公里之内，你当时是刹车确实失灵了，我们能提供证据。哎，那你这220万，要么是给你换台220万的车，要么是直接退还给你220万的现金。但是这是有严格条件的，60天3000公里之内制动系统失效。但是您现在，我详细的记录了您所有的这个描述，2023年底买的车，2026年8月5号才出现了动力缺失，一直到8月21号出现了刹车失灵，这个时候已经超出了三包期了。所以呢，现在它不满足退换车的标准，但是也应该满足其他什么维修补偿让消费者放心的服务的这种标准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陈老师，您觉得这件事儿，如果是您干雷克萨斯 4S 店，您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6: 首先来说，要和车主，就是要和客户沟通明白，具体的故障，啊，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和车主沟通好解决方案，就是具体的故障，就是换，具体要换什么配件啊，换完之后能不能好？
0: 消费者得签字啊。
6: 对啊。
0: 嗯，还有吗？
6: 这个其他的没了，因为这个说实话，我觉得他们4S店应该是对这些故障应该是有把握能修好的，而到现在
0: 我感觉他们不了解。
6: 对，我也觉得他们肯定是不了解的啊。但是按道理说，真的是不应该啊。
0: 我觉得220多万的车，咱不应该补偿一下吗？这个高端商务的车，是吧？好，车主您在线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呢导播帮我接一路雷克萨斯的这个厂家进来。因为车主你回头你问好你的这个司机啊，到底是哪一家店，反正就这二分之一啊。您在线稍等啊，我们先导播帮我接一路厂家进来，我们待会儿我们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厂家。 好吧，说一个活动啊，超过二十万车主超过二十万山东车主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乡办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目前正在火爆进行当中。要再次感谢每位好车主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也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九月呢已经是开学季了啊，这个上下学时间呢，学校门口人车流量都很大，部分学生赶路心切，不看校灯横穿马路或三三两两追逐嬉戏，容易引发危险，所以要提示各位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保证安全，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惊喜奖品。明天是星期五，每个周五都是我们的活动开奖日，我们又将在上午十一点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抽取周奖三十个，公平公正，要送出，还要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之后我们还有月奖，要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而且最终呢还有终极大奖，叫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所以这些奖品我们会公平公正的送到每一位啊，这个不能叫每一位啊，就是每一位幸运的文明的好司机手里，真的是每一位，好吧？这个所以还，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方式很简单，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汉字你都会写，好吧？期待更多文明的好司机的加入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稍事休息，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周伟，傍晚的17:32，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汽车投诉的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周四节目的三盘主菜。您可以随时拨通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你的问题，或者对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聊的问题发表你的看法，更可以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然后这个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对吧？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先关注了，跟我们也这个互动一下啊。左上宾呢是来自青岛府兵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4: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书接上回，刚才在线上有一位杨先生呢，在23年的时候花了220万买了一台雷克萨斯的。
5: 那个杨老师
3: 啊，杨先生你好。
5: 那个我刚才确定一下，那个我那个什么，除了装饰装修，去减去我的那个装饰装修，应该不是花给他的四 S 店的，装饰装修以后是203万。
3: 203万啊，OK。然后呢，就买了这么一台车，现在出现了一个主要是什么牵引力电池故障，然后出现了一个刹车失灵的情况，在3年以后的时间出现的。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很好奇。他们就是八卦，你知道吗？我问一个小问题，然后接近厂家来哈。你买这个车当时加价加了多少？
5: 加价当时加价，我觉得是发票是加价加了45万。
3: 加了45万，你看，朋友们，我说了不错吧？有人猜您加了120万，也有，但没有，也有人猜您加了80万。我刚才我就广告期间我就说啊，我说他应该是加40到50万。我说的不错吧 ？OK，
5: 对我加了45万。
3: 哎呀，您这加了那么多钱买车，真的是啊，任性啊，任性啊！来，我们把那个雷克萨斯厂家给这个请出来。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雷萨，感谢接听我的电话。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啊。首先是这样，我们线上一位杨先生呢，他向我们来这个反映，我们为什么直接找了我们厂家？因为他现在呢，作为这个董事长，也作为这个车主，他不记得，暂时不记得这个车是从济南哪家雷克萨斯店里买的。但是这个事儿呢，他是发生了。
5: 是济南西，我问了司机了，就是济南西。
3: 那就是天虹雷克萨斯，那就是润滑天虹雷克萨斯。你这个你最好你确定一下，别我们劈头盖脸的把人批评了一顿是吧？啊，好，
5: 确定。
3: 来，厂家
5: 是济南西，
3: 厂家，请您核对一下。车主现在说是从天虹雷克萨斯，他呢是在2023年年底花了200多万吧，买了一辆
5: 203万
3: 买了一辆 LM。后来呢，2026年8月5号的时候出现了牵引力电池故障，行驶当中啊，这个动力它就缺失了，挂不上档了。 现在问题出现了，据车主反映，8月5号出现了这个问题，拖车拖到了，也是拖到了这家 4S 店，对吗？
5: 对。
3: 好，拖到了这家 4S 店之后，据车主反映 ，4S 店的售后人员只是给他消除了故障码，自己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了，就通知车主可以来提车了。于是一天以后的8月7号，车主把车就提走了。紧接着在当月8月的21号，他这辆车，他开着车的时候出现了刹车失灵。他刚才说以什么70到80公里时速下滑行了这个几百米，万幸人没事，车辆继续又弹出了牵引力故障这么一个问题。所以问题一，如果这个事儿真是真的发生在济南天虹雷克萨斯的话，需要你们厂家调查一下车主反应是否属实，为什么只给人家销故障码而不给人家解决问题，甚至第二个事儿是也没有通知车主你这个车有什么问题，那只通知车主说你可以来提车了，那车主就认为你我这个车我本来我车主我是日理万机的呀，你既然这样跟我说了，我以为你已经给我修好了，雷萨的服务吗？6年15万的免费吗？尊贵吗？我以为你已经给我搞好了呀，殊不知我售后服务的钱本来就是已经是加价加在那个203万里头了，殊不知你都没给我修，只是给我销了个故障码，这是雷克萨斯吗？好，第二个问题，事先也没有跟车主说他的这个电池有问题啊，然后现在突然通知车主说我们给你定了一个电池，定了一个大电池，言下之意说你是这个有问题，换了就没事了，这个服务也相当不专业吧。所以现在啊，有至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销故障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车是不是电池真有问题的事儿。你这个这才三年啊，才三年99000公里，你这个大电池就有问题啊，这不是你雷萨的看家本领吗？第三个问题，这个店为什么在没告知人家有什么问题的这个情况下就给人就定了个电池？我说完了，你们觉得你们应该你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服务这200多万的你们自己的车主啊？这200多万在你们家里，这算是食物链顶端了吧？来，客服，这个事儿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去处理？给我一个1、2、3，谢谢。雷萨厂家，
5: 您跟我说的情况我们记录下来，我再确认一下，您去的是济南天虹店是吗？
6: 是的。
5: 是淮阴区金石西路
6: 这
5: 个高速7.4公里。
6: 对，就是淮阴金石路这个。
5: 了解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会记录反馈的。麻烦把这个导播把车辆信息提供给我们。
3: 好，我们大概是怎么反馈？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去做？
5: 我们后续会让经销商主动联系顾客沟通的。
3: 是经销商联系客户来沟通？
5: 是的。
3: 那经销商会怎么去沟通呢？反正我就给你换个电池。首先是这样啊，我把我的态度我明确摆出来，雷克萨斯，第一，你们缺乏监管。第二一个，你们对自己的这个售后维修的这个手段服务的水准缺乏监管。第二一个，这个车虽然车主刚才说他想要退换车，我也不是为了维护你们，我明确说他这个车是达不到退换标准，但是作为一个车主，而且是你们家里，因为雷克萨斯没什么卖点，雷克萨斯的最大卖点就是说我就是售后服务好， OK it's time， 是时候体现你们售后服务好的时候了。怎么表现给人售后服务好呀？你比如说给人换个大电池，你比如说给人彻底根除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给人家一定的双方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一个弥补一个补偿，这叫售后服务好。该体现你们售后服务好不好了，我等你们回复，好吗雷萨，我等你们回复，车主也等你们回复。来，请导播来对接一下，把车主的联系方式还有我的办公电话全部给到我们这个官方。我希望你们这个问题在48小时之内，今天是周四，我希望在明天24小时嘛，给我们回复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1、2、3，准备怎么来调查，准备怎么来处理，好吧？
5: 那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记录反馈，
3: 好的，谢谢您。
5: 相关负责人跟进的。
3: 好的，谢谢您。
5: 后续会有经销商主动联系顾客沟通。
3: 好的，谢谢您啊。那车主杨先生，今天我们第一次先到这儿，好吗？
6: 好的。
3: 好，我们保持联系，我会跟您再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6: 好的。
3: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拜拜。大家觉得雷克萨斯现在卖的是什么东西？不就是卖服务吗？陈老师，你觉得雷萨还能卖什么？卖免费保养吗？现在很多车都是免费了， 连红旗都是免费的。
7: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点了。
3: 对，它已经不突出了。
7: 这个大资，对，因为这个大资其实大家更广为流传，大家更知道的就是雷克萨斯的售后，
3: 就是售后呀。我原来我多少年前我也差点成为雷萨车主啊，我那个当时我就说嘛，我说哎呀，我说除了这个雨刮条坏了，除了轮胎坏了，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你扔给四 S 店就完事了。那是我那个时候的这个雷萨真的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个车是四 S 店里没怎么见过，也不是没见过，他就没怎么修过，你知道吗？他这个不会搞，你知道吗？好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就继续关注。有朋友说，杨总，我想问一下，这40万是谁挣了？全部是四 S 店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会是全部是四 S 店，我觉得可能是分了。尚老师，您觉得呢？因为我还真没，我在这个行业干这么久，我真没关心说这个钱是厂家跟四 S 店是谁挣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是他们分了，你知道吗？
7: 对，这个事儿也没有去细研究过啊。我觉得我也觉得应该不是四 S 店全部拿了。
3: 厂家反正肯定是默许的，肯定是默许的。
7: 对，
3: 好吧。经常通勤奔波，作息不规律，皮肤很容易粗糙暗沉，水油失衡，想要养好肤质，选对一款经典王牌单品就能稳住整体肌肤状态。今天给您推荐一下 SK2 神仙水啊，它主打调理肌底，平衡水油，细腻肤质。电台有一个专属福利，诚意满满，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额外赠送5个15克滋润版的大红瓶小样，还配备礼盒礼袋，自用精致，送礼也是更有面子。重点是官网230毫升神仙水要1000出头，我们活动降了1000多，整套到手只要439。产品呢全部来自于这个正规渠道，自制齐全，优异码可溯源，知识间的假一赔三。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去抢购了啊。北京越野那位吴先生电话是打不通的是吧，导播？那打不通呢，我们就给他往后排吧。我们本来想关注一下，看我们节目介入之后，然后他这个事儿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啊？今天打不通，我们就转到下一期。我们接通一下济宁孟先生。济宁孟先生是之前找我们来投诉一个一汽奔腾的一个车的事儿是吧？他现在还是有疑义是吧？来，我们把孟先生再给接进来。你好，孟先生。
8: 哎，你好，杨老师。
3: 这您的疑义是在于，现在厂家就确定你这个车回不到，终身质保是吧？
8: 我就想问一下子，这个还可以吗？上个18号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3: 你已经不可以了。
8: 已经不可以了。
3: 首先是这样，我努力的回忆回忆哈，你给我打了电话，然后当时我们聊了聊。济宁孟先生是吧？对，越E03，7月22号电子风扇不转了，我的本上就记了您这一句话。但是我回忆一下，当时我们聊的是您应该是脱保了，你当时是没有去四 S 店保养，是吗？
8: 问题是，问题
3: 您只需要回答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8: 啊，是，
3: 那就没有问题。你已经脱保了，但是当时你想请我刷个脸。就是我卖个脸，我问一下厂家，当时是四 S 店，就是你现在是电子风扇不转了，你想要这个电子风扇让他免费给你修，但是四 S 店是不能给你免费修，但是可以给你送什么等价了保养之类的，对吧？
8: 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送。
3: 什么也没有，人家也没错。
8: 哦，
3: 人家没有错，你当时是想请我法外开恩，刷个脸，帮你去找厂家，看看能不能让你继续。回到这个终生质保，享受免费的这个电子风扇的维修，对吧？我帮你找了，而且我帮你找了2次。那么厂家给我的回复是，这个事儿他们内部也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批规则的。一汽是国企，他过不了，所以过不了你再投诉就没有用，因为这个事儿是你错。
8: 嗯，好，
3: 你脱保了。
8: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我这个脱保也不是什么大保，当时。就让我换是上车油嘛，我也说的回去就换，我当时没在家，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3: 你现在这样说没有用，你就是脱保了。
8: 这个三包法规定的也没有什么。
3: 这个不是三包法里规定的，你要享受这个品牌的终身质保，你要遵守人家给你制定的规则。所有品牌的规则都是你得按时按期到四 S 店去保养，而且你脱保不是一天两天。好不好？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再聊了，再聊就丢人了啊！好嘞，再见。
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来，各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李平说：“杨哥打不进热线咋办？你打不进，你只能拼命打，你只能拼命打。实在不行，在后台给我发一条私信吧，发一条私信，留个电话，说说你是什么事儿吧。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呢，没有任何的疑义。”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车主啊，反正说的都挺轻巧的。哎，我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儿，我只不过就晚了几天。大哥，你不是晚了几天啊，你晚了很多呀。我不知道你是网约车还是什么，你哐哐的跑那么多，然后你也都就不去保养，然后现在这电子风扇出问题了，是吧？那你这是你肯定是脱保了，人家这个厂家人家肯定是那个不管你啊，然后想请我这说句直接点，想请我死皮赖脸的去刷刷脸，那我也帮你问一问，但我可不能逼着人家必须让你享受终生之保呀。你这个事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也不能那个啥呀，对吧 ？OK， 那我当时我在节目上我话说的非常清楚，我说他们会给你回复，如果人家给你回复，人家说同意你回来，那我们就沾光了。但是如果人家给你回复，那你就是不能，那咱就是不能。这个叫规矩。干什么事儿做人他能没规矩吗？这个叫规矩。啊，所以说当你接到他们的通知说不能，而且这事儿我是知道的，因为他们奔腾的大区老总亲自给我回的信息，给我回的微信说非常抱歉，他这个他们也帮忙也去审批了，可以给赠送其他东西等价什么东西，但是真的不能回到这个质保，因为人也有管理，也有审批的，就这样，好吧。悟空说：“杨哥，告诉你个好消息，青岛收音机有信号了，那真是喜大普奔啊！所以这在这个事儿上没有任何疑义，所以你埋怨我也行，你这个怎么着也行，我问心无愧，没有任何疑义啊。”哎呀，啥事儿都有是吧？啥事儿都有。心如志说：“杨帅建议设置一个问题过滤环节，避免一些不合理的诉求，耽误节目时间。”还记得男孩说杨老师很公平很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不是谁投诉谁有理，当然当然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啊，我们时间关系只能来接通最后一个电话，来接通一个短平快的吧，接通一下济南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欢迎您，请讲。
1: 我是
0: 您离话筒近一点，您离话筒近一点呗，离话筒近一点呗。
1: 哦，可
0: 别用免提。
1: 哦，现在听到吗？
0: 当然。
1: 啊，那个我是那个汽车俱乐部跟过来的老粉丝了。
0: 哦。
1: 我想给家里买一个那个极狐 T1 那个450 Max 车型。
0: 啊，您这都是河姆渡时期的这个老粉丝了，是山顶洞老粉丝、
1: 那个、
0: 啊，极狐 T1 是吧？
1: 极狐 T1。那个450续航那个 Max。
0: OK。
1: 我上那个京石西路店，几乎京石西路店去跟他们谈了一下，最多就是1000块钱，给优惠1000块钱。
0: 哦，
1: 我想让你帮忙给我砍个价。
0: 哦，可以，是老粉丝哈。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小车本身价位也比较低，所以优惠幅度可能也不会特别大，我帮您来安排一下，好吧？
1: 嗯，行，谢谢你啊。
0: 京石西路是哪个店啊？
1: 京石
0: 门门朝哪儿？
1: 几乎
0: 门朝
1: 就那京石西路就那一个店。
0: 门朝西还是门朝北？
1: 这他在路南呢，京石西路路南呢、
0: 啊。对不起啊，朋友们，我不是要做广告，因为我不大去 4S 店。这个，但是你一说的话，我知道哪个店，他老总是谁，我大概我是知道啊。哈，行，我知道，我帮你来安排一下，还没交定金是吧？
1: 啊，行，没交定金。
0: 好的。OK， 那就这样。
1: 嗯、好，
0: 来，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这个相关信息啊。好嘞，再见。回到节目上，给我们来个电话反馈一下这个小车啊。
1: 好
0: 嘞，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再见。
0: 两不疑说 T1 优惠很少，当然，因为你想，他6万块钱的车，他能优惠多少，对吧？好吧。秦红说的对啊，说节目影响力大，如果给刚才那位奔腾的车主开了绿灯，以后谁还去4S店保养啊？对厂家很不公平。没错呀。就是无论是哪个品牌，它都是这样的。你要享受我的终身质保，这个事儿我之前我在节目上说的非常明白。他，人家都得要求你到你上我这儿来保养。我们在 N 多年以前有一个雪佛兰的有一个投诉，我受理了，处理了，成功了，车主送锦旗了。哎，我一说送锦旗，今天我们节目又收到锦旗，1000多公里以外的内蒙古的这个粉丝给我们那个快递过来的，对吧？这个他当时是什么呢？他没去4S店保养，但是他出问题的是一个轴承。是一个轴承上一个什么小的东西，跟他那个机油机滤的保养没有问题，维权成功，他是这样的，我们得讲道理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个保养这个事儿，我们有的朋友啊，从四 S 店买完四 S 店买车的时候，我要把你吃干抹净，知道吗？买完了车之后，我才不去保养呢。车有什么好保养的？开着呗。有很多人真是这种心态的，一出了事儿，不行，我要维权，你四 S 店必须要给我管。嗯，这事儿，程老师作为维修行业的老鸟，你是怎么想？
2: 其实这件事真的是因为这种事儿啊，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矛盾。我想说的是，
0: 不少，
2: 就是不管是油品也好，机油也好，变速箱油也好，还是说发动液也好，既然厂家给你提供了这个，那你用它的。如果说一旦因为这些出现了问题，那么这肯定是厂家或者4S店的问题，这个是好协商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你在外边换的机油不好，或者说是换的其他的东西不好的话，其他配件不好的话，那你出现问题再回去找厂家的话，说实话这个逻辑也是，对啊，解释不通的呀。
0: 我们国家确实有反垄断法，也确实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前当中确实是规定你只要能在外边修理厂，只要能提供五个证六个证有相关资质的，那也是承认的。但是从落地的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对于车主他很麻烦，你知道吗？很多是提供不了。
2: 对，而且还非常困难。
0: 他很困难，他很麻烦，所以我就一直，我从实操这个层面上，我怕让你们麻烦，我就跟你们讲，你们实在不行忍一忍呗，质保期之内你们从4S店保养呗。不，我家不开4S店，我开不起，对吧？但是我是为了让你省很多麻烦呀，你出了质保期，你爱干嘛你干嘛去，是不是啊？好吧。换季之交，人体阳气收敛，很多人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哈。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的话，海参咱们得吃起来了。最近两天商城好的老吃客开始囤货了，七河大连底波即食海参，无需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可以直接吃。它区别于速成圈养海参，扎根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所以这儿的海参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我们有专属秋日福利，单斤299元，超值囤货套餐是1495，买五送一，到手整六斤啊。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温柔秋补啊。这个经常通勤奔波，作息不规律，皮肤很容易粗糙暗沉的话，那么给您推荐一下 SK2 神仙水，主打调理肌底，平衡水油，细腻肤质，可以长期用，有效改善粗糙暗沉。电台专属福利，诚意满满，230毫升神仙水正装额外赠送5个15克滋润版的大红瓶小样，还配备礼盒礼袋，自用精致，送礼质感拉满。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1000多呢，我们活动直降了1000，整套到手只要439，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直接定假一赔三。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另外我们的一个重磅活动呢，是超过20万山东车主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领违法大奖等你拿，现在正在火爆经营当中。要再次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用规范驾驶文明礼让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也收获了名为平安的大奖。9月是开学季，上下学时间呢，这个学校门口人流车流量都很大，部分学生赶路心切，不看信号灯横穿马路或三两追逐嬉戏，容易发危险，提示大家提高警惕，规避风险，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惊喜的奖品。明天星期五又是活动开奖日了，上午11点将直播抽取周奖30个，送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之后还有月奖，送出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或10000元摩托车或精品打印机等你来拿。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赶快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也不要着急，山东交广把9月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跟时间全为您一站式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我们一起出发。第一条是新疆三湖，9月去最合适，我们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6999元的价格很有性价比。第二条是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纯玩团，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所以我们一次性打包给您最美好的金秋。第三条是西藏，9月圣境寻踪专线，我们安排了线路，海拔呢是由低到高，所以你不必担心有高反。去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呢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小长假，全程入住4钻以上的酒店，这样的 豪华配置仅需5699元每人，全家出游的首选。最后一条是泰国，这个性价比也很高，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元，价格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这个以上所有的线路呢，全部都是由山东教广主持人亲自带队的。详细行程，您咨询或者报名的话，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教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想买海参的朋友，我再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七和大连底波即食海参呢，这个海参我们最近这两天商城里边买的朋友特别的多，老吃客又开始这个囤货了。它主要就是这个海参，它不是那个速成圈养的海参，扎根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所以这儿的海参肉质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口感特别好，而且它是即食海参，你是不需要泡发的，也不用熬煮，开袋直接就能吃啊。这个我们有一个秋日专属交广福利，单斤仅需299元啊，超值囤货套餐是1495元，买五送一，到手整整是6斤，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全程都是顺丰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我们有朋友问的是那个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一直没打通，他是这样的，你注意，我的导播姐姐现在就在我的这个对面，我们隔了一个玻璃，从我来上节目，他的这个听筒他就没放下，不是没有人接，是一直在占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听筒可以听四路电话，所以你有可能听到的他不一定是传统的电话的那种盲音，占线的盲音，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声音，但是你让我来上节目，我们的导播团队是最发愁的。为啥？他不是通了没有人接，他听来，我给你换个镜头，你看一下，他通了，他就没放下听筒，他没空接你的电话，这很正常。我来上节目，我们所有的技术团队、导播团队是最头疼的。为什么？电话太多了，他们接不过来，就是他们很累，所以你只能是这样，你只能多打，通了他就是通了。所以我刚才我跟你说了。那刚才人家怎么能打通呢？这不就是硬挤进来的吗？对不对？所以我刚才我跟你说了，后台给我发一条私信吧。现在能称上叫热线的节目已经不多了，好吧？而且我的习惯，我最后几分钟我还不会接电话，请尊重我的习惯，因为我的节目要结束了。哎呀，今天我们就这样吧。也再次感谢青岛抚病汽修的程阳程老师，我们下回见。
2: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好嘞，
2: 拜拜，
0: 周末再见啊，拜拜拜拜。我们有老粉丝说的对呀、啊，说有问题早咨询啊，要把广告放后边了。对呀、啊，我因为我把广告放后边，我是挨批评的，懂？清风说别人的节目费音乐，杨洋的节目费导播，真的是这样的，朋友，别人上一个节目给你放两首歌、三首歌一样领工资，我在这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对吧？还不是为了，所以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受欢迎？满满干货，满满的服务，满满的专业，就是这样。有朋友说看一下导播，哎呀，你们啊，你我一会儿我广播节目结束，我给你们看导播，你们是真是，哎呀，我伺候你们这个伺候的啊，我愿意伺候你们啊，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了，谢谢大家。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是每天5点到6点傍晚的晚高峰为您这个进行直播。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发信息。车友群我就不再说了，这个已经满员了，好吧，已经满员了。啊，明天节目正常直播，但我不来，我们就周六，但是你依然是可以收听啊，我们节目每天都有这个精彩内容的，好吧，都有精彩内容啊，那就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那就明天5点咱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3: 送走了孙少平，自己又独自在雨中的街道上漫游了很久之后，田晓霞才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里。她回到家里以后，6间房子里还有1间亮着灯光，这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里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不回家里来。她听见外爷在房子里头说话，她起先以为来了客人，可是仔细一听，原来是外爷在数了那只老黑猫，说这只猫最近挑肥拣瘦的，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是用喵呜喵呜的叫声来回答着主人的指责。小霞在走道里舌头一吐，忍不住偷偷的笑了。家里头的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外爷拉拉话，外爷就整天和他那只猫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小霞不准备进去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拉开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边，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想静静地待一会儿。他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是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八碎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没有挂上个塑料娃娃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小玩意儿，只是在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他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他今天主要记述了他见到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写完了日记之后，他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的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少平。他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洗漱之后，他就上了床。他很久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的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儿。他为睡不着而急躁，可越急躁就越睡不着。他第一次尝到了失眠是什么。

0: 么滋味。他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太急人了。明天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有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候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的职务，但是一直代课。顾教授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很久以后，小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着的。一个星期以后，田小霞就激动地等待着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他现在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来的心思。他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他急切地想见到少平。他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少平借好了不少的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事》，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耶尼·葛朗台》。另外，他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格玛托夫的《白轮船》，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本书。后来他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的书一次都给了少平，那少平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他一次了。所以他决定一次只给少平带两本。星期四下午没有课，中午他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家。出学校门不久，他发现黄源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的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儿了，只是他以前从来不留心罢了。不只是他，城里的所有市民，谁去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呢？可是最近，他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他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是那里的工地上干活呢？现在，他又不由得驻足猜测，少平是不是就在对面的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呢？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他迅速地折转身，穿过黄源河的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他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竟然不知不觉地像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了背后。他忍不住为自己笑了。现在他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他看见虽说天气还不很暖和，但是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子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在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之后，便吼叫着开走了。小夏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儿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的时候，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了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那样的呻吟。他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眼前的景象一模一样。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啊，怎么可能这么巧呢？
1: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吧，啊！哈哈哈哈！
0: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他粗鲁地喊着，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他哈哈大笑起来。小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是没有过分的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懒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 不认为这对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蛮有趣的。星期六这天，小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那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了和孙少平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他更多的是想和孙少平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生活意义。田小霞想，如果他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他正在和一个懒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他，甚至会嘲笑他。但这也正是他激动之所在。是的，他和孙少平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是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够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田小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他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有回来，他已经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他不在家里头吃晚饭了。六点钟左右，他到机关灶上买好了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地等待孙少平的到来。半个钟头之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小霞惊讶地发现，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他田小霞都会怀疑少平是不是个懒工汉呢。少平看出了小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自己身份的衣服，可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缘故。小霞喜欢这句幽默话，他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对少平说，咱们先吃饭吧。我已经吃过了，可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小霞笑着去盛饭，对少平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再说田小霞的父亲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之后，一直没有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来走上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儿工作了好多年，要是他迫不及待的或者三一回五一回的往这儿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他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这些世俗的舆论。自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了最后一站。一个月之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田福军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胡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来说，任务更大了。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的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 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做出回答。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是出现的新问题也同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之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的高涨，但是基层干部却似乎没事儿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种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生产方的办法。生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是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候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的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7万亩，按照亩产600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4万亩。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粮种方面投上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地张罗，但是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很不痛快地拨出80万元来扶持这件事儿。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儿搞一个几万亩的油采坊。这件事情落实之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坊。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原西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质量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志，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了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是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上是分居的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头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着某种抱愧的心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都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对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意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了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在同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地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是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 据说更是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道为什么还坚决地不肯离开袁熙，眼下一家子人扯成了三摊儿。李登云调走之后，按照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志接替了他的职务。现在袁熙县当初的领导人当中，老的人手只剩下张有志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的时候，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袁熙。明川很早就已经调到了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田福军到了袁熙之后，马上就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到张有志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这是为什么呢？田福军感到很纳闷。有志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照水平和能力来说，他完全应该把袁熙的工作搞得很出色。有志过去的那种热情到哪儿去了呢？田福军可以说是很了解张有志，知道有志的个人生活当中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像李登云还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看起来张有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的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了袁熙之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的谈了很长的时间，话题嘛，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撇闲传。谈话之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志，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袁熙县的工作搞好，但是有志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自己只是一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像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的一两年就连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在有志的思想深处还有这么样的一些东西。他的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呢？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的思考，有志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那个时候没有流露出来，现在有志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和张有志谈完这次话之后，田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两个人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自己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的了，但是有志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呢、全省几千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吧。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情，那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志同志的境界吗？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志开诚布公地谈上一次，但是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的，等将来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志进行这次交锋吧。唉，过去对有志的一切方面都是多么信任呢、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去要求人，但拿他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的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 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志相约一块去元溪城南30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据元溪县志和黄元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8个人伸胳膊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的长出一棵旱槐，古迹中称之为百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孤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相传此寺始建于唐，据现有嘉庆8年的碑文记载，系赵子金统4年，即公元1144年，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着完好。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的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红寺红庙红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30多米，宽60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2个。洞两边有2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着18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的泥塑大象比美。另外，洞内周围30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田福军和张有志从洞里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跟前儿，共同坐在一根绣着绿斑的石柱上。陪着他们转悠的田福军的秘书白猿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苗凯调走了以后，苗凯原来的秘书白猿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这位白秘书在心里头对田福军很有点瞧不起，他觉得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可是田福军太没架子，太随和了，他哪像个地委书记啊。白秘书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就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侮辱他，他不仅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倒反而要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的鲁迅先生的不朽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了。现在这位白秘书装出了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着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志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竟像个农民一样，脱掉了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眼下他正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志说：“有志啊， 我看应该把石佛寺好好的修葺一下，建上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再拿石板把这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给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修整恐怕就要毁了。如果这石佛寺最终毁在咱们的手上，那子孙后代都会骂咱们的。张有志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给你们拨点经费。张有志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哎，有志啊，这前边不就是石佛镇吗？这个地方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那个时候会有人来参观游览的。话说回来，就是没有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嘛。田福军和张有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了石佛寺。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的时候，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着有志一块儿到镇子上的供销部门去看一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去走上一趟。他知道这些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那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的很嘞。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么样。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倒是很充足，但是点灯用的煤油断货了。断了多长时间了？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这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俩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田福军扭过头来问旁边的张有志，那县上其他的地方呢？张有志脸有点红，我还不清楚这情况。这个时候供销社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了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田福军没有理会主任的约请，反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啊？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有2000户，一个月得2吨煤油，可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都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可是大多数的农民都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3毛5分钱，一包蜡烛10支装，一支1毛1分5，就得花1块1毛5分钱，用起来还顶不上一斤煤油时间长。哦，那你们断货问题出在哪儿呢？张有志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的石油公司也没有油，油属于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这下边有什么办法？田福军在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地写上，回去很快地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社门市部的主任说，不要熬煎，没有马上就会有的。哎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了几十里路来这儿买不上油，气得把油瓶子都给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田福军和张有志返回车里以后，谁也没有说话。这件小小的事情 大大的刺激了他们。一直到半路上，张有志才情绪不佳地说：“哎，怪我官僚主义了。”田福军给有志递上了一根纸烟，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要到黄原来，想见见田福军。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第二天，越野车在北方的山路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前后进入了黄原和东川。虽然路面宽阔了，但由于车辆开始密集起来，越野车不得不放慢速度。从车窗里望出去，宽阔的东川已经是一片荒凉，眼下已经到了立冬前后，庄稼早就收割完毕，地里头连秸秆都不再存留了。远处的山峦绿色已经被寒霜杀尽，草木枯竭，大地裸露，天灰茫茫的一片迷茫，地上和空中到处都飘飞着黄叶。根据往年的经验，过不多久，北冰洋及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就会携带着滚滚的寒流而席卷整个黄土高原，那个时候真正的冬天就要开始了。汽车很快地驶入东川的工业区，透过一团团的烟雾，隐隐约约地可以辨认出远处直立的九级古塔和塔尖上闪烁着的那一抹落日的淡黄色的光辉。汽车小心地在一片厂房加制的路面上低速行驶着，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机器的喧嚣和钢铁尖锐的撞击声，许多物资材料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道路两旁，在一大片东倒西歪饱经风霜的房屋之间，各把新建起的大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式样新颖，如同鹤立鸡群。田福军坐在小车的前座上，思想已经从农村里跳出来，不由地考虑起了工业方面的事情。全区的工业比农业方面的问题更多，也更缠手。连皮手套、皮夹克衫这样一些本地传统的紧俏产品，现在也都卖不出去了。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不断地下降，怎么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上去竞争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工业不像农业，从全国来看，眼下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田福军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在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一番认真的整顿。尽管田福军对前任地委书记苗凯同志有看法，但他认识到他的前任在全区工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南煤、北油、中轻纺，再加上卷烟，形成了四个大拳头。他感谢苗凯同志为黄原地区的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他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要较大幅度的扩大和发展。他已经迅速着手搞了，石油原产8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了一座15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3年之内石油的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赚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块钱，这对于全区几年以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另外呢，上个月田福军曾经和专员胡正文一起坐飞机到北京跑了一趟。 跟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21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地区的卷烟生产本来是一个很有优势的项目，但是中央有限制，无法大力扩展。在田福军的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争取使黄原通火车。当然这是一件难得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他企图力争实现这个梦想。他盘算着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一些大事理顺之后，他准备带上一帮子人到北京去搞一下活动。他已经和高老以及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黄原籍老同志写信联系过，这些老同志都说没有问题，并且建议到的时候带些土特产，争取在人民大会堂开上个茶话会，由他们请各种关键人物出席，说不定还可以请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呢。汽车进入市区之后，田福军看见街道上到处都在搞卫生，各个机关都在各扫门前雪，清理人行道上的泥垢和垃圾。一辆宣传车缠绕着红布标语，在街上以甲虫的速度行驶，刺耳的高音喇叭严正地播送着市委市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和卫生的通告。田福军很满意这个气氛，说实在话，黄原城也是太脏了，市场完全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地来改变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可是他担心又会像过去一样搞上一阵子运动，然后又新颜换旧貌，这是很可能的。田福军回到地委之后，先没顾上进家门，直接去了办公室。虽然这办公室和家只隔着一道小门，但是对田福军来说，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常常像两个遥远的世界。艾云有的时候也忍不住抱怨他把家不当成一回事儿。艾云对他说，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田福军心里头想，是啊，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没法两全呢。田福军很羡慕一些人能够把繁重的公务和轻松的私生活平衡起来，他没有这种本事。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的时候也羡慕一些一般的干部和普通工人的家庭，按时上下班，有充分的时间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孩子们一块共享天伦之乐。可他呢，一年四季是东跑西奔，回到机关工作又是没明没黑，即使是回到家里头也是不得安宁啊。会客室还没等他进门，就已经坐满了各种人，排着队等待着和他私下会晤。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自己的那一碗饭。记得有位省委副书记说，地委书记像军队里的排长，那意思是说这个职务比较轻松，让他也来当当这个排长吧。田福军回到办公室，见他桌子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其中有一些就是他本人签发的。他在这座山面前怔了怔，然后叹了口气去洗脸。他怀着一种愚公移山的心情坐在了桌子前边，正准备翻阅这些文件的时候，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小心地推开门进来了。这位田福军过去的上级在田福军的面前还多多少少有点拘谨，体态丰盈的世宽把脖子上一条薄薄的驼色围巾解了下来，对田福军说，福军啊，听说你回来了。田福军和他一块儿坐在沙发里说， 我刚从袁溪县回来，提起袁溪，冯世宽的脸上显出了一些不自在，他或许回想起了当年他们两个人在那儿曾经有过的不愉快，但是一般来说，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一块共事的还是不错的，新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都对对方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在田福军看来，冯世宽的许多不足是由思想方法造成的。这位老中级师范毕业生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包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自从田福军在黄原任职以来，冯世宽在工作上一直还是支持他的，这倒是田福军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开始建立了一种比较信任的新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从冯世宽方面来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做法不行了。冯世宽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读书和学习使他能够很快地甩掉了一些过时的包袱，尽管是气喘吁吁的，但仍然竭力跑着想撵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当然了，他对田福军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仍然持有保留态度，但是他认识到田福军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胸怀宽阔，能容人。田福军没有因为成了他冯世宽的上级就对他们过去闹过的别扭耿耿于怀，而且一直很信任他，专门到省上去做工作，让冯世宽担任常务副专员的职务。仅仅这一点，冯世宽就要求自己努力地当好田福军的副手。冯世宽刚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地对田福军发起了牢骚。哎，明川这个人也有点太过分了。怎么了？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200块钱的款呢？因为什么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

0: 架上的两件西服，走过去把自己的穿上，拎着史天雄的西服走了出去。夜深了，白江的大街上已经没有车辆的喧闹，大街两旁只有美容美发店、盲人按摩店、酒吧和茶房开着门。摇滚乐声、洗麻将声、发廊妹和按摩女的拉客声填满了夜的上空。史天雄穿着衬衣，走在这条灯红酒绿的大街上。
1: 先生洗个脚吧，先生做按摩吧，好舒服。
0: 哎呦，帅哥，照顾一下生意啦，洗个头吧。一直走到城外，史天雄才发现外套没有穿，身上没有一分钱零用钱。走到307国道和白江环城路的交叉口，史天雄看见西平21公里的指示牌，一咬牙迈开大步上了307国道，朝西平方向走去。他实在不想再见陆成伟，南北夹击的大洪水还没有完全消退，娱乐场所已经人满为患了，史天雄感到可怕和无奈。陆成伟开着车在白江县城转了几圈，没有找到史天雄，他估计史天雄会徒步走回西平，就开车上了307国道。远远的就看见史天雄的背影，陆成伟感到一股热血在周身窜动着。史天雄身上那种不可夺志的精神又一次让陆成伟感动了。陆成伟打开右边的前车窗，慢慢的跟了史天雄一段，禁不住喊了一声，天雄，我没有任何恶意。史天雄看也没看陆成伟，吼了一声，恶心，真恶心。骂吧骂吧，让你一次骂个够，上车吧上车吧，还有20来公里，没有别的车。史天雄扭头的喊，脏我嫌脏，你太脏了。陆成伟继续解释着，哎呦，请你不要误解我的用意，可能我采取的方式不合适，不太合适我做小舅子的身份，我确实不想看到你和我姐分手，其实我在心里一直把你当一个亲兄长，你别把我当小舅子看，把我当成兄弟来看。史天雄猛地站住了，兄弟，你不配再说这个词了，我没有你这种兄弟。今天那个曾经是我兄弟的陆成伟已经死了，他死了，你是谁？你是一个毫无廉耻毫无人味的怪物。陆成伟从车窗里探出头，语气也冷硬起来，天雄，你这么说也太绝情了，我在你眼里真的只是个怪物。史天雄带着手势激动地说，难道这么说不合适吗？你今天晚上做的事像人做的事吗？像个正常人做的事吗？我看你是全面异化了，正朝着非人的怪物进化。对社会而言，你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投机客，所有的心思和小聪明都被你用来锈蚀这个社会的机体了。你看到这个社会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你就像蛆虫一样附在那个地方，让那里很快烂得不成样子。你这次在陆川玩的魔术，目的也只是填你那个大钱包，自私透顶了。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男人，你的表现还叫正常吗？你说你不愿意受正常家庭生活的束缚，你经常把你自己标榜成一个痴情的男人，都是你不停编演始乱终弃剧目的借口。一个40多岁的男人对玩弄年轻女人的感情这种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而乐此不疲，正常吗？整个一个变态狂，我警告你，你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

0: 说罢，迈开大步朝前走去。站住！陆成伟一踩油门，超过史天雄，跳下来，把史天雄拦住。天雄，我希望你能收回你刚才说的话。史天雄冷冷地哼了一声，我没有一句夸大其词，用在你身上严丝合缝，我为什么要收回它？陆成伟神经质地大笑起来，谢谢你说了真心话，史天雄。别以为你搞了半年商业零售，你就变成万能的通才了。你对中国的现实到底了解多少？你是正义的代言人，你是良知的化身，你是历史和现实的评判官，你是中国人的救世主。你什么都不是。都到了什么年代了，把酸腐的教义仍然当圣经来念，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你暂时解决了几个下岗工人的吃饭问题，就真以为自己成为了民族英雄了？你救不了谁，你也别想享受拯救了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的那种殊荣。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学会而且必须学会自救的时代。你可以啊，继续圣徒式的苦修，可你阻挡不了千千万万的陈白露这样吟唱太阳。太阳出来了，太阳不属于我们，我们该睡觉了。谁是真英雄？谁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先别忙下结论。说吧，开着车走了。史天雄呆立一会儿，继续赶路。一路飞车，一路风吹，进了西平，陆成伟的心绪平静了下来。这时候他才感觉到额头上的大血包随着脉搏跳动带来的一波一波的那种热辣辣的扎疼。锦绣中华园在西平的西南角，回家消毒还需要从城东北穿过整个西平市。陆成伟决定先到近一点的皇冠大酒店办公室，用红药水简单处理一下伤口。这个随机的决定竟然彻底改变了顾双凤在陆成伟眼里的形象。钱林假寐了很久，思前想后，还是觉得睡在自己的房间里踏实。顾双凤如今做事已经不在路数，要是一觉醒来一翻脸喊叫起来，那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看见身边的顾双凤还在酣睡，钱林摸索着穿了裤子和衬衣，拎着外套悄悄出了房间。还没来得及把门锁上，钱林就看见从电梯那边走过来一个人，忙不迭低头朝应急楼梯口走去。陆成伟发现钱林鬼鬼祟祟从顾双凤的房间里出来，脑袋嗡的一声打了一圈。上次看了顾双凤的精彩表演，陆成伟并不认为顾双凤真的就变得无可救药。对于女人在非常状态下的怪异表现，陆成伟并不陌生。在他看来，顾双凤在他面前刻意表现自己自暴自弃的一面，和乔尼打时间差来西平和他幽会异曲同工，说明这两个女人心里还有他。男人和女人交往时候的成就感也就产生在这些细节里。猛然看见有个男人，又是钱林这个混蛋，从顾双凤房间里走出来，陆成伟心里完全失去了平静。他像一个发现自己钟爱的情人红杏出墙的男人一样，彻底的愤怒了。他推开虚掩的房门走了进去。 顾双凤根本没睡着，她想用这个漫长的夜检验一下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已经成了自私自利的伪君子。钱林并没有兑现在这个房间里过夜的承诺，又一次无耻地欺骗了他。顾双凤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心里一遍又一遍诅咒着世上这些可恶的男人。听见有人进来，顾双凤破口大骂：你就是胆小鬼，软骨头，你又回来干什么？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叫骂的时候，顾双凤甚至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毕竟这个男人，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男人，还是讲信用的，要在这个闲话最多的剧组里陪他过一夜了，语气里也就带上了亲昵的成分。陆成伟把房间的大灯打开了，喷着火的眼睛直逼顾双凤，一字一顿：你看看我是谁。顾双凤惊坐起来，瞪着眼张着嘴看着陆成伟，眼睛里闪过几丝错愕和悲痛，在羞愧之心的驱使下，下意识地扯了一条浴巾遮住裸着的前胸。陆成伟咬着牙伸出一根手指头点点顾双凤：真想不到你真的变成了这种女人，贱，真贱。顾双凤的眼神和表情在一瞬间发生了难以描述的改变，最终化成了无所谓和暧昧的笑。他像一个正在步入刑场的死囚一样变得无所畏惧了，心里激荡着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情。他把浴巾朝地板上一扔，赤条条地下了床，笑着看看陆成伟头上的血包，点了一支烟：陆大老板，你不是教我这样做的吗？是你让我知道了女人的身体可以换成钱。上帝给我这么好的身材，只换你付给的200万实在太少了点儿。你看看你，又去惹良家妇女了吧？拿钱没买来，还挨了打。看着真让人心疼啊。你这个时候想起我很正确，念起我们多年的情分，我很愿意抚慰抚慰你那颗冷酷和受伤的心。你要是不急，先坐一会儿，我去打扫打扫卫生。陆成伟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把顾双凤打倒在凌乱的床上，骂了一句：你真下贱，简直无可救呀，我真瞎了眼。顾双凤爬起来，在鼻子嘴巴间抹了一把血，神经兮兮地笑起来：什么时候你变成了个虐待狂了？你要是这么做需要另外付费啊。猛地把头一甩，换了一张脸，换了一种声音：陆成伟，你和我还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资格打我？我当圣女当婊子关你什么事？用不着假惺惺的演戏给我看，你没有资格当我的教父，你不配。我再堕落10辈子也比你干净。你出去，出去，给我出去！说着说着已经泪流满面了。陆成伟悲叹地摇摇头：无可救药，贱，真是贱。转身走出了房间。顾双凤跟过去用力把门锁上， 背靠着门，张着嘴，站了好一会儿，泪水混着血水流淌了下来。又过了片刻，他冲进卫生间，把水开到最大，哭着喊着冲洗起来。陆成伟拿着史天雄的外套进了客厅，齐怀仲在沙发上醒了，看见陆成伟的样子吓了一跳，站起来找酒精和红药水。怎么会弄成这样？车祸了？陆成伟坐下来。哎呀，史天雄打的，昨儿这脸现在还是木的。齐怀仲朝血包上涂着酒精，下手也太狠了，言语不合也不该动手啊。你手机也没开，12点半小易还打来电话问你们谈的怎么样。他就是不当你的姐夫了，也还是你的兄长，怎么能打人呢？他已经跟我割袍断义了，我姐和他的事儿就这么着了。他骂我法国难猜，骂我是腐蚀国家机器的虫蛆。他永远都是主角，我永远都是跑龙套的，是溜边的黄花鱼。上市的事儿应该没什么阻力了，你跟陆川方面联系一下，修路的事儿应该提前。齐怀仲把酒精和红药水放好，这都不再等了。哎呀，明天早上再去医院拍个 CT， 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呦，我没那么娇嫩，我爸一天一天老了，应该让他在有生之年看看这条路，也该让史天雄看看我不但会挣钱，而且会花钱。只会埋头挣钱的人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也该打打政治这张牌了，捐1000到1500万，要让陆家川到陆川县城有一条能用100年的二级公路。再不做点面子上的事儿，人们会怎么看我？就连双凤。哎，上次给双凤片酬他不接，硬要等到剧组解散了再说。这双凤心里，哎，不要再提这个双凤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一家收费的公共厕所了。那笔钱尽快的划给他，我不想听见他再为这件事嚼舌头了。哎，另外你再设法把梅红雨男朋友的情况详细了解一下。齐怀仲没想到话题这么快就转到梅红雨身上了。哎，了解这些干嘛呀？陆成伟站起来冷笑着说，史天雄要做梅红雨的监护人，我不得不做些准备。我要让他知道戏已经换了，主角也该换人了。我必须改变梅红雨的命运，我要让史天雄真正意识到我的存在，我要让他把今天吐出来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舔回去。我睡觉去了。说着朝楼上走去，上了两个台阶又转回头吩咐说，那是天雄的外套，天一亮你给他送过去，里边还有他的证件。哎，再把松山送的皮鞋给他带去。齐怀仲抬头问，送到店里还是送到梅家他的住处？送到燕园新村5栋2单元8号金月兰家，他现在还在路上进行20公里越野训练呢，估计5点钟他能走到5桂里交桥，那儿啊离金月兰家最近。他现在身无分文，连公共汽车都没法坐。6点钟，他应该能够走到燕园公寓。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对红颜知己说。6点半你赶到那儿，他肯定在。你就说皮鞋是我陪他的。说完，陆成伟就上楼睡觉去了。齐怀仲看看墙上的石英钟， 也睡觉去了。金月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史天雄一直没来电话，让他感到不安起来。后半夜，他几次冲动地爬起来，想打110报警。5:40，金月兰干脆起床了。从卫生间出来，金晶晶穿着睡衣，站在客厅，探究地看着他。金月兰下意识地躲避着女儿的目光。你起这么早干什么？觉睡不够，上课要打瞌睡的。金晶晶追着看金月兰的眼睛，我妈一夜没睡，肯定出了大事儿。你女儿智商不低，又很爱自己的妈，这时候睡觉不合适。说吧，妈，我都快有公民权了，应该有资格做你的朋友了。一个痛苦劈成两半，分给两人，一人只剩半个了。你说呢，董事长？金月兰笑笑，拍拍女儿的头，真是长大了。我知道，你对妈聘史天雄当总经理一直有看法。史天雄的妻子，也许还有他的家人，都认为是我这个可耻的第三者把他勾引到西平来了。他妻子还来找过我，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同意他来都德利，原因很复杂。妈年轻的时候，哎呀，这事说来话长，以后找时间再跟你说。他妻子一个多月前给他寄了一封信，提出离婚，时限已经到了，他选择留下来了。昨天下午，他小舅子约他出去谈的，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一夜都没打个电话来。8:30，我们还要到火车站接人，我真怕他出了什么事儿。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金晶晶心理上排斥史天雄，主要是因为史天雄有妇之夫的身份，史天雄岳父家的背景他也是知道的，他认为史天雄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婚姻。一听妈妈说史天雄的妻子已经提出离婚，金晶晶高兴起来了。妈，你担心什么呀？他一个大活人还能让人吃了呀？这是好事，你应该早告诉我才对。敢和那么大背景的老婆离婚，证明他还像个男人吗？我比较难接受你们现在这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关系。他离了婚，我不反对他做我的后爹。你们毕竟有感情基础，再说，他确实比我爸强多了。金月兰担忧道，我是担心他的安全，现在到处是电话，不管谈成什么样，他也该来个电话呀。晶晶，你说该不该报警？金晶晶笑了起来，报警？一个成年男人失踪十几个小时，又不是去闯龙潭虎穴，现在能报警吗？再说了，他只是你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昨天还在上班，今天还没到上班时间，你当董事长的以什么理由报警？说不定人家已经和好了，谈成这个结果怎么跟你说呀？今天他要是没去上班，你就等着接他的辞职报告吧。金月兰打量着自己的女儿，小小年纪想的还挺复杂哈，也有这种可能。不是我复杂，妈，是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我们学校选优秀学生干部，有几个同学都知道给老师送礼，拉同学选票了。上个星期，有三个家里富裕的同学还请我们吃过海鲜呢。史天雄当过司长，你说，多少人会眼红啊？陆家一动真格的史天雄恐怕只能投降了。哎，不说他了，两种结局我都能接受。他回北京了，我也落个清净， 免得同学们拿你们俩的关系嚼舌头。他离了婚更好。哎妈，你热牛奶，我热面包，吃完早饭你上班去，我去早读，天塌不下来哈。女儿这番太过老成世故的话说的金月兰哑口无言。确实，这个复杂的社会泡的人心更加难测了。6:20，母女俩吃完简单的早餐，收拾收拾准备出门。金月兰打开房门，惊得后退了一步，只穿一件衬衣的史天雄坐在门边睡着了，脚上的皮鞋脏得不像样子。金晶晶过来一看，惊叫了一声：天哪，哪来的流浪汉？史天雄站了起来，擦擦嘴角的口水，不好意思地搓着手笑笑：哎呦，对不起，走了一夜路，身上一分钱都没。想起来上午还有接人，你们这儿近，我怕打搅你们，想坐一会儿，没想到睡着了。看看金晶晶，那个，我想喝口水。金晶晶赶紧闪到一旁，笑着拉着史天雄的胳膊：“史伯伯，快进来，你这样子可真吓人，好像被人打劫了。”哟，皮鞋都烂了，怎么回事啊？史天雄看见餐桌上有半杯残茶，端起来先喝了。哎呦，我走了30多公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路上也没电话。金晶晶看史天雄这么狼狈，说话又吞吞吐吐，知道有些内情，不便让他知道。搬把椅子，史伯伯您坐下，等会儿洗把脸，我要去学校早读了，不陪你了。说罢背着书包走了，开了门又喊道：妈，史伯伯一定饿了，你别忘了给他做点吃的。金月兰把洗脸水端到客厅：快洗洗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外套呢？挨打了？史天雄一边洗脸，一边把昨天晚上的事简单的说了一遍，省略了招小姐的细节。最后忘不了感叹一句：大洪水把国家搞得这么困难，娱乐场所还都是人满为患，醉生梦死啊。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没谈成，你先动手打了人，人家还开车找你，你为什么不坐车？他到底做了什么你才打了他？史天雄又喝了一杯水，欲言又止：我真说不出口。金月兰追问：到底为什么呀？你不说清楚，我这心里直着急。他竟然喊了小姐，喊了四个只穿一点点东西的年轻姑娘，我能不打他？金月兰扑哧的笑了：哎呦，你这个小舅子可真有意思，给自己的姐夫，哎呦，他是不是在考验你啊？感觉到不是开玩笑，于是他就换了一种口吻：哎，这个陆成伟看上去文文明明的，办事也太离谱了。史天雄说：我走了一夜，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形势严峻，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让人震惊。都是又年轻又漂亮的姑娘，看样子没几个是被迫的，这更可怕。难道这种过程中国真的无法回避？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信仰和精神的问题是个大问题。金月兰笑笑：哎呀，先舔舔你的肚子再说吧。就去了厨房。齐怀仲敲开门，一眼就看见正在喝牛奶的史天雄，惊奇的瞠目结舌。金月兰问： 您找谁？齐怀仲扬扬手中的衣服，啊，金董事长，我们陆总让我来给石总送衣服，请进来吧。齐怀仲走进去，把衣服递给史天雄，您看看，少没少什么东西？史天雄把衣服披在了身上，不用看了。陆成伟如今可以干十恶不赦的事，可他不至于偷我的几百块钱。齐怀仲看看史天雄脚上的皮鞋，把鞋盒子放在桌子上。史总，严重了，严重了。其实我们陆总一直很敬重您，很珍惜你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他说你会从白江走回来，果真啊，他让我把这双鞋送给您，表示对您的歉意。他的东西我不收，你告诉他我嫌他脏。金月兰赶紧过来打圆场，天雄，你们毕竟兄弟一场，你打了人，人家还想着你走了那么多路，你不收不合适。齐怀仲说，石总，你们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程伟一直很重视你的意见，昨天夜里他已经决定捐款给陆川修一条二级公路了。程伟下过乡，又在美国待了多年，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和我们不大相同，可他也想为国家做点大事。你是他的兄长，应该把他当作团结的力量。当然这些话不应该由我来说。史天雄沉默了一会儿，摸摸鞋盒子，鞋我收下了，你告诉他这条路要是他抛给陆川的诱饵，我把这鞋煮了给他吃。齐怀仲告辞了。金月兰正要让史天雄换鞋，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怎么知道你在我这里啊？他怎么知道我的家在这儿？难道他认为……说到这儿，竟然自己脸红了。史天雄一脸的迷茫，被这些疑问难住了。身兼都德利党总支常务副书记、工会主席两个职务的江荣，最近又被董事会委任了一个职务——社会部部长。自从都德利在抗洪期间连续在媒体出了风头之后，社会工作日渐繁杂起来，每天都有人数不等的各类人到都德利求职。几乎每天都有人以各种名目来都德利谋求捐赠和赞助，搞得史天雄和金月兰苦不堪言。都德利不是社会福利部门，也不是社会慈善机构，而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零售公司。来求职的人还好打发，只用对他们解释说都德利暂时不用人，顶多听几句难听的话就过去了。来化缘的人就不好对付了。西平市搞啤酒节，要求都德利公司赞助30,000元。看到组委会名单上有江丰年副省长、田明照副市长的大名，都德利只好用20,000块钱换了一个赞助单位的名义。这次大洪水是全国性的，西平的郊县温水和大巴也都遭了大灾，两县都派人找了都德利，希望都德利能够在两县灾民重建家园的时候给予有力的支持。人大王建林副主任是温水人，政协副主席张少奇是大巴人，都给史天雄和金月兰打了电话，希望都德利能够酌情解决一些。 这两位领导都出席过都德利二分店的开业典礼，又亲自打电话过问了，不出点血不合适。经董事会研究，分别给两个县捐了20000元，接着各种名义的摊派就蜂拥而至了。工商税务分店所在的街道办提出的要求无法拒绝，都用钱摆平了。一个月算了一下总账，都德利竟为这些事儿额外支付了128000元。得知总店所在区税务局要走的5000元，目的是支付旅游开支之后，都德利的职工愤怒了。董事会经过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社会部，全权处理这类事情，每年拨给50000元，由部长江荣统一支配。江荣兼了这个职务之后，知道自己坐在一只火炉子上了。几天下来，人也瘦了，脾气也大了，嗓子也喊哑了。杨世光看在眼里，对他说：“哎呀，用不着啊，对每个人都苦口婆心的。金总和天雄都知道这些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来这吃大户的。成立这个社会部，目的就是堵他们的嘴。”太当真了，伤身体啊！再有要赞助的信函，你看一眼就可以扔到纸篓子里了。来人了，你只有说，啊，公司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江荣埋怨道：“真不该接这个得罪人的苦差事，都怪你，你不劝我，我才不当这个部长呢。哎呀，比较难对付的人，你托给我啊，推给我啊。”你就说我这个董事主管这项工作。按照杨世光的主意干了一周，江荣感到轻松了许多，心里对杨世光的好感又增加了几分。这天，江荣陪金月兰去毛小妹分管的净菜加工厂，路上就把话题扯到了杨世光的身上。江荣说：“金总，杨经理这个人有点怪，从来没有听说他谈起过他的妻子。”金月兰骑着车看着江荣：“你观察的挺仔细啊，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当年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啊，也挺轰轰烈烈的，他妻子可能早就有人了。他和天雄来西平之前，我听天雄说起过，他来西平可能就是为了结束这个婚姻吧。”江荣想了好一会儿：“看不出来啊，他这个人很乐观，很有幽默感，像是一个很幸福的男人。”“小江，你没结过婚，对男人不了解。男人呢，确实很奇怪，太奇怪了。有时候他们很善于伪装自己。你看史天雄像不像家里房子着了大火的人？”“金总，会伪装的男人是不是都不可靠？”金月兰想了一会儿：“这要看他伪装是为了什么。如果伪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个男人多半靠不住。如果他是为了怕女人，他重视或者爱的女人看不到他所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这样的男人又最靠得住。这两种伪装区别并不太大，分辨起来还真不容易。女人呢，往往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才能具备这种能力。”两个人一路谈论着男人，到了净菜加工厂。毛小妹加盟都德利之后一直很努力，在她勤勉的努力下，小妹一元店已经变成西平一道亮丽的风景。金月兰来见毛小妹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启发毛小妹的上进心，让毛小妹自己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毛小妹听了金月兰和江荣的赞扬，羞红了脸，一直在检讨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江荣看启发式谈话毫无结果，直截了当地说，小妹，你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你想没想过加入党组织的事儿？毛小妹听傻了，党员在她的心目当中都是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人物，史天雄、金月兰这样的党员距她的现状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哎呦，你可别开我这种玩笑，江荣，像我这种人怎么能够入党呢？当个群众我的毛病都太多了，我怎么敢想入党的事儿啊？金月兰觉得毛小妹可爱极了，故意跟她说，小妹，你知道党组织的大门永远都是向你敞开的，我是公司的党总支书记，小江是党总支副书记，你可以向我们谈谈你认为你在哪些方面还不足，即使改正了，不就离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毛小妹红着脸低着头，我还有很多私心杂念，这几天我正为一件事犯愁呢，我觉得我的想法很自私。江荣笑笑，说说看。毛小妹认真地叙述起来，自从我来当了这个经理，事就多了起来，这些事儿都挺麻烦的。我们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四家人呢，原先过得都挺难的。我还没当这个经理的时候，两个邻居红云和小琴都说等我发达了要跟我来干。这俩妹子人倒是挺好的，可惜都不踏实，有点那个好吃懒做吧。照理说呢，不能来都德利，可我还是让他们来试了试。小琴来干了10天，嫌累，嫌工资低，不干了。这红云呢，也试了10来天，倒没说嫌工资低，却想当个副经理。这妹子心有点大，吃天的心都有。啊，我说我做不了主，她不信。你瞧，说我什么啊？人一阔就变脸了，走了。嘿，现在呢，见了我就剩下个鼻子哼哼了。我让他们来试用，就存有一些私心。你们说我配当党员吗？这事儿还好说，另外一件事儿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小军已经上5年级了，又是3好生，又是少先队的大队长，有这么个儿子，我和魏民都挺自豪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没有学校老师的培养，就没有老师的提拔，像我和魏民这种人的孩子在学校哪有出头之日啊。哎呦，半个月前小军的班主任来找了我，还有校长呢，说他们学校的大门还是60年修的，要建个新大门，问我能不能赞助个2000块钱用公司的名义。我可没敢答应，但是也没回绝。没回绝肯定是私心在作怪，你们说我是不是离党员还有10万8千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毛小妹说了这番话，金月兰和江荣确实不好再提让毛小妹入党的事儿。金月兰给毛小妹讲了一番道理，讲了共产党人也要讲人情的话，最后说，小妹啊，这些事儿你处理得不错，学校提出的赞助款公司不能解决，公司员工的孩子分散在20几个中小学读书，这个头开不得，你已经是公司的中层领导了，应该理解公司的苦衷。小妹回说，我怎么不理解啊，我只是想说啊，这领导可真难当。这一次谈话在毛小妹身上发生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毛小妹最感到对不起都德利的事儿，她没说出口。在张卫民的坚持下，毛小妹下岗一元店到现在都没有成为都德利的加盟店， 现在还由张卫民带着两个帮手经营着。想起史天雄和金月兰对自己如山的恩情，毛小妹就是一个人待着也会感到脸红。现在这些大恩人们又在考虑自己入党的大事儿了，再单独自己开店说不过去呀。晚上回到家，毛小妹又一次提出了让自家的店加盟都德利的事儿，并说了下午发生的事情。最后说，金总他们没提这件事儿是给我面子，这件事儿是组织在考验我，要看看我跟都德利是不是真的一条心。万事都随毛小妹的张卫民恰恰在这件事上犯了牛脾气，强硬地说，我不同意。你能入党自然是好事，可要用咱们家的饭碗换个党员，那就要掂量掂量了。旺家公司赔的8万块，那可是天上掉的馅饼，一个子儿也不能动，留着小军将来上大学用。我们这辈子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们是没学上，可不能让小军有学上却读不起呀。前天我听一个吃小面的教授说，10年后没10万8万存款，别想让孩子读大学，这笔钱不能用，我们全家的生活只能指望这个小店。都德利现在是不错，可你能保证他永远都不错？只有靠自己才踏实。再说，都德利的一元店已经够多了，用不着咱们再掺和进去。毛小妹说不过张卫民，就把背对着丈夫了。正赶上一个法定娱乐日，张卫民自然不肯放弃，轻轻地给毛小妹捏着背说着软话。哎呀，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你我都不是发动机、车轮这些重要的零件，要想不被甩下来，可得费点心思。你去了都德利2个月，你说说这都德利是不是天天都能挣个金山银山？以前咱们家的分工明确，我只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事儿，联合国出什么事儿也归我管。管了这么多年，我也管出点经验了。别看报纸电视整天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处莺歌燕舞，其实越听这种舆论越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哎，你们纺织厂比都德利大多少？那不说垮就垮掉了，我这些见识那是用鲜血换来的。你摸摸，你摸摸我这大腿啊，你摸摸，这是铁证。毛小妹笑了笑，好好好，我依你，店咱们自己先开着。公司确实不是十分富裕，我只是想，石总和金总这么看重我，我不能对不起他们呀。你们男人讲要为知己者死，女人总不能三心二意的脚踩几只船吧。活人当然重要，可名声就不重要了，让人家背后嚼舌头戳脊梁骨，住金銮宝殿，坐航天飞机，吃鱼吃燕窝就好受啊。小军学校的事儿我忍不住跟金总提了，金总很为难。哎呀，你就不该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你们都德利名头太响了，这也是啊我不想加入的原因。蚂蚁虽小，多了也能吃掉一头大象。伟民，吴老师和刘校长都是实在人，张嘴要钱肯定是真遇到难处了，我实在是不忍心回绝他们。哎，你是不是想用自己的1000块钱，然后用都德利的名义给学校？是啊，他们对小军太好了，你同意吗？ 好不容易跟领导想到一块儿了，修学校大门，这是善举，我100个同意。毛小妹紧紧地抱住了丈夫。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毛小妹和张卫民就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一看闹钟，差不多也该起床了。毛小妹坐起来，穿着衣服说：“哎呦，是小琴和小泉在吵，快起来劝劝，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事情出在钱上。周小泉已经被捉襟见肘的苦日子折腾得够呛了，他准备顺应潮流赌一把，彻底换个活法。从18岁接父亲的班到现在，已经整整12年了，揣着自修大学本科毕业证换了4个工厂，周小泉仍然没有在办公室里找到一个哪怕在角落里的座位。1个月前，周小泉暂时在银杏居委会找到了一个差事，给啤酒节做宣传。在这个期间，他得知银杏居委会缺编一个市场管理员。居委会马主任很赏识周小泉，希望他能活动活动来当这个管理员，并且告诉他，这个管理员职务虽小，但是管辖银杏居委会所属的3个夜市和一条长达1公里的菜市街。周小泉咬咬牙，以房产证做抵押，找人从银行贷了20000块钱，准备做一次命运的豪赌。他觉得20000块钱的筹码略轻，准备把小两口多年积蓄的15000块钱也取出来，用35000块钱换这个市场管理员的座位。存折在妻子小琴手里，小琴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家庭战争就爆发了。周小泉用武力从小琴手里夺到存折之后，坐在旧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刘小琴趴在地上抬头哭骂他：“你个败家子儿，你干脆把我们娘俩都掐死算了。你这些年花的冤枉钱还少啊？你买的什么罐的你啊？头发长见识短的娘们儿，这种机会打着灯笼能找着吗？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咱必须赌这一把。天天早上倒马桶，这日子还怎么过？以前是不懂得送礼的行情，搞成事的都不是广种薄收收点眼药水，没点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劲头，成不了大事。我在街道办事处干了1个月，已经摸清行情了。846个夜市摊位，1200多个蔬菜摊位，568家门市，一家每个月多收他5毛钱卫生费，你算算是多少钱？够你我2个月的血汗工资了。一年之内我连本带息还你3万。再把房产证交给你保管，我又不是拿这些钱去赌去嫖，你要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容。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教练，准备好下来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之前的时候，我的后面我在来讲，
9: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0: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次人打的，我就是
12: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飞机带回，
11: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3集。
13: 是非部队长陈章给我讲过一件事。那一次陈章大队长是在地面遇到的危险。那天他试飞歼教七，开车滑出时，他发现飞机的挡板推起来比平时费劲儿。这完全是一种手上的感觉，必须是对此型飞机极端熟悉的手才能感觉出来。因为你没有现实可比性，只能与自己记忆中的状态比较。陈章毫不犹豫地报告指挥台，要求重新检查飞机，终止起飞。然后他把飞机滑回来，直接进库，说一声，飞机有问题，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在他的描述指点下，机务人员没花多少功夫，就找到了原因。原来飞机在安装时有块挡板没放到位，

体员工大会，厂家出于感激在会上提起这件事，要求地面各部门人员一定要细心谨慎，尽职尽责。陈章的爱人就是这家公司的，他坐在会场里听着听着当场就哭了起来。

试飞员邹建国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的八月，他和试飞员张一来驾驶歼轰七执行出厂试飞前的滑行任务。前舱张一来，后舱邹建国。得到起飞命令后，飞机开始滑行。塔台里的指挥员目测就能看到飞机在滑行中渐渐右偏。前舱的张一来看来是在修正，但飞机依然侧偏。后舱的邹建国用无线电呼叫前舱，没有听到回应。他立即切换操作，一边呼叫前舱，一边减速，并对飞机进行纠偏。在这短短十几秒的操作中，他感到了头晕，呼吸急促。邹建国毫不犹豫地一把扯下了氧气面罩。他沉着地向指挥员报告，同时操作飞机回转，并继续呼叫前舱。他看到前舱张一来的身体已倾向一边，处于侧倒状态。他判断张一来昏迷了。在飞机返回途中，他迅速将张一来的情况报告地面。飞机停稳后，来不及将张一来送下飞机，医护人员和设备直接抵达舷梯下，座舱门一开，立即进入座舱施救。后来的事故调查发现，飞机氧气系统错误地储存了工业氮气，张一来吸入过量氮气，造成急性缺氧而昏迷。脑缺氧昏迷时间越长，对人脑损害越大，且不可逆。邹建国及时发现报告，地面救助及时，为抢救张一来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的发生，挽回了国家财产，挽救了战友的生命。这起匪夷所思的事故，很长时间后还被试飞员们常常提及。工厂方面更是对当事人做了严厉的处罚，并警醒全场。如果不是邹建国快速反应，再过十几秒，他也会陷入昏迷，而此时飞机已经离地，他们绝无生还可能。作为资深的优秀试飞员，邹建国的名字真正为世人所知，是在2012年11月24号。这一天，中国航母舰载机歼15一举突破了滑跃起飞、拦阻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降落在辽宁舰甲板上，由海军飞行员戴明蒙首降成功。这一惊世之举受到全世界的空前关注，邹建国就是这一次的着舰指挥员。2013年7月1号，邹建国顺利通过航母资格认证，成为我国首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和着舰指挥员行列中的一员。同年8月23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邹建国记一等功。与在陆地机场起降相比，战机在航母平台上起降难度要大得多。驾驶一艘排水量达10万吨的航母，其飞行甲板面积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但在空中的飞行员看来就像一张小邮票。而且航母飞行甲板跑道长度仅为陆地机场的1/10，面积只有其1%。虽然航母甲板总长有300多米，但供舰载机起飞着舰使用的距离只有100米左右。

0: 仅为陆上跑道的1/15，而且海面上没有参照物，海天一色，同时风向风速复杂多变，不规则的气流会严重扰乱飞行轨迹，加上航母行进时运动要素复杂，在涌浪的作用下，飞行甲板可能会沿着前后左右上下六个方向进行运动，飞行员无法安全感知现场环境。飞行员要将一架重约30吨的加速飞行的战斗机降落在邮票大小的甲板上，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及时发出指令，及时准确地引导飞行员修正航线轨迹，调整下降姿态，成为舰载机安全着舰的关键因素和基本保障。美、俄、英、法等拥有航母的国家中，舰载机着舰指挥员从成熟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中产生，他不仅要有精湛的飞行技术，还必须具备优秀的指挥组织能力，同时对飞机的状态和性能、飞行员的技术特点和性格秉性必须十分了解，才能在第一时间指挥舰载机安全着舰。因此，培养一名合格成熟的舰载机着舰指挥员十分不容易。作为中国目前唯一的舰载机着舰指挥员，邹建国被网上热爱他的军迷们称作手眼通天的人，意思是他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发现飞机偏差，并提醒飞行员修正着舰航线。回到空警2000在机场跑道上6级跳那天，为了庆祝这次绝无仅有的死里逃生，试飞单位专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宴会，一是庆祝感谢，二是帮助机组成员们放松一下情绪。在饭桌上，机组成员们与保障试飞的机务人员有说有笑，开怀畅饮，有两个小伙子还挥着筷子高歌一曲，他们快乐的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不像是刚从鬼门关走回来的。那天晚上，刘学言先在家门口的院子里徘徊了2大圈，连续吼了好几嗓子才进门，进了门就直奔卫生间，反复仔细地刷牙。妻子李春英是护士出身，平时严格限制她喝酒。第二天没有飞行任务，李学言打开电视，用一种最舒服的姿势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屏幕，半醒半睡地看着。李春英就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陪着。时间一分一分过去了，夜有些深了，刘学言感觉到了这沉默的异常，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妻子的生日，他看了看表，23:53，这个时间超市都关门了。晚上，刘学言在梦中突然大喊：“拉起来，速度不能再小了！”身子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又倒下，继续睡。李春英被他吓了一大跳，醒了，再也睡不着。她坐起来，久久地望着丈夫。寂静的夜里，李春英慢慢地对熟睡的丈夫说：“其实也没啥要庆祝的，只要你在天上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回家，我就知足了。”无独有偶，这个晚上，空警2000的试飞总师朱增科也做了几乎同样的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卜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欢迎继续收听。
0: 是非部队长张新文有个外号叫做福尔摩斯。2013年7月15号晚，夜凉如水，我在空军某院校的小教室里见到了张新文。飞机严重晚点，又经过近3个小时的长途驱车走向小教室时，我担心采访对象们等急了。负责联系的小李说，没有关系，他们在打扑克牌。是非员们的打扑克法你肯定没见过。小李说，说是打牌，其实是猜牌。他们每人摸一手牌，留下5张，然后按规定顺序出牌。出牌的时候报牌号，且只报1次，不准亮牌，牌下了桌就不准收回，谁最先打完谁就为赢家，本局结束。这太有意思了，相当于打盲牌。普通人常常需要将打出的牌反复翻看，以此来分析对手手中的牌。是非员们的这种打牌法完全是靠记忆力和自己的推断。见我进来，他们立刻起身要收牌，我赶紧说，把这一把打完，让我也见识见识。3个中的高个子说，这把已经晚了，我还有2手牌。另一个中等个子的说，你那么肯定，万一我有大王呢？高个子笑了说，我这把大王根本没上场，大王到现在还没出，那就是出不来了。中等个子翻开了桌上扣着的底牌，果然一张大王在里面，真够神的。我点着高个子，你就是张新文？他笑起来，看不出来，作家的眼力不错嘛。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在我们这里上课的教员，你怎么猜出来的？我说，他们脸上没有阳光的味道，你有。面端体健、温雅亲和的张新文比福尔摩斯英俊多了，但我知道福尔摩斯这个外号不是形容外表，而是说他细致缜密且记忆力极好，善于发现飞行中的问题。张新文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了试飞员的工作，他说，试飞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任务不同，风险程度也不同，不管哪一种风险程度的科目，试飞员要做好的是作风严谨、准备充分、快速应对。作风严谨就是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和程序完成动作，准备充分是指全面分析科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处置方法，快速应对是指优秀的试飞员能够在第一时间正确判断是什么问题，问题出现在哪一部分，这要求试飞员必须对飞机各部分的性能都十分熟悉，前2条是最后一条的必要条件。

0: 那天张新文驾驶飞机在高度7000多米的位置，突然间他感到耳膜产生了剧烈刺痛，同时眼睛发胀，腹部也有些疼痛，他马上意识到飞机失密了。大气压是随着高度变化而变化的，坐车快速上山下山和坐过飞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当高度差快速增加时会有耳鸣耳痛的感觉。普通人坐民航班机，当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准备降落时，这种感觉会比较明显。尽管民航班机机舱加压了，但在高度变化太快时，人还是会有生理反应。高空失密指战斗机在快速改变飞行高度时，如果座舱没有密封加压，气压在短时间内快速减少的现象。战斗机在高速飞行时，高空失密会导致飞行员体内的压力和体外的不平衡，出现耳膜出血等很多症状，甚至快速导致昏迷。此时，张新文驾驶飞机在7000多米的高空，空气密度不到正常值的一半，如果失密，几十秒之内，人就会因为大脑缺氧而休克，必须迅速将高度下降到4000米以下的安全区。他立即指示机组人员戴起氧气面罩供氧，随后向塔台报告飞机所在高度，并迅速辨认周围环境，下降飞机高度。他忍受着失密和失重给身体带来的极度不适，以每秒40米的速度火速下降，终于在70多秒后到达安全区域。飞机落地后，早已等候的航医立即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有两个年轻的机务人员耳膜已经严重充血，如果当时张新文反应慢几秒，一来他自己可能昏迷，二来就算还能执行操作，也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下降高度，而人体的承受能力根本适应不了那么大的下降速率，极可能对内部脏器耳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张新文的判断或者操作慢上几秒，轻则身体终身损害，重则机毁人亡。张新文不仅在牌桌上能感应到牌，工作中的他也常常被人用钦佩的语气说，他福尔摩斯一样的感觉太到位了。一次，技术员将科研单位提供的某型飞机的飞行任务单交到张新文手里，转身就要走，张新文喊住了他，等一下，这表要改一下。技术员很诧异，任务单上有好几页纸，三两秒的功夫，张大队长就看完了。张新文指着第一页上那张表说，不用看完，我一看这些科目就知道排的还不够科学。这上面排了8个架次，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这样请相关人员来一起开个会吧。会上张新文说，任务安排不太合理，应该在不减少科目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可飞天气，合理统筹安排，把同类科目进行合并。我们把飞机飞到8000米，如果只是试验一个小科目下来，再准备另外一个架次，这样既耽误时间又浪费经费。我们看看怎么一起来调整一下这个任务单。如果一次飞行按3个小时算的话，一般飞机到位后，我们争取用2个小时去完成一般的科目，剩下1个小时开展第二个不需要重新落地起飞的科目。这样我们争取飞3个架次就把全部科目试飞完。与会者大喜，一致同意。最后，张新文他们只用了2个架次就完成了任务单上所有科目的试飞任务。公司老总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架次按2到3个小时算，每小时的油量费、地面保障费、航务管理费加上其他人员费用，一个架次得需要10几万元。少飞了6个架次，总共节省约100万元的经费。 天哪，一个小会，半个小时的时间，节省约100万元。老总还说，不仅如此，减少起降也就最大限度降低了飞行时的附加危险，最为关键的是为接下来的科研试飞项目赢得了金钱无法衡量的宝贵时间。试飞员们太行了。
1: 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准备好，家里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为了国家贡献，国家的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世界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次领导，我做的
14: 不错。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4集。
16: 2011年的一天，张新文带领机组试飞某型飞机时，一台发动机无征兆顺桨。这个故障之前没有遇到过，厂家和技术员认为是偶发。但张新文凭借多年试飞经验，感到这一次特情不是偶发现象，如果不加以解决，必将成为隐患，影响部队的飞行安全。他与厂方负责人郑重交涉，要是对这次顺桨查不出个一二三来，对不起，同批次的飞机一概停飞。对一次偶发的事故如此大动干戈，外行人可能极不理解，但张新文如此肯定，厂方负责人不敢懈怠。为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公司派质检人员专程赶到生产发动机的工厂，全程跟踪查找问题。经过对发动机的层层分解排查，最终发现导致发动机停车的原因，竟然是发动机内部的一个小垫片外形尺寸超出了规定的公差范围。非常令人惊异的是，这个误差仅仅只有 0.04 厘米。但正是这个小垫片的这点小误差，导致发动机轴在连续运转过程中渐渐产生偏轴，偏轴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侧力导致发动机抱死，最终发生无征兆顺桨事故。检查结果通报后，张新文穷追不舍，垫片生产超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又查，原因很简单，切割刀具磨损， 未及时发现。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架刀具上一共生产了多少不合格的垫片？有多少发动机装上了这种垫片？如果一架飞机的四台发动机全部装了这种垫片，如果是十几架、几十架飞机呢？张新文一席话，让在场的人后背直冒冷汗。经过详细调查，厂方及时处理好了全部可能有问题的飞机。张新文的一个神感觉避免了重大安全隐患。为此，厂方进行了深刻反思，进一步严格规范各项制度，挽回了巨额损失。这个试飞员的感觉太神了。熟悉张新文的人都这样说。在一次正常试飞过程中，对飞机状态十分敏感的张新文感到飞机有低频、上下抖动，并听到啪啪声不断，也就是所谓的卡拉昆仑之音。而当时同机的其他机组人员却无人感知。降落以后，张新文找到机务人员说，把顶部的圆盘检查一下，看是否固定好了。机务人员一查，发现固定圆盘的14颗螺钉中7颗是松的，徒手都可以卸下来。另一次，一架飞机落地时在跑道上滑行跑偏，张新文看见后当时就对在场的厂房负责人说，把胎压检查一下。负责人看了他一眼，立刻亲自跑去告诉机务人员，检查发现两侧后轮胎压果然不对，不过压差仅为 0.02。 这个数字让机务人员佩服极了。有人问张新文，你是怎么判断出来问题在胎压上呢？张新文解释说，导致飞机跑偏的原因众多，他用的是快速排除法，机场跑道质量没问题，这里的跑道他很熟悉。飞机落地时没有侧风，他当时在现场，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发动机运转正常，他对发动机的声音太熟悉了，飞行员之前也没有报告故障。飞机两边对称，那么可能导致跑偏的原因，要么是前轮没在中立位置，要么是后轮胎压不一致。于是他要求厂方先检查胎压。像这种小事儿发生在张新文身上的还有很多。空警200试飞初期，张新文敏锐地发现飞机有飘的现象，他建议厂方在飞机尾翼的尾端加两个短板，增加之后果然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一架飞机刚启动就发现前轴轮松，常规应对措施是紧一下轴承，但张新文建议再检查一下中立机构。机务人员很相信他的话，跑去把飞机前置起来，再把中立机构拆开一看，果然一个钢珠破损。事后机务人员问起，张新文淡淡地说，听声辨位。出现类似的硬件问题时，一般都会有异样的声音，虽然极轻微，而且可能一闪即过，但任何一丝细微的异样声音都逃不过张新文警觉的耳朵。一进机场，不管是在机上还是机下，他的五官全部像雷达一样张开，每一个细胞都高度敏感。武侠小说中的剑客始终追求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飞行界，人机合一也是飞行员们梦寐以求的。我想福尔摩斯一样的张新文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吧。1991年12月27号，在冰天雪地的斯德哥尔摩，一架麦道81型飞机在起飞之后不久，两台发动机因吸入了从机翼上脱落下来的冰块而停车，飞机紧急迫降，在机场外着陆，机体断为三截，所幸没有人员死亡。1982年1月13号， 美国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一架 B737 飞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之前该飞机因大风雪天气被困于华盛顿机场，数次推迟起飞，在最后一次喷洒防冻液后又在风雪中等待了49分钟。得到起飞指令后，没有检查机身外表的冰雪是否已彻底清除就仓促起飞，结果因机翼上严重积冰达不到足够的上升速率而下掉，共计78人死亡。1986年12月15号，西安管理局一架飞机执行兰州至西安至成都航班任务，9点03分，飞机从中川机场起飞，有轻度积冰。9点29分，机组要求返航，飞机保持2600米高度飞回中川机场，结冰相当严重。后来飞机在降落过程中撞树，之后触地，机上旅客死亡6人。1994年10月31号，当地时间约下午4点，西蒙斯航空公司4184航班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芝加哥，飞机在有利于机冰的气象条件下等待了30分钟，起飞后突然翻滚，并从大约10000英尺的高度坠下，猛冲入一片豆子地里，机上68人死亡。飞机在空中结冰是飞行的大敌，因为飞机结冰而发生的事故屡见不鲜。飞机部件的几何外形是严格按照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的，如果表面积聚了冰层，其空气动力学外形就会被破坏，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性能和气动性能下降，影响仪表和通信，甚至影响飞机的稳定性，是操纵困难，造成失速的危险，严重时会造成飞机失事。空中结冰这个科目的试飞安全上并没有绝对把握，试飞总师李勤红站在邓友明面前，神情忧郁而犹豫，他征求邓友明的意见，你们能不能飞？邓友明是从事运输机科研试飞的双学士学位试飞员。新舟60是我国第一种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客机，也是我国第一次打破西方在民航机领域的垄断，向国内外民航输送的第一型运输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当时的几位副总理都曾在北京南苑机场乘坐过新舟60，并向中国民航进行了推荐。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也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荐这一机种。当国家领导人为中国自己的民机呐喊助威时，有一个新的困难摆在了中国航空人的面前。出售国内外的民机必须通过国际公认的民机试航要求，否则会被视作不合格。空军试飞员不仅担负军用飞机的试飞任务，民用航空器的试飞也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新舟60民机试航认证科目的重担落在了邓友明的身上。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请。

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1: 试航要求中，空中结冰是不可逾越的科目。飞机空中结冰试飞是一类风险科目，目的在于找出飞机在结冰时如何保持安全的飞行方法。在我国运输机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人试飞过这类科目，只有地面上的理论。所以当任务提出来时，试飞总师的心里是矛盾加犹豫的。邓友明不是激情型的人，他仿佛永远不慌不忙，按老试飞员们的话说，他的心理品质强大。面对总师盼望的眼神，邓友明只是淡然地说，我可以飞。许多年之后，当新机解密，面对众多同行和媒体的夸赞时，邓友明还是淡然。在被问到你当初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样老套的问题时，他说，我其他的什么也没想，只是想接受任务后怎么准备，从哪些方面入手。记者们当然不满足于此，他们努力启发他，暗示他，希望他说出些豪言壮语。邓友明说，我的老师卢军生前说过，试飞就是试飞飞机的极限，就是扩展飞机的性能和战力，不只需要知识技术，许多时候更需要勇敢坚毅和献身。记者们大喜，立刻记下来。邓友明对我说，其实这句话他是想反过来说，试飞不能光靠勇敢和献身精神，更需要知识和技术。元旦这一天中午会餐，邓友明已经在桌旁坐下了，家属们带着孩子们也到了，大师傅正端着一大锅清炖羊肉上桌。突然，邓友明看到总师和部队长出现在了门口，他下意识地站起来，他知道任务下来了。果然，通知说让他们立即待机转场西北，那边的气象条件适合。他们已经待命几天了，如果错过这一天，可能还要再等一年。没啥可说的，他和机组从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桌前站起来，大步向外走。大师傅在他们身后喊，等你们啥时候回来了，我再做一桌一模一样的。到了预定空域，爬高3000多米以后，他们看到云虽然低，但没有雪花，没有雪花就很难结冰。他们转了一会儿，觉得效果不大。今天的科目是测试飞机机翼和尾翼翼尖的结冰，任务书要求这两种翼尖的结冰厚度要达到25毫米以上。进入天山山路的空域，邓友明发现这里的云很厚很密，在3000多米的高空飞行就如同在飞夜航，云层中间的能见度很差，只有几十米，再向南飞行几千米就是天山山峰了，稍微马虎点，转眼之间就可能撞上天山。但值得高兴的是，在云层中可以看到飘扬的雪花，这正是试飞结冰的好气象条件。在北国的天空中飞行，从座舱内向外看，蓝天白云，雪峰冰谷，蔚为壮观。但邓友明没有时间抒情，窗外是-38摄氏度，万一发生问题，即使迫降，在茫茫的野外，半个小时后机舱内外温度一样，他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正常人很难想象零下38摄氏度是什么概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飞行员的皮质飞行皮包、飞行图囊平时看上去是软硬适中有型的，到了这个温度时，十几分钟就会变挺，变得干巴脆，纸销轻轻一折就断了。牛皮尚且如此，血肉之躯呢？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试飞运输机结冰这一科目。国外资料上有国外一些试飞机构在试飞这一科目时出现多次机毁人亡事故的报告。这样低的温度下，飞机的各部分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计。对于他们来说，成功与悲壮都在这一试。任务必须完成，这压力对邓友明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云层既厚又密，飞机越来越难操纵。随着机翼前缘结的冰越来越厚，机头下沉，飞机开始飘摆不定，失速出现了。继而飞机就像铁坨一样掉向地面，飞机旋转着向茫茫群山扎去。邓友明感到天旋地转，似乎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用力前推驾驶盘，同时增速，连续两次按程序操纵飞机，才艰难地抬起机头。飞机在强力的拉动中重新开始爬高。事后科研人员现场测量的结果显示，机翼前缘结冰厚度达35毫米，机翼一根已结成冰坨，远远超过了设计要求。2005年4月23号，首批交付非洲某国的两架新舟60在阎良举行了盛大的交付仪式，同时还进行了斐济购买一架新舟60的签约仪式和厄立特里亚、刚果等国的十架购机意向仪式。国产新舟60支线客机终于成功地走出国门，迈向了世界。2008年10月9号，由中航工业西安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制的国产另一种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0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担任这次首飞和保障任务的是由试飞部队副团长特级试飞员邓友明、试飞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一级试飞员袁志鹏、试飞部队团长国际试飞员张景廷三人组成的首席试飞员小组。这次试飞标志着新舟600从此正式进入了试航验证试飞阶段。在2008年11月于珠海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邓友明和袁志鹏两名试飞员驾驶新舟600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作为唯一在国内通过试航验证的民用涡桨支线客机，新舟600树立了中国民用飞机的品牌形象。新舟系列飞机成为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有新舟系列的首席试飞员都是邓友明。其实不仅是所有的新舟系列，邓友明作为试飞部队资深的运输机试飞员，试飞过国产运输机的所有机型，先后取得了波音737-800型飞机飞行执照、新舟60机长和飞行教员执照，承担并出色完成了数十项重大科研试飞任务，填补了我国军用民用运输机的颤振失速、最小操控速度等多项空白。当年与李中华、李存宝、张景廷等一起进入第一届试飞员学员培训班的邓友明，因为工作需要，由试飞歼击机改为试飞运输机。90年代初，中国的航空工业处于起步初期，歼击机系列工程率先发力，而国产运输机的发展则相对滞后，飞行任务极其不饱满，数年里他仅靠基本工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但他从来就没有动过离开或者转业转行的念头。有人劝他说，与其在军队坐冷板凳，不如转业去民航，专业对口，必受重用。但邓有明总是摇头，劝的人多了，他就劝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不行不行，我老婆不同意，怕我去了民航被漂亮空姐包围，革命意志瓦解了，咱这样的好男人谁不爱呀。邓有明坚信祖国天空辽阔，一定会有运输机发展的远大前程。邓有明说，我能够在运输机试飞中走到今天，有人说是因为我机遇好。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句话，所有的等待、积累和准备都不会白费，你的目标决定你奔跑的速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民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1: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0: Starry, starry night,
1: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85集。2001年7月5日晚上6点多钟，蔡晓光仍在与主创人员讨论剧本。蔡晓光喝了一大口茶，咕噜咕噜地涮了涮嗓子，漱了漱口，起身出门，吐到了厕所。进屋之后又吸了一支烟，来回踱着说：“哎呀，这个含泪而笑啊，通常是那些所谓评论家的评论用语啊。你作为编剧，创作的时候如果内心总想着含泪而笑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很有可能就成为你的陷阱了。哎，你在电影院里究竟有几次看见别人含泪而笑啊？反正我没见过，我见过的要么是别人哭，要么就是别人笑。我一直活到今天，我只有一次见到什么叫含泪而笑。哎，那是我小姨。我小姨30多岁的时候，我姨夫死了。有一天啊，她正在那儿哭呢，我爸就带着我去安慰她。我爸呢，就递给了她一个存折，说是我小姨夫生前啊，请我爸保管的，存折上有几千块钱的私房钱。我小姨正哭着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存折，一下子含泪而笑，并且是由衷的笑。我再说一遍啊，我活到今天这么大，就见过那么一次，但是我没有笑，我爸也没笑。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是可以含泪而笑的，但是旁边看着的人很少含泪而笑啊。所以你的哪些情节是要让观众笑的，哪些情节是要让观众哭的，目的一定得明确。至于观众是不是含泪而笑，那因人而异啊，我们不要强人所难，你也大可不必为难自己，明白吗？
0: 编剧如释重负地说。
3: 啊，明白明白明白。
0: 老摄影却问：
3: 哎，导演，你小姨夫哪年死的？
0: 蔡晓光说：
3: 50年代末吧，那时候我还小呢。
0: 老摄影又问：
3: 50年代末呀，你小姨夫死了那会儿就能留下几千块钱的私房钱啊？可以啊，我小姨夫家从前是做大买卖的人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啊，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如果来不及出国，都忙不迭的想跟革命者成婚啊。我小姨啊，部队文工团的，都赶上那波了。我大伯、我爸和我小姨都是革命军人，共同形成的红色保护伞足以让我小姨夫家平安无事了。
0: 老摄影师说：
3: 哦，难怪啊。
0: 其他人则纷纷说：导演讲讲，给我们补点历史课。于是蔡晓光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家庭人事的见闻，一副深情回忆的表情。
3: 哎呀，我小姨夫啊喜欢带我回他南方乡下的老宅去玩，那村里的人住的房子呀，以前都是他们家的，土改还没开始，他老父亲特聪明，就主动把这个房契当众就给烧了啊，让村里人到他们家呀，爱拿什么拿什么，爱搬什么搬什么。他先行一步，就先供了自己的产，等到工作组一进村，他就主动把金银财宝什么的全都交了，工作组和村里的老百姓呢也就再也没有为难过他们家人。留给他家的宅子也挺大啊，有花还有树，还有很多瓶瓶罐罐，村里人也都没动。他老父亲后来说呀，那都是好东西，越往后越值钱。为了表示感谢呢，他老父亲还送过我大伯啊，也送过我父亲。我大伯跟我父亲都是土八路啊，不识货，当时还看不上眼呢。
0: 蔡晓光讲得眉飞色舞，大家听得鸦雀无声。他忽然发现小刘

0: 代的，从电视剧中看到古代一些人苦命啊，怎么一个苦法啊，他心里就想啊，这个世界上啊，原来还有比我更命苦的人，心里多少就会平衡一点。那么现实题材啊，特别是主旋律题材，是起不到这种作用的。所以你表现得太苦了，反而会让他们来气，再说也难以通过审批啊。编剧写到喜剧情节的时候啊，要放开手脚闹腾点没啥，穷高兴穷开心，那是穷人们需要的嘛，对不对？
1: 编剧质疑道。
0: 那导演，那您不是在等于否认悲剧的价值吗？
1: 蔡晓光斜着眼瞥了编剧几秒钟，目光缓缓从编剧脸上移开，他环视众人，不以为然地反问道，
0: 悲剧悲情剧是一回事吗？悲剧是深刻的文艺，比如《李尔王》啊，比如这个德伯家的台词，比如《第六病房》，咱们当下怎么深刻啊？我知道你们内心都咋想的，总想搞出点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是不是？哎，我就不想吗？但是能够吗？最有能耐的编导也只能搞出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类的爱情悲剧。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梁祝，就再也没有搞出过什么高品质的悲剧来，中国连复活那样的作品都写不出来。所以啊，我要求大家摆正位置，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咱们只不过是吃电视剧这碗饭的人，大家多年来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我，我有责任要带领大家别把道走偏了，别把饭碗给弄砸了，认认真真地搞出一些平庸的东西，这是咱们目前能做到的。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比咱们做得更好，明白吗？
1: 大家都附和着说那是那是。小刘忍不住提醒他，
0: 导演别忘了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饭局呢。
1: 蔡晓光愣了愣，一拍脑门，
0: 哎呦，糟了糟了糟了，哎呀给忘了，谁也不许走啊，一块去跟着你们的绝导去吃香的喝辣的。这个时候在光字片周家老屋里，周炳坤和郑娟互相搂抱着站在屋里一动不动的很久了。炳坤说道，小光和聪聪已经陪我洗过澡了。
2: 我猜到了。
0: 过了片刻，郑娟又说，
2: 我在家也洗过了，为你。
0: 你头发还没干呢，一股香味儿。
2: 被你用香皂洗的，要不哪舍得用香皂洗头洗身子呀？
0: 你以前也用过香皂洗过呀？
2: 以前也是为了你呀，买一块香皂的钱，能买两块肥皂，还比肥皂小，不是为了你，才舍不得用香皂洗。现在去外边洗澡不容易了，自从春燕他们那儿不再是公共浴池，咱们这一片没单位的人想痛痛快快洗个澡都得坐几站地到市里去，而且洗澡票贵了三四倍，还得搭上来回的车钱。现在呀，我每年也就在外边洗一两次澡。
0: 聪聪说他今天晚上不回家了。
2: 他早上接你前也跟我那么说了。
0: 两个人就不再说什么了，互相搂抱着，也不坐下来，站了半个多钟头。周家的老屋是更加的破败了，如果没有那几根后来加固的钢管撑着，估计已经塌了。钢管上的红漆处处剥落，没剥落的地方也看不出是红色，它被十几年里冬天取暖炉子里冒出的烟熏黑了。墙也早就不是白色的了，墙皮剥落的地方像疮疤似的难看，窗子更加下沉，门更加的歪斜，屋顶也更低了。炳坤终于又开口了，这聪聪都这么大了，怎么也不知道把墙给磨磨。
2: 他去年刚毕业，那孩子学习要强，以前是学生的时候顾不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闲在家里的时候磨过一次。他哪比得上咱爸？

0: 没过的墙，没过多久就掉了。
1: 我也想先在家里清闲一阵子，不想立刻找工作。
0: 行，反正现在我有班上，儿子也工作了，该我俩养你了。
1: 哪能反过来让你俩养我呢？我就是想在家里啊换换心情，为你和儿子做做饭、洗洗衣服，主要是得把这老屋给修修。
0: 好，如今洋灰、砖和沙子想买的话，不用求人就能买到了。看来呀，社会还是往好了变，咱们光子片的大多数人家已经不用黄泥抹墙了，弄不到一堆黄泥就发愁的时候总算过去了。幸亏水泥和砖不再是宝贝，要不，光子片大多数人家的房子就都倒了。
1: 那咱们就不求人了，干脆花点钱去买。
0: 求人买能便宜不少呢。
1: 行，那就听你的，那就求人买啊。让我看看你的脸。郑娟扬起了脸，他俩站在灯下，灯泡的瓦数太小，蒙了一层灰，光线昏暗。你的脸咋这么黄呢？你最后一次看我，脸色还不这么黄，你病了？
0: 没病，不是黄，是灯光闹的，倒是黑了点儿。上下班天天走在路上的人，特别是女人，没几个脸不变黑的。为了不让你嫌弃我，我还擦了粉呢。哎，你说怪不？我只瘦在脸上，身子一点也没瘦，又晒不着，还像从前那么白。
1: 郑娟看似无心地说着，而秉坤的心一下子被他的话点燃了。他对郑娟轻轻地说道：“我想亲你一下。”“
0: 亲吧，只要你不嫌弃。”
1: 郑娟闭上了眼睛，嘴角呈现出一丝笑意。秉坤亲起她来。他的女人，朝思暮想的不再年轻，容颜不再好看的女人，自从他那男人的意识开始向往女人，使他迷恋并且身体唯一与之亲爱过的女人，在他的亲吻之下，发出了轻微的，犹如小猫呢喃一般的声音。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和顺楼易主后并没有更名，仍然叫和顺楼。骆世斌死后，他的公司也没更名，仍叫路路通公司。但是，路路通公司的董事长已是骆世斌的妻子了，她叫曾山。曾山是和顺楼的第一大股东，持有70%多的股份。此时，曾山与蔡晓光的友谊之宴刚好酒过三巡。曾山左右两边坐着水自流和唐向阳。唐向阳当了父亲，在服装厂做会计的妻子也下岗了，钱不够花，这个残酷的现实生活问题迫使他辞职下海。路路通公司与港商合资在市郊办了一家化工厂，经人介绍，曾山开出了唐向阳满意的年薪，聘请他做了化工厂的总技师。曾山曾是北京一所经贸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国内最早一批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曾山是哈市人，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后来也都再婚，这一点上他与唐向阳相似，同病相怜。曾山对唐向阳相当信任，也相当倚重。唐向阳觉得自己遇到了明主，对曾山忠心耿耿。可以说，这天晚上坐在曾山身旁的唐向阳已是他的心腹。其实，曾山不是多么漂亮，但会打扮。她本就有书卷气，一打扮，书卷气就更突出，完全不像商场上的女人，而更像个女知识分子。她话不多，端庄矜持地坐着，精美的眼镜后边，那双也许并不近视、不大不小的眼睛，时不时稍稍眯起，显出对蔡晓光他们的讲话心怀敬意的样子。蔡晓光认识唐向阳，因为白孝川是周炳坤的师傅，蔡晓光通过白孝川认识了水自流，他也常到水自流的书店买书。水自流又是路路通公司的顾问，而唐向阳成了路路通公司的人，蔡晓光之前却根本不晓得。
1: 实际上，蔡晓光的人都没说什么话，双方这次会谈涉及20万元的赞助。谈成或者谈不成，全看互相的印象如何，或者说全看蔡晓光留给曾山的印象如何。蔡晓光并不是什么人的赞助都接受的，有人上赶着追着想给他赞助，如果蔡晓光觉得这个人很烂，那还是不愿搭理的。也有过几次，想提供赞助的人并不赖，但是几句话说的蔡晓光不爱听了，起身就走了。然而这一次，主创们都知道，蔡晓光很在乎路路通公司的这20万元的赞助。当年在东北，20万元的赞助那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了。他们的工作室过去还从来没获得过一笔20万元的赞助。搞影视剧是烧钱的事儿，当年多20万少20万，品质肯定不一样。在前往和顺楼吃饭的路上，蔡晓光就说，为了这20万，让他献身他都干，一次不行，他宁肯多献几次。其实蔡晓光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原则的，名声大了，他认为身体值钱了，好比美女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体值钱那样。所以那些日子，蔡晓光表现得很有定力，很有自知之明。他谦虚而又冷静地说，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有幸沾了主旋律的光。关于虫的话，出自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米利埃主教那仁者之口。在现实生活中，一位绝导口中说出，那他的死党们皆闻之肃然。他们都觉得蔡晓光都是蔡绝主了，还自视为一条虫，那他们当然更是更渺小更低等的虫而已了， 于是在一个时期内，他们人人自称一条虫，有人甚至还把我是一条虫这五个字印到了名片上。但是虫子太多了，肯定也使工作受到负面影响。也有这种情况，蔡爵主向人郑重介绍自己的主创人员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一本正经地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我也是一条虫，那我就更是了，我现在还是一条丑陋的毛毛虫，争取能够变成美丽的蝴蝶。如果都是泛泛而谈，客气几句那也就罢了，别人也就只当他们开玩笑，觉得他们都挺幽默可爱的。可问题是，他们都说得极其的虔诚，一边谦恭地与人握手，一边虔诚之至地那么说，搞得别人一头雾水，认为他们行为古怪，难以理解。有一次，某位领导探班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的时候，他们也纷纷这么说。领导听第一句的时候没有太在意，只是笑了笑，听第二句的时候表情困惑了，听第三句的时候居然脸红了。领导也说，啊，我也是一条虫，为人民服务的虫啊，益虫啊，大家都是虫，彼此彼此啊，都是都是啊。陪同介绍的蔡晓光也脸红了，向剧组中还没那么说的人使个眼色，希望能够制止，可是那几个人却误解了他的意思，说得更带劲了。领导告别的时候单独问蔡晓光，晓光啊，你的那些同事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没有啊，他们对领导的关怀很感激啊。那他们与我握手的时候，为什么都说那种话呀？蔡晓光赶忙解释，领导，那是因为我经常啊敲打他们，提醒他们始终要低调做人，夹紧尾巴做人，戒骄戒躁，有了点成绩，千万不可以张狂，不可以自傲。我们经常用我是一条虫来敲打自己的。蔡晓光用领导爱听的话遮掩过去了。领导想了想，只好说，你们能那样很好吗？我是一条虫，这话也很好，很形象嘛，只有你们搞艺术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啊。过了不久，高坐主席台上的那位领导也对台下众多的基层干部说道，同志们，我只不过是一条虫子，即使做了点政绩，那也只不过是一条为人民服务的益虫应该做的，好比蚯蚓。结果我是一条虫在基层干部中一时成了时髦的说法，又不久成了知识分子喜欢的说法，大学的讲台上经常能听到教授们说自己是一条虫，甚至小学生的作文中还出现了我是一条虫这样的题目。蔡晓光专门召集同事们开了一次会，他说，哎呀，也许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啊。老摄影说道，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不认为咱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是领导

0: 以前吧，我还真没听到过任何一位领导说自己是条虫。啊，大小是领导嘛，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是条虫了吗？总之，是咱们不小心让领导学了一句不该学、不该公开说的话。领导都是龙啊，大龙小龙的区别而已。可现在许多领导都说自己是条虫，那咱以后就不说了啊。咱们是条虫，心里有数就行，没必要像给自己做广告似的，见了陌生人就那么声明。后来，他们果然就都不说我是一条虫了。再后来，市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火灾，街坛巷议了挺长时间，群众的注意力都转移了，我是一条虫的说法才渐渐地从人们的意识中淡去了。第86集。蔡晓光团队的人大多数是没读过小说《悲惨世界》的，也不知道什么米莉亚主教。他们认为我是一条虫这句话挺有禅意，肯定是蔡晓光对自己的看法，认为蔡晓光是一个活得明白到家了的人。这使蔡晓光的好口碑又上升了，也使某些女性对他的幻想越发不可收拾。那段时间，蔡爵主虽然定力强大，能保持方寸不乱，但毕竟不堪骚扰啊。电视剧刚一杀青，他就到乡下躲避桃花运的包抄了。那些日子里，把他成功拿下的，就是市立二医院的护士长同志。
1: 蔡爵主患了严重的颈，哪儿都疼，每天坐也不舒服，站也不舒服，躺也不舒服。蔡晓光首先想到能为自己去除病痛的人是郑光明，就是郑娟那出了家的弟弟迎新和尚。迎新是周炳坤的七弟，而他蔡晓光是周炳坤的姐夫，当然他与迎新也是亲戚关系。他认为迎新肯定会带着特殊感情为他去病，而且一闲下来，他也有愿望向迎新请教佛教知识。几名死党陪蔡晓光去了北普陀寺，但见迎新的按摩房外排了许多人，多是底层百姓，不收费，有耐心，有爱心，手法又高明，并且与佛相近，前往的人自然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有的病人甚至远道而来，被亲人搀扶着或坐在手推车上。助理说，
0: 要不我去告诉他一声你来了，咱们加个三呗。
1: 蔡晓光说，
0: 哎呀，不可不可，别打扰他了，咱们也不要跟这些老百姓争这份佛家的福祉了。
1: 蔡晓光也出家人般双手合十，朝那按摩房拜了三拜，连称善哉善哉。之后他就与同事们下山了。尽管没有见到迎新，但在北普陀寺的所见已经让他感到莫大欣慰。或许是前世未了情缘，返程的路上，在一辆市郊公共汽车里，他与护士长同志关灵坐在了一起。他本来与小刘坐在一起，关灵上车时车上没座了，蔡晓光正闭着双眼想心事。小刘起身给关灵让座，他没好意思坐，小刘再三谦让，他才坐下了。如果小刘并没有给他让座，蔡晓光与关灵后来也许就不会发生任何关系。倘若小刘虽然让座了，关灵只谢不坐，蔡晓光还是不会与他成为情人。关灵坐下了，那种关系便也注定了。
0: 那天风大，蔡晓光见卷入车内的风把关灵的头发吹得直往起飘，主动就把车窗推严了。关灵感激他的贴心表现，主动跟他聊了起来。蔡晓光认识几位医院里的头头脑脑，但是更想认识一些医生或者是护士，为的是自己和同事们看病方便。头疼脑热去医院，再因为要省时间找院领导，他觉得会让对方讨厌， 直接认识一个医生或者是护士，反而就方便多了。一听关灵说自己是护士长，而且是市立二院的护士长，蔡晓光立刻愉快地向他递了一张名片。关灵一见那个名片上印着蔡晓光三个字，双眼顿时亮了起来。
1: 你就是一条虫？
0: 是啊，你不怕跟虫子坐在一块吧？
1: 不怕，想不到今天认识了你这个真人。
0: 两个人对视微笑，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天是星期天，关灵是专程去北普陀寺观摩迎新的按摩手法的。后来关灵就出现在了蔡晓光隐居的村子里，继而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关灵的按摩手法也不错，蔡晓光尝到了全身放松的好滋味。坐怀不乱这个词是经不起认真寻思的，一认真寻思就觉得不太靠谱。当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子主动热烈地投怀送抱的时候，生理正常的男人一般不可能不乱。起初蔡晓光还是很有顾虑的，但是当他听说关灵是一个离异独身的女子之后，也就放心大胆地水深火热起来了。关灵倒也坦率承认夫妻离异是由于自己的出轨造成的，正因为错在自己，她没有争财产，法院判离婚的当天向丈夫交了家里的钥匙，仅带走了自己的衣服鞋帽，算是净身出户了。关灵说道，
1: 好在没孩子，离得波澜不惊。
0: 蔡晓光问道，那以你现在的条件再跟一个中意的男人结婚不难啊，怎么没考虑啊？
1: 也不是没考虑，我认真考虑后决定现在这样挺好，自由。我打算55岁以后再找个老伴儿，估计到了那把年纪，我的心性就该稳定下来了。
0: 那你将我诱惑成功了，想跟我结婚吗？
1: 没那么想过。
0: 为什么？连我都不配做你的丈夫啊？
1: 不是呀，知道你的人全都说你这么好那么好的，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如果咱俩成夫妻了，我想出轨的时候顾虑重重，克制着不敢出轨，那不是太委屈我自己了吗？而一旦使你戴了绿帽子，岂不是太对不起一位口碑好的丈夫了？
0: 关灵的语调和表情都是那么的纯真，蔡晓光一时竟然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
1: 正因为我是自由的，所以没有负罪感。天赐良机，那么多女人心目中的偶像居然让我给俘虏了，我很骄傲呢。
0: 关灵笑得灿烂无比。可是我有负罪感啊。
1: 是对我那位荣姐姐吗？她活该，谁让她一出国就12年不回来呢？知道了解你们俩情况的人怎么说吗？不论男女都说你可太不容易了，12年呢，没弄出几个半大孩子来，太对得起那位荣姐姐了。连我们女人都认为你太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负罪感呢？我们对你的好感除了受你的口碑名声的吸引，其实也包括对你的怜爱，给予你这样一个男人一点富裕的关爱，对我们这样的女人，那也等于替天行道，替那位荣姐姐尽她应尽而未尽的一种义务，其实她应该感谢我们的。
0: 听关灵这么一说，蔡晓光不仅心理上大受挫伤，而且觉得自己好生可怜了。
1: 12年里你一共有过多少女人？
0: 算你4个。
1: 才4个？还算我？
0: 当然了，我要说谎天打五雷轰。
1: 犯不着发那么毒的誓，我信你的话，那你就更不必有负罪感了。
0: 可是吧。
1: 可是什么？
0: 可是万一有一天你的荣姐姐从国外突然回来了呢？
1: 那我自动从你的生活中消失啊，你不再联系我，我也不再联系你，偶然见着了，以朋友相待，好不好？
0: 好，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我们这种关系，以后回忆起来，也挺有味儿的，对不对？
1: 蔡晓光向关凌承认的话，的确是100%的实话。12年里，他真的只与4个女性发生过关系。以死党们的眼光来看，以一个现实中的而非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男人的行为来衡量的话，他们也认为蔡晓光做的已经相当不容易。经常被一些漂亮女演员哈着的一个男人，12年里与他们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可指责、可怀疑的地方，确实不容易。然而，有一点他们大惑不解，那就是比护士长同志更有姿色、学历也高、修养也好的单身女性追求者，曾有好几位，都没怎么使蔡晓光动过心，他却偏偏对护士长同志情有独钟、真心实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一次，蔡晓光酒后吐真言。
0: 我是属于周荣的。想当年，周荣以我为幌子，真爱上的呢，却是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的二流诗人，也许连二流都够不上。当年呢，我无怨无悔。后来他们俩在贵州农村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我就在咱们哈市一直单身着。为啥呢？我不是困难户。即使在我们父子俩落魄的几年里，主动追求我的姑娘多了，我本人形象也戳得住呗。那就是因为周荣的影子印在我的心里，去不掉了。再后来，他离婚了，带着女儿回到了咱们这儿，这才成了我的妻子。我总觉得那是天。上天在关照我的一片痴心呢。再后来，他因为女儿的事儿，一气之下匆匆出国。他至今仍然非常爱我。一个男人如果指望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女人坚决与自己离婚，那不是白痴吗？而且我也非常爱他呀。周荣是我的文艺启蒙者，我有今天，是从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开始的。当年，周荣他们家就是我的三位叔，他和他哥周秉义，就是我的私塾先生，我俩精神上早就连为一体，灵魂上也不可分开。哎呀，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呢，生理也正常，雄性激素也还相当旺盛。咱们男人那种需要我也是有的，关凌呢，他就很理解我的苦楚。更重要的是，他尊重我对周荣的感情，人家除了需要一份感情的慰藉，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哎，这是别的女人做不到的，这大多数的女人，那都恨不得完全占有一个对自己人生有利的男人，可人家关凌呢，特别自立，压根儿就没有那种企图，所以，这个女人，是我要感恩的一个女人。
1: 听了蔡晓光的一席酒后真言，死党们纷纷点头。蔡晓光接着说：“
0: 就连在咱们这个戏里演这个角色啊，那也不是人家关凌要求的，是我让他演的。反正也不是主角，演到及格水平就行了呗。哎，在我这儿不图别的，就图好玩呗。”
1: 从此，死党们慢慢理解了，开始称关凌亲爱的护士长同志。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2001年7月5日晚上，在和顺楼装修最豪华的包间里，曾山等大家落座之后说道：“
2: 这里也可以说是咱家的酒楼，诸位就当我是在家里招待你们吧。” 都别拘束，各随其便。
0: 酒过三巡，曾山仍然没开第二次口。说话说的最多的是蔡晓光，其次是水自流和唐向阳，他们三个之间也无非说一些什么世界真小啊，天气怎么样啊，酒力怎么样的话，这种话是难以持续的。就要冷场的时候，水自流赶紧向蔡晓光介绍一下书店里又到了什么值得一看的新书。如此一来，蔡晓光的同事们更插不上话了，这些人都是除了专业再就不看其他书的人，对水自流和蔡晓光之间的话题不感兴趣。他们就有人掏出了烟，于是这个一支那个一支转眼都叼上了。
2: 唐向阳张张嘴想说什么，却显然将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蔡晓光问
0: 向阳，有话干啥不说呀？
2: 唐向阳红着脸说，
0: 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
2: 蔡晓光又问，
0: 我猜是你老板在桌子底下踩你的脚了吧？
2: 唐向阳的脸更红了，窘迫地说道，
0: 哎呀，晓光哥，求你了，别拿小弟开涮了啊，你给小弟留点面子呗。
2: 曾山的脸也微微一红，难为情地说，蔡导真是火眼金睛，你们二位是老相识，我是想让他敬你一杯。
0: 他当然得敬我一杯，不过先不急啊，董事长妹妹餐桌底下踩他一脚一定另有原因，你不让他说的话这会儿我必须得说。
2: 曾山愣住了，蔡晓光的几位死党也愣住了，有的叼着烟，有的正准备摁打火机，一时都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唯恐他说出不当的话破坏了友好氛围，让大家难堪。水自流和唐向阳都要开口，被蔡晓光制止了。蔡晓光说，
0: 哎，你们都听清楚了啊，包括我这个烟鬼在内啊，在这儿啊，在咱们离开之前谁都不许吸烟，一口也不许吸啊。董事长妹妹对烟味过敏，咱们不能让人家身体过后出现症状啊。
2: 大家听罢，一个个点头称是，纷纷把手上的烟熄灭，装入烟盒。曾山脸红地说，过敏是过敏，但也不是多严重。
0: 你都住过一次院了，还不严重啊？
2: 水自流站起来钦佩地说，
0: 蔡导真是细心的人呐，体贴别人的人呐，我替我们董事长敬你一杯。
2: 说完他往杯中倒满啤酒，一饮而尽。水自流刚刚坐下，曾山望着蔡晓光说，既然你已经称我妹妹了，那我也就斗胆称你大哥了。大哥对妹妹还了解些什么？
0: 实不相瞒，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哎，今晚的饭局关系到20万赞助啊，你大哥来之前还能不做点功课呀？你问的话我想私下里单独向你核实，作为咱们俩的小秘密，行不？
2: 行。大哥，我还有个问题，关于我是一条虫这句话传说很多，想必你也听到了些，那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呢？
0: 他们几个确实是从我这儿学的，但不是我原创的啊，原创是人家法国大作家雨果。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里啊，大忍者米利埃主教说过这个话啊。后来呢，一位到我们剧组探班的领导啊，听他们都这么说啊，自己也就说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啊，哥哥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的。后来人家领导是否在什么会上说过我就没法表态了，我不在现场啊。
2: 哦，那关于曾山扑哧笑了，对唐向阳说，哎，你问，就是你学给我听的30000元一口价那事儿，真的假的？蔡晓光也笑了，亲昵地说，
0: 你看你这妹妹啊，真小孩子气，自己都把包袱给抖了，你还让人家向阳问个什么劲儿啊？
2: 曾山仍笑得合不拢嘴。蔡晓光一指小刘，
0: 你来说，人家董事长肯定想听原版的，不许加私货啊。
2: 小刘是搞音乐的，自己经常登台演唱，有表演天分，
1: 讲起什么事儿来，自然绘声绘色。
0: 那是有一次，小刘陪蔡晓光到北京联系发行的事儿，为了面子下榻五星级宾馆，也为了省钱，他跟小刘住在一个房间。半夜打来好几次电话，问他们要不要特殊服务。等到第三次打电话来的时候，蔡晓光拿起电话温和地说，既然你这么热情，那就来吧。过了一小会儿，敲门声响，蔡晓光把小刘推进了卫生间。一位妙龄女郎进门之后，蔡晓光高高的翘着二郎腿，挑着拖鞋晃来晃去，面试一般的上下反复打量着人家。女郎笑盈盈的想跟他谈价钱，蔡晓光却认真的说，3万一口价，少一分都不行。带那么多钱了吗？女郎一下子懵了，问道，到底谁给谁钱啊？蔡晓光冷冷的说，你搞错了吧，我是导演艺术家，你得给我钱啊，我今天心情好，3万打折的。蔡晓光又说，估计你没带那么多钱啊，那就给个全乎脸，再打几折，2万吧，谁让我今天心情好呢。那个女郎转身便逃，仓皇之下还撞到了门。等到门关上，小刘从卫生间里出来，笑得扑倒在床上。蔡晓光也不动身，吸着烟感叹着说，身材好，容貌好，外形条件那么好的一个女孩，不难找到工作呀，为什么非走这条路呢？如果在其他场合见了她，我还真想拍戏的时候用用她，给这个女孩一次日后成为演员的机会。后来这件事就从小刘的口中传开了，越传越广，蔡晓光的知名度又多了一层另类的色彩。蔡晓光的那些人已经听小刘讲过很多遍，不觉得好笑了。水自流和唐向阳也听过翻版的，同样笑不起来。曾山却笑得咯咯的。到了这个时候，包间里的气氛特别的热闹了。小刘讲罢，曾山终于忍住了笑，颇为庄重地问，
2: 大哥，如果那天晚上你不是和小刘住在一起，而是你自己一个人，那又会怎么样呢？
0: 哎，还那样，只有那样他们才不会再骚扰。事实上我独自出差的时候也不止一次被骚扰，我都是这么对待的，屡试屡胜。
2: 一次也没失足过？
0: 老天在上，绝对没有啊。
2: 怎么想的？
0: 我还能怎么想啊，跟我的年龄比起来啊，这些女孩子还是孩子。好比提倡保护珍稀动物，那偷猎的人少了，黑市上的买卖现象就少了嘛。
2: 大哥认为他们像珍稀动物？
0: 是啊，都是些模样不错的女孩，有的还是花季少女，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父母的角度想想啊，怎么会不觉得他们值得珍惜呢？
2: 可他们自己未必珍惜自己呀。
0: 所以得有人刺激他们一下啊，让他们开始珍惜自己啊。
2: 大哥，那你认为你的方法有效？
0: 至少我觉得比说教有效吧。我相信刺激对人有特殊点化的作用。
1: 他俩的对话不经意间有了严肃的意味。在座的男人中，只有唐向阳一个人知道，曾山那离了婚的丈夫是一个惯嫖的主，多次被拘留，可谓屡教不改，致使曾山没颜面在北京待下去了。趁短暂的安静，唐向阳双手举杯站了起来。
0: 小光哥，现在可以给我个机会了吧，我替曾总敬你一杯。
1: 他怕曾山或蔡晓光再冒出一句让对方不快的话，有意岔开他俩的问答。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87集。
6: 趁短暂的安静，唐向阳双手举杯站了起来，他说要替曾总敬蔡晓光一杯，他怕曾山或蔡晓光再冒出一句让对方不快的话，有意岔开他俩的问答。不料曾山毫不领情，不动声色地说，你坐下，要敬我自己敬，还没敬就是不到敬的时候。忠心耿耿的唐向阳不达目的不肯罢休。
5: 那我代表我们周炳坤的几个好哥们儿，
6: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和蔡导谈下去了呀？曾山不高兴了。唐向阳自讨无趣，只好坐下。水自流对局面心中没底了，他也怕失控，故作镇定地笑道，
5: 你俩搞得像是进行采访似的啊，我们都插不上话了，这可不好，咱们换个话题。
6: 曾山竟连水自流的面子也没给，仿佛根本没听到他的话，看都不看他一眼，注视着蔡晓光问，
7: 大哥，就当小妹当众采访吧，可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6: 蔡晓光略一沉吟，久经世面的微微一笑，点了下头。他心中同样打鼓，不知那曾山存的什么意图，将问出什么话来。他已经做好了不欢而散的心理准备。包间里的气氛有点紧张了。曾山平静地问，
7: 大哥认识市立二院一位叫关灵的护士长吗？
6: 如果不是蔡晓光，而是另一个男人，被那么一问，非脸红不可。但蔡晓光毕竟是蔡晓光，他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地回答：
5: 认识啊，太认识了。其实我认识，他们几个都认识。
6: 他们便纷纷点头，有两个居然脸红了。曾山紧接着又问，
7: 那关灵在大哥心目中究竟占据何等位置呢？
6: 蔡晓光有些不悦，他没料到曾山会如此这般步步紧逼，以为他不怀好意，但究竟为什么却也一时猜不到。蔡晓光的表情顿时变得异常严肃，不动声色地说，
5: 这可就是又一个问题了，但妹妹既然问了，那我就要有问必答。不管你和关灵的关系是敌是友，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必须说真话。
6: 蔡晓光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小口茶，宣誓般庄重地说，
5: 妹妹你听着，如果我说关灵是我的红颜知己，那未免是一种华而不实的说法，而不是中华的华啊，是狡猾的华。 坦白地说，他是我的情人，是我这个男人今生今世无论多么希望报答也难以报答的情人。我需要他以爱垂怜于我，从精神到肉体，而他全都给了我。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全无私的情人，这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0: 容不迫地自述着，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看着他。等他说完，大家一齐将目光转向了曾山。谁都没料到，曾山已满眼热泪了。他说：“关灵是我好友，亲如姐妹。”听了他这话，每个人都暗松了一口气。蔡晓光欣慰地问：“
1: 哎呀，刚才谁还说世界真小来着？”
0: 唐向阳说：“
1: 我说了，水老师也说了。”
0: 曾山亲自拿起啤酒瓶，将面前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也像唐向阳那样双手捧杯往起一站，注视着蔡晓光大声说：“导演哥哥，小妹必须敬你一杯。”言罢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朝天。男人们先是呆呆看着，继而齐声叫好。曾山坐下的同时，小刘也往蔡晓光的杯里倒满了酒。蔡晓光站起，同样双手捧杯道：“
1: 我代表我们这几条虫啊，敬董事长妹妹一杯。”
0: 说罢一饮而尽。敬酒这码事原本是敬对方，请对方饮的，至少少数民族之间还是如此。不知怎么一来，现在的汉族男人之间变成了敬对方酒要自己饮，以示诚意。蔡晓光对小刘说：“
1: 再满上。”
0: 小刘又替他斟满了，他又一饮而尽，连饮三杯。男人们又齐声叫好。曾山逞起强来，也非要再饮两杯。蔡晓光说：“
1: 哎，我知道啊，妹妹不胜酒力，适可而止啊，哥哥心领了。”
0: 唐向阳与水自流也从旁劝阻，曾山这才作罢。蔡晓光、曾山二人，你哥哥我妹妹的，一时将气氛营造得一家人般亲热。水自流趁着热乎劲儿说：“
1: 诸位，咱们现在是不是接触一下正题啊？”啊！
0: 蔡晓光他们纷纷点头，他们自然早就期待着了。曾山一反最初的小女子老板的表现，像抢着回答提问的女生似的举手喊道：“我是唯一女性，又最年轻，诸位理应照顾我，允许我这个小妹先发言。”男人们都笑了，说：“当然当然。”曾山说：“我们大家要一之事无非两件，第一件是赞助的事，这件事简单，咱们先把简单的事决定下来。水老师，你明天负责向财务传达我的指示，让他们三日之内将20万元给我导演哥哥打过去。你督促着点，否则他们可能会拖延。”曾山这么说了，水自流便只有点头的份儿。蔡晓光他们没成想目的达到得如此顺利，一个个心中大喜，不待提议，大家纷纷站起各饮三杯，同时说些奉承感谢的话。
1: 曾山被这些大男人们哄得高兴，快意洋溢地说道：“
0: 现在咱们就剩一件事要议了，此事复杂，还望导演哥哥多费些心，当成自己的事儿，帮我们公司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向阳，你来向哥哥汇报。”
1: 唐向阳便忧心忡忡地汇报起来：“这件事情确实有点复杂，解决不好，陆路通公司将骑虎难下。最初，陆路通公司打通了一道道关节，付出了不少人力和财力，审批文件上盖下了20几个印章，终于获准在市郊开办化工厂。他们砌起了围墙，圈了一大片地，但是那个地方离一个村庄才1里多远，农民们不答应了，集体上访，坚决反对。当时行使最后拍板权的一位副市长退休了，接任的副市长又不愿意替前任擦屁股，陆路通公司就被搁在那儿了，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只要稍有举动，周边的村民们便会拿着铁锹和锄头集合起来，不惜以武力维权。”
0: 蔡晓光显然对此事有过分析，事关20万元的赞助， 他来之前不可能不

0: 好功课，他并非只是来赴宴摆架子自吹自擂套一个女老板的钱，他行事讲诚意，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就是互利双赢。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蔡晓光自由主张地说，
2: 这个事儿复杂也不复杂，解决起来呢棘手也不棘手，关键是要转变思维，思维不变，死棋就是死棋，思维一变，柳暗花明。
0: 蔡晓光认为，当初拍板批准建厂的副市长既然已经退了，再找人家做主，那也太强人所难。在官场传开了，以后就再没有当官的肯为路路通公司帮忙了。何况，此事公司方面也有责任，自己要做的项目为什么事先不考虑周全呢？水自流自我撇清说，
2: 贤弟此言有理，当初我没参与过这个事儿。
0: 唐向阳红着脸惭愧地承认错误，
2: 哎呀，那个项目是我的主张，也是我经手办的，我太辜负董事长的信任了。
0: 曾山拍拍他的手臂小声安慰，哎，别太自责，我不怪你，下次吸取教训就是了，先听大哥把话说完。蔡晓光接着侃侃而谈，
2: 绝不可以再去麻烦前任副市长，也没必要去央求继任的副市长，央求也没用，农民集体维权这种事儿，哪个当官的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啊，不让当官的烦，自己能把难题化解了，这当官的会认为咱们路路通公司有能力啊，公司的主脑们懂事儿啊，以后相求的时候人家才愿意继续给咱方便。那怎么化解呢？继续生产化工涂料肯定不行，这个项目那个项目，目的不就只有一个吗？挣钱呢。所以我建议生产范围改一下，许可证上不是化工涂料吗，加几个字儿，改成建材与建筑行业化工涂料就行了嘛。啊，但也不要真的生产什么化工涂料啊，真的生产又会惹麻烦的，那是技术要求挺高的项目，非那个事儿干啥呀，从俄罗斯进口就完了嘛，他们那边的日子更不好过，什么都巴不得能出口，咱们买进卖出多省事啊，他们东西的品质全中国呢还是认的，光这差价就挺有赚头的，并且得以加工建材为主，销往全国。
0: 蔡晓光说的时候，曾山一直认认真真地听，后来他忍不住问，大哥，那会有市场吗？
2: 当然有了，中央从咱们省往外运的无非就是三种物资原料，煤、石油和原木，多少年了，一列一列的车往外运原木从来没有断过，这说明啥呀，各地都有需要嘛，有需要不就有市场吗？
0: 可是原木至今还属于统购统销的资源，控制得很严，那得多硬的后门才能批呀。
2: 我说妹妹，咱可别倒原木啊，一两次行，次数多了肯定出事儿。咱从林场买原木，这比较容易办到，我父亲当年在林业口工作过，保护了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如今的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他们或者是他们提拔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我父亲就是恩人，我也跟他们很多人很熟，区区小事儿，将原木加工成木板、木方、木条，就成了木料建材，往外省销售木料建材那就不受限制了，一应手续我会替你们办全。
0: 唐向阳说，
2: 我们哥几个当年都是木材加工厂的，他们那个厂早就黄了。
0: 蔡晓光说，
2: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个厂太小，退休老工人又多，负担重，小马拉大车会被拖垮的，你们开办建材木料加工厂，没有退休的老工人这个负担，轻装上阵，你们买下的地皮够大，足以办出规模，如果办化工厂要盖厂房实验室，还得进一整套设备，还得聘技术人员培训员工，

0: 那得多大投入啊！办木料加工厂就不同了，厂房简单，夏天避雨，冬天挡风就行。设备也简单啊，无非几台电锯，几条能使木料出入的小轨道就行，还没污染。要是没污染，农民们也就不会闹事了吧？锯末子要无偿的分给他们，那可是电牛马棚和猪圈的好东西，还能养蘑菇。板皮呢，也可以很便宜的处理给他们，他们修房子用得上啊。临时工要首先雇村里的人，让他们平时有点零花钱。总而言之吧，尽量讨好他们，让他们高兴。他们一高兴，政府就省心啊。政府对你们的印象好了，以后你们跟政府打交道，一些事儿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了。
1: 蔡晓光说这些话的时候，水自流频频点头。待他一番话说完，唐向阳愣愣地看着他问：“
0: 那我咋办？那不是没我啥事儿了吗？”
1: 蔡晓光启发他说
0: 哎，向阳，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竟说出这种头脑僵化的话来啊？你非得靠大学里那点化学知识养家糊口啊？就你那点化学知识够用吗？你可以改改行啊，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你别总是我的想问题，曾总把你当成公司的精英来看待。一个公司的精英，不能以我为中心，让公司围着自己转，应该反过来，以公司利益的发展为中心，让自己的思想经常围着这样一个中心去活跃。
1: 唐向阳被蔡晓光说的又脸红了，水自流赶紧替他打圆场，他以见证人的口吻说
0: 哎，向阳可一向是以公司为重的啊，我听曾总说过，向阳到公司以后，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 ：“曾山也拍着向阳的手臂说：“我导演哥哥的建议值得咱们认真消化，好好研究。向阳，你放心，别多想，只要公司存在一天。”你和水老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想不是都不行。他的话说得十分诚恳，向阳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红着脸笑了。蔡晓光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伤着唐向阳了，他补充说
0: 哎，向阳，你不是一直要敬我酒吗？来吧，咱俩喝一个。
1: ：“向阳起身敬了他一杯，他也陪了一杯，于是。”其他人互敬起来，气氛便更加友好热闹。饭局结束的时候，唐向阳对蔡晓光说
0: 小光哥，先别告诉炳坤啊。
1: ：“蔡晓光不解地问。
0: 什么事儿啊？
1: 唐向阳窘迫地说
0: 哎呀，我这不是成了路路通公司的人了吗？等他出来，我自己告诉他。
1: ：“蔡晓光说。”
0: 他已经出来了，今天上午我和聪聪去接的，提前了3年，太突然了，还没有人知道呢。
1: 唐向阳不禁惊叫起来，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笑逐颜开，孩子似的蹦了个老高。蔡晓光拍拍他的肩，笑着说
0: 这么高兴啊你啊！
1: ：“唐向阳说，
0: 我当然高兴了。到了公司之后，事情太多了，好久没去看，我都想他了。我记住你的话了啊。我也问你一下啊，曾山知道我和炳坤的关系吗？应该还不知道吧？水老师提议他见你的，水老师还嘱咐我先别告诉他。哦，那你也先别告诉他，以后我来说吧。
1: 这时，小刘走过来说
0: 你俩别聊个没完，你看那边。
1: ：“蔡晓光扭头一看，见曾山站在他的车旁望着这边。蔡晓光说
0: 小杨，他是不是在等你啊？不会，如果还有话跟我说，他才没耐心呢。早让司机喊我了，估计他有话要跟你说。
1: ：“蔡晓光也看出曾山是在等自己。”他快步走过去，曾山说：“哥，你的建议我觉得有道理。
0: 那就别犹豫了，早做决定。要是不顺呢，有我呢。
1: 今天认识了你，我特别高兴。
0: 我也是。
1: ”曾山又小声说：“一旦效益好，我给哥干股。”蔡晓光严肃地说。
0: 我保证会好的，干股不干股的，哪说哪了。以后不许再提啊！你要是再提，

0: 那就是休我了。
1: 曾山脸红了，笑道：“那人情厚补。”他迅速地在蔡晓光脸上亲了一下，拉开车门，坐进车里，走了。
0: 蔡晓光的几个死党都在不远处看着，互相挤眉弄眼。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们兴奋无比，不肯单独放蔡晓光走，又在江边找了个地方喝茶。期间，有人说道：“绝主，感觉到没有？曾山对你大有意思啊。”蔡晓光明知故问：“什么意思啊？”另一个人说：“嗨，什么意思？还用挑明了？您是风月老手。”心里没数啊，我怎么就成了风月老手了啊？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没坦白吗？我12年里算上关灵才4个，风月老手的成绩单有这么差吗？蔡晓光还真有点感到委屈，而这帮人却发起牢骚来，一个个显得比他更委屈，都说多少年来辛辛苦苦地追随着蔡晓光，蔡晓光得名声，他们当灯泡。蔡晓光享受艳遇，他们也当灯泡，太不公平了。都是搞艺术的，好事儿全让他一个人占了。蔡晓光脸一沉，反问道：“咱们搞的那算艺术吗？”这一问，问得大家面面相觑。蔡晓光接着说：“咱们搞的那些电视剧，到底有多少社会价值啊？到底又有多少审美价值？”哪一部真的能够启迪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啊？哪一部再过几年还有重播的意义呢？咱们只不过是在干一种营生，在这一点上，与开包子铺的没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吧？我只不过是扮馅儿的，你们谁能扮得比我强，我倒情愿跟他换着干干。旁边有一个人问道：“那你蔡绝主认可的艺术标准又是啥呀？”蔡晓光有点被冒犯的感觉，接着反问：“你自己连标准也没有吗？”说罢，他从其中一个人的手中拿过一支刚刚点燃的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大家见他分明有些恼，就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了。第88集。大家伙儿见蔡晓光分明恼了，不敢再跟他开玩笑了。蔡晓光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摁，起身：“我不陪你们了，我走了。哎，等等，我还有话说。”有个死党不知怎么的，明明看出了他发火了，还是往枪口上撞。蔡晓光说道：“你说吧。”那个死党看似胸有良策，不现出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和高瞻远瞩，一本正经地说：“依我之见啊，为了咱们的营生可持续性，你干脆啊，把那个曾山给拿下吧。”周围的人听到这句话，都左顾右盼，沉默不语。蔡晓光佯装不懂地问：“拿下？啥意思啊？”那个死党来了勇气，借着酒劲儿，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盘算：“你干脆就把他给办了，明明对你落花有意，你又为啥非得流水无情呢？至今4个怎么样？5个又如何？多拿下他一个，一点也不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啊！要是你把他拿下了，也许你就成了陆路通公司的半个老板，那咱们下部剧的资金不就解决了吗？”蔡晓光不听则罢，一听之后勃然大怒，直接上去扇了一个大嘴巴子。那个人反应还真够快，一闪躲开了。蔡晓光还不解气，他操起了茶壶就要砸过去，被大家一拥而上给抱住了。蔡晓光气呼呼地说：“你他妈真不是人呐你！”大家都围着他劝：“哎呀，蔡桃，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啊，你饭桌上没看见啊？大家不是后来一高兴都喝多了吗？要不跑这儿喝茶来干嘛呀？”“就是，哎，绝导，大家都是解解酒解解闷儿，都是醉话。他说的更是醉话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就是，你看他平时少言寡语，跟闷葫芦似的，除了对浮化道那点事儿上心，对别的事儿他根本就不关心。他要是没喝多了，能当着咱……”

0: 们这么多人跟你说这种话呀？啊，你别较真儿啊，别较真儿。其实大家说的倒也没错，所有人都有七分醉了。蔡晓光这么一发飙，大家都惊出了一身汗呢，清醒多了。其实蔡晓光也喝高了，正处在酒力发作的状态下，刚离开和顺楼的时候还没事儿，这会儿他已经头重脚轻了。他都忘了究竟是谁惹他生这么大的气了。他指着大家伙，一个正派的男人，他能要了一个女人的钱，接着再要人家的身子吗？一个正派的男人，不可以向别人要这世界上最好的两样东西吧？何况还是向一个小女子要，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不是太混蛋了吗？啊，我堕落到那么混蛋的地步了吗？啊，大家就都说，哎，对对对，如果那样确实太混蛋了，那么做就太不主旋律了，咱们搞主旋律的人确实不能那么做。其实当时蔡晓光比死党们都醉得厉害，醉了的人当然都不会认为自己醉了。蔡晓光甚至还认为死党们皆醉，他独醒呢。他环指着他们又训道，我对周荣已经心中有愧了，岂能再愧对关灵啊？一个男人愧对一个女人是罪过，愧对两个女人那就是罪孽，都记住了吗？大家都说绝主教诲及时，记住了，记住了。蔡晓光忽然哭了，惹他生气的那个死党也远远地坐着委屈地流泪。于是大家分配了任务，由小刘陪着那位死党回家，其他的人都陪同绝主回奖励给他的住处。第二天是星期天，蔡绝主醒来的时候9点多了，电话铃声吵醒了他。那一天是他与周荣的通话日，而他的身边正躺着关灵。因为昨晚喝醉了，他忘了通话日。关灵也醒了，转过身，拖着腮帮子看着他。蔡晓光有些语无伦次。周荣远在法国的马赛在电话里问道，
1: 说话不方便？
0: 是，你打来的真不是时候。周荣在那端就把电话挂了。关灵问道，
2: 谁打来的？
0: 一个昨晚惹我生气的死党。
2: 马赛的夏季气候宜人，下午4点多钟时，夕阳高悬在老港口的上方，余晖洒满码头，湛蓝的海水变成了槟榔红，被凉爽的海风吹拂起红鲤鱼鳞片似的波纹。夕阳两侧，晚霞似火，绚丽而迷幻。伊夫堡古老的石墙以及攀爬而上的喇叭花的叶子也仿佛镀上了一层红釉，闪闪发光，叶片之间红粉蓝白四色花烂漫开放，像无数小精灵隐藏在叶片后面，正用一只只彩色的小喇叭吹奏着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到的迎宾曲。夏季是马赛最美的季节，七月是它的黄金季节，游人如织，这里几乎可以见到世界各种肤色的人。虽然老港西北侧的新港海面更宽阔，堤坝更长，港中停靠的巨轮更多，但无论马赛人还是游客们，却更喜欢老港那种古色古香。始建于1845年的新港并不算新，但较之于路易十二时代的老港还是时尚了不少。何况老港除了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于世的伊夫堡，还有同样吸引人的龙下宫，那古老的引水工程装点着一尊尊精美的雕塑和一处处优雅的庭院，是游人拍照留影的好地方。老港的南边还有马蹄石铺成的小广场，金色的海滩，港中停泊的多是帆船，桅杆如林，别有一番韵味。老人们照例在广场上散步，

0: 有互相牵手的老夫妇，也有牵着大狗小狗踽踽独行的老人。卡努比埃尔大街上，三三两两的游人挎着相机或画夹信步走来，当地的老人们是他们乐见的一道风景，老人们同样乐得看到来自国内外的游人。夕阳即将没入海中，海里仍有恋水的勇者，躺在沙滩上的勇者仍不愿离去，为的是再多享受一会儿。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从车站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缓缓走下了来自中国的女人周荣。她在国内做副教授的时候，短发已经蓄为长发，如果不是在头顶用发卡卡住，垂散着头发便有二尺多长了。她的发质本来就好，不经常修剪可能会长发拖地。在法国，到美发店修剪一次头发花费不小，华人社区理发会稍微便宜一点。周荣很少到华人社区去，怕万一遇到国内的熟人，也不想认识华人朋友。他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套理发用具，从此以后，他和女儿月月的头发便都由他自己动手修剪了。几年下来，他的剪发技术差不多达到了专业理发师的水平了。他和女儿的每一双鞋，从里到外的每一件衣裳，甚至生活用品，大多都是他从旧货市场买的。即使在旧货市场买东西，他往往也要货比三家，拿起放下。
1: 12年里，周荣的法语水平完全可以与巴黎大学、格勒布尔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里尔第一大学、里昂第一大学等法国著名学府教文学和戏剧创作的资深教授们一比高下。周荣是具有语言天赋的女人，如果说谙熟某国语言是她安身立命的前提，那么她会像中国古代的武林高手苦练高强武功般废寝忘食、起早贪黑地学习。她意识到自己将要较长时间寓居法国，便下定决心学好法语。他有一定发音基础，无需从字母开始，原先掌握的词汇足够阅读一般法语书籍，完成一般写作。他在精研深学法语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乐趣，如鱼得水，甚至连一些法国人都没有掌握的俚语，他也能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最让许多法国人诧异的是，他对雨果、福楼拜、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法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烂熟于心，引用圣经语录也是挥洒自如。这让他周围的法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心生敬意。其实那对周荣并非难事，大部分法国名著他中学时代就认真读过，追随前夫冯化成去贵州之前，译成中文的法国名著他几乎读遍了，摘抄了5个半笔记本的名言，甚至将那些笔记本带到了贵州。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些笔记本成了他手抄的枕边书。一些同代人以自己能背多少伟大领袖的语录而骄傲，而周荣则经常背自己手抄的另类语录，劳动时背，干家务活时背，哄孩子时还背出声来，结果当然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了。那些笔记本被周荣从贵州带到了北京大学，带回了哈市。踏上前往法国寻找女儿的路途前，他似乎接受了某种神谕，又不远万

0: 万里将这些笔记本带到了法国，所以他要做的事简单多了，只要参照法文原著多读几遍就基本记住了。这带来的益处毋庸置疑，周荣很快掌握了多于一般法国人的法语文学词汇，也使他的法语文字表达更加优美，以哲理性见长。他深知老本对自己大有裨益，也很容易使自己固步自封，因为那些毕竟是来自法国启蒙时期的名著，所以周荣又如饥似渴地读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法语书籍，包括译成法语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史哲方面的经典图书。
1: 12年的时间并不算短，足以让一个人发生判若两人一言难尽的改变了。12年前在中国，周荣是哈市一所名校才华外露的副教授，经常让同事们羡慕嫉妒恨。12年后在法国，他是一个居无定所、始终没有稳定工作的新移民，为了谋生不得不到处漂泊，收入忽多忽少，身份合法又不合法。周荣的头发中有了不少白发，显然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他的容颜和体型却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胖瘦适中，常年的辛劳促使他善于调节压力，防止压垮了身体。法国的牛奶相对便宜，牛奶就成了他的日常饮品，也是他最好的滋补品。所幸他的肠胃也从来没有排斥牛奶，而牛奶也的确保持了他良好的身体状态。他的脸庞依然动人，只不过一笑起来眼角就会出现鱼尾纹。他很少笑了，因为值得高兴的事情还是太少。那样一张脸与头顶隐隐的白发搭配在一起不大协调。女儿曾经劝他染发，不是为了显得年轻好看，而是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一个老妇人的印象。周荣也曾经动过染发的念头，但是知道自己属于过敏体质，不敢轻举妄动。而女儿说，法国的染发剂很高级，不会让皮肤过敏，当然要请专业的技师来操作了。女儿说服他，并且陪他去了一次，但是一听价格，周荣转身就走，他觉得太贵了，绝对不能接受。但是他没有说价格的问题，而只是说要染一次，恐怕就得经常染下去，一旦不染，头发会更加难看。
0: 妈不想让自己的头发成了咱们生活中必须经常认真对待的事。
1: 周荣的话没有任何的余地，他主要用法语跟女儿交谈，为的是提高女儿的法语水平。女儿听出来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妈妈的真心话，而是她找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女儿哭了，她对周荣说道：“
2: 对不起，妈妈，太对不起你了，都是我不好，把妈妈拖累到了这种地步。我以后凡事一定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当时母女二人住在离巴黎不远的小城鲁昂，周荣在那里一家最大的瓷器店做推销员，他不但法语好，英语也不错，很快在招聘中脱颖而出。除了他的英法两种语言水平和知识分子气质，还因为他来自瓷器的故乡中国，颇能讲出一套鉴赏瓷器的知识。其实那些来自鲁昂市周边小镇和乡下的女推销员，对于这位工资高于他们的中国女人相当排斥，但随着周荣的业绩受到老板的公开肯定，而他的亲和力也成功地团结了其他女推销员。他们后来赞叹说，如果只听声不见人，外国游客会误以为他是法国广播员转行，而他们自己呢，只不过是普通法国人罢了。在鲁昂，周荣和女儿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女儿准备考巴黎大学，需要他辅导， 下班以后和节假日，他基本上都是做女儿的辅导老师。母女之间的种种误解完全消除，他终于获得了女儿的敬爱，在国内时也不曾那样。
1: 可是一件母女二人都没有预想到的事儿，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了鲁昂，而且是潜逃式的离开。一位言谈举止都很绅士的60多岁的英国老先生，居然为了周荣离开了旅行团，打算在鲁昂常住下去了。起初他经常光顾陶瓷店买些什么，那些东西虽小，因为同时具有艺术收藏价值，价格不菲。他每次挑选的时候都必听周荣的建议，向周荣讨教关于瓷器的知识。过了不久，老先生邀请周荣共进晚餐，表达谢意。周荣婉拒了两次，但是第三次答应了。出于礼貌，同时也出于真诚的谢意，那位英国老先生已经买了5-6千英镑的精美小瓷器了。英国老先生在鲁昂一家顶级的中国餐馆预定了座位。其实周荣母女从不到那条街上去，生怕邂逅国内的熟人，因为世界实在是太小了。
0: 在饭桌上，老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退休研究员，研究古生物化石。他的夫人病故了，唯一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专业，在剑桥大学做教授。他说自己的退休金较高，一个人住在伦敦一所大房子里，与一条老狗为伴。他在风景优美的乡村还拥有一幢别墅。紧接着，老先生也不给周荣开口的机会，激动而热烈地向他求婚。周荣红着脸抱歉地说自己是有夫之妇。老先生不相信，因为周荣没戴结婚戒指。周荣说自己来法国以前也曾是大学副教授，在中国的大学里，女教授戴戒指会让学生误以为是个俗女人。当年中国几乎只有三类女性戴戒指，乡下的老妇人们，儿女出于孝心表达买给他们的，新婚不久的小媳妇们，戴不久就会收藏起来，打算作为遗产传下去。近年来涌现的商界或演艺界女性戴戒指，往往出于炫富心理和名流的虚荣。
1: 老先生说，在英国，一位已婚女性假如不戴结婚戒指，则往往意味着她不怎么爱自己的丈夫了。周荣说道，
0: 我的丈夫在中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剧导演，我很爱他。
1: 老先生不死心地说，那么请允许我做你忠诚的朋友，我将像雨果眷恋朱丽叶那样，不管你在法国的任何地方，或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会出现在与你相隔不远的同一个地方，只为了能天天看到你，与你交谈。周荣正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一男一女两名年轻的中国侍者走到了桌旁。这两个人曾经是周荣的学生，后来自费来到法国，本想今年考法国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法语没有过关而落选，现在也不想回国，决定靠打工留在法国，明年再考。明年考不上，他俩后年会继续考，直到考上为止。他们还说，鲁昂即将举办世界陶瓷艺术品展，届时会有许多中国人来，鲁昂将变得相当热闹，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同胞的身影。所以他们提前来打工，来晚了，连当侍者的机会都没有了。他们俩还请周荣务必留下联系方式，并请他务必为他俩写研究生考试的推荐信。周荣就问他们要考什么专业，他们就回答说什么专业好考就考什么专业。周荣追问为什么，难道他们什么专业都可以考吗？两个年轻人回答说是的，因为他们主要是为了能够留在法国，以后成为法国公民。周荣想说，法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祖国更需要大学生。可是话到唇边，他还是明智地咽下去了。周荣估计， 他俩肯定也听过自己和女儿都来到法国的种种说法，怕引出他俩更多的话，甚至他们会反问老师为什么来法国多年而不回国呢？周荣就找了一个借口，撇下那位英国老先生，匆匆离开了。从第二天起，那位英国老先生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商店靠窗的休息座位上。他看一会儿书，望一会儿窗外，再凝视周荣一阵子。如果正巧周荣也在看他，他就会冲周荣含情脉脉地微笑一下。周荣的那两位学生又找到了他，鲁昂不大，找到他并不是难事。他们除了请他写推荐信，还红着脸向他借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还说过一段有一位亲戚要来鲁昂，到那个时候一定会还他的。因为数额不大，周荣表示不必还了。两天之后，周荣和女儿逃之夭夭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5: 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现如今变成了一个袖珍的门脸儿。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在祖父和父亲的描述里，青托那是何等风光啊，大的足以自成一个帝国，你可以365天在厂区里不出门，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一样也不会落下你，所以必须抽一根烟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50岁左右，上个星期的胡子到现在都没刮，烟雾从胡茬中间穿过，给了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他对每一口烟都是无比的迷醉，吸入时很用力，像是在吸世上最后一口氧气，吐出的时候嘴巴大张，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牙都数得出来。他坐在一把木椅子上，让我写出堂叔的名字。我写道：“谢养纯。”他把嘴撇开来， 歉疚地摇摇头，没印象。我说，他退休了。
6: 哦，退休了呀，我说呢。
5: 他如释重负，狠狠地又抽了一口烟，好像退休了不认识不算渎职。我递给他一根苏烟，到了江苏当然要抽老家烟呢。他说，
6: 那我帮你查查。
5: 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翻找，半根烟的功夫，他说，
6: 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养纯是吧，啊，就是那个被车轱辘砸死的那个。
5: 我头脑嗡的一声就响了，不是，您说的是那个谢养纯吗？
6: 他说，咱们清脱历史上啊只有一个谢养纯。
5: 他坐回原位，可能觉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就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我说，站在这儿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听清楚。
6: 啊，原来死的就是他呀。
5: 工作人员点上我给他的苏烟，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
6: 好多年前我就听说了，那会儿你堂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下班路上被车轱辘砸死了。你说说，
5: 这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儿，出门撞见鬼呀。一辆卡车正踩着油门挂在四档上跑，一个轱辘脱落了，车子在这边继续跑，轱辘往那边跑，一边跑还一边跳，遇到了个坎儿，跳得更高，咣落下来，正好砸到骑着自行车的你堂叔，
6: 那脑袋都砸扁了，脑浆崩了一地。
5: 我赶紧又递了一根烟，没必要再说了。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谢谢都忘说了。我没见过谢养纯，但是他是我的堂叔。我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翻，必须亲自抽一根烟才能平息这个恶心。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最后被车轱辘给砸死了。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踢踢踏踏地走，我突然有一种无所适从的空寂，闲得慌，闲得发慌。在北京天天忙得

我像个二溜子一样在祖先的土地上晃荡，晃得我身心都空空荡荡的。突然，电话响了，我得救一般赶紧按了接听键。现在就是个骚扰电话，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的聊上一会儿。是助理小王打来的，网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伙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26岁，哥德堡人，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毕业后找了一份给欧洲报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继续待在苏州。此人闲下来呢，喜欢到处乱逛，边逛边拍，觉得好玩的就发到网上，自命瑞拍客。在他的短视频中有一个大运河系列，从南到北，一个歪果人眼中的水边中国。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的，觉得有点意思，前些天跟我说过，我说好，跟进，该搜集的搜集，该整理的整理，然后寻找作者。小王说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成了苏州的女婿，他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出境，不过最近他想带媳妇儿回老家待一阵子，见见父母，看看瑞典，我们得给他一个确切时间，要不就等他回来再说。小王担心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当断就断，让他们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现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给他个准话。哎呀，有事儿做的感觉真好啊。我拦辆出租车是直奔酒店，进了房间打开电脑，小王已经将相关材料发过来了。看完挑选出来的39个视频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觉得可行。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面对运河，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这家伙贪玩，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经常搞怪，努力地用不同的方言跟当地人瞎聊天，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积极地配合他的拍摄。有一个视频里，他指着一条张大嘴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这条鱼我不敢吃。人家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被逗得咧开嘴大笑。看完视频，整理出一个思路，把方案又给完善了一下，发了过去。已经是下午3点，到酒店附近的一家老字号面馆吃了碗面，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打车再去周信芳故居。下午4:30钟的故居最热闹，午睡都起了，晚饭还远，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整个院子里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是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脸的都有。院门敞着，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波看过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认出老谢家的表情来。转到第二波人时，昨晚那个大爷看见我了，对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面，他还是个听众。我走过去，他对一个翘着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说，老谢，有人找你。老谢扭过脸来，我能肯定这就是我堂伯谢阳指。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犹疑可能是谢家祖传的，反正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我堂伯

0: 在这一群人里显然鹤立鸡群，他就是干这个的。虽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戏，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养成的做派和优越感，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也让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的一架躺椅，别人坐的是木椅子、条凳、自带的小马扎，或者站着。谢阳指穿一身黑，对襟盘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净低调的深沉和奢华。他用力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用眼神问我是谁。我尽力来到他的面前，弯下腰说：“伯伯好，我是望河呀，我爸谢养山，您兄弟。”谢阳指还是不说话，但是我能看出他的胸脯在起伏，他在控制自己。我说：“我这一次呢，来淮安出差，爸妈嘱咐呀，一定要过来看看您老人家。”我唐伯慢悠悠的终于开口了：“你真是谢养山的儿子？”“啊，是是，千真万确。”“谢养山的头上有几个旋啊？”这句话把我给问懵了，没见过这种查户口的套路啊。我说：“一个都没有。”“哼，瞎说，没有没旋的人。”“哦，对不起伯伯，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头上有几个旋儿，他早谢顶了，这能长旋儿的地方一根头发都没有了。”“等等，先别叫伯伯。”他依旧是半躺在椅子上，二郎腿也没放下。亭子里的演出停下来了，都看着我们爷儿俩。这一段认亲肯定比戏里的认亲要精彩的多呀。“啊，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把身份证从钱包里掏出来递了过去。我唐伯说：“这个只能证明你是你，那可不能证明你是谢养山的儿子。”我倒是想起父亲和祖父说起的谢阳指小时候的几件糗事，但那些年少的恶作剧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这不等于当众扒我唐伯的裤子吗？还是算了。厅堂里的那波人在唱《徐策跑城》，我心生一计，也来一段《徐策跑城》吧。我唱的这一段用我祖父夹杂清江浦方言的声音唱：“老徐策，我站城楼，我的耳又聋，我的眼又花，我的耳聋眼花，看不见城下儿郎哪一个跪在城边。我问你，家住哪府哪州并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说得清你道的名，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你进城。你若是说不清来道不明，要想开城万不能，你报上花名。”唱到“说得清你道的名”，我唐伯摆了摆手说：“行了行了行了，不必唱了。你就算不是谢养山的儿子，也一定是我叔叔的孙子。”“啊，那伯伯，您认一下我这个侄子了？”我唐伯站起来转身往外走，说道：“ 就因为你是谢阳山的儿子，我才更不想认了。一伙人全傻了。几秒钟前，他们和我一样开心，千里寻亲，多好的事儿啊，而且成了。他们刚刚给我鼓过掌，还希望我接着往下唱。京腔里夹着淮安方言来唱周信芳，他们觉得别致。招呼我过来的大爷把手是越伸越长，急急地说：“哎哎，老谢老谢，你别走啊，老谢。”谢阳指已经出了院门。这个老谢，哎呀！他们半天才反应过来，哎，追呀，小伙子，你去追呀！我把礼物找到，拎着就往外跑。刚才展示给唐伯的笑还原封不动地挂在脸上，尴尬让我的表情都僵了，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脸弄平整。故居门前有好几条路，我站在旁边的桥上，哪条路上都见不到谢阳指的影子。父亲曾经说过，唐伯家原来在花街附近，凭前两天溜一圈花街的印象，就往西北方向追。一条条弯曲的巷子，间或一道流水穿过房前和屋后，不少老房子在拆迁，房梁斜架在残垣断壁之上，走道上不时冒出来一堆废墟，通往花街的地形由此变得极为复杂。阴天，下午5点多的空气中就有一种灰暗弥漫开来。我拎着礼品盒，既要顾着远处，又要盯紧脚底下。路过一处废墟，拆掉了屋顶的门框，两边自上而下各镶了一溜石头，石头上阴刻了手写的行书对联：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这副联儿我在别处见过，但石刻后嵌在普通民房的门边还是头一次遇到。此联甚美，也很有一些境界，字和刻工都不错，我就多看了几眼。我还暗想，这该怎么把他们抠下来带走呢？就走了这么一下神儿，被脚底下的半块砖头给绊倒了，礼品摔出老远，左胳膊肘和右手掌同时撑地，水泥沟缝的石板路，这一跤摔的是结结实实，半天爬不起来。等起来站直了，才觉出胳膊肘和手掌疼，手掌擦破了皮儿，血珠子一颗颗渗出来，胳膊肘青紫了一块。我找到块石头坐下，看看手掌，再看看胳膊肘，用纸巾擦掉血，嘴里嘶嘶啦啦的出气儿，然后摸出一根烟点上，对着路上的碎砖头踢了两脚。哎，让老子先疼一会儿。抽了半根烟，视野里出现了一双穿布鞋的脚和牛仔裤的两只裤脚。我从下往上慢慢看，小腿、膝盖、大腿、腰、肚子、胸部、双肩、脖子，然后是脸。孙艳林冷冷地看着我，手里拎着我甩出去的礼品盒。他说：“看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举着右手站起来，嗨，我要知道是孙老师大驾，打死我也不敢这么看呐。孙艳林往前走两步说：“那，你的东西。”哎呀，流血了，得找医生处理一下呀。我说：“那，去你拍过的那个大荷塘。”孙艳林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运河边的一家诊所，名叫大荷塘。 孙艳林把礼品袋放在地上说，早就关张了，初一生他们全家都搬走了。哦，哎，孙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孙艳林往20米外的桥上指，桥上有一个画架，他在写生，想必他看见了我摔个大马趴的全过程。哦，您跑这儿写生啊？对呀，我家在这儿啊。我往四周看了看，废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家还在正常的生活。我问，哪一家啊？不在跟前，附近。得，我想起来了，狼镜山故居附近嘛。我说，哦，都天庙前街，对吧？孙艳林说，那是我爸妈家，这两年我主要住在工作室。他说着，用手向东南方向画了个圈儿。他在工作室上停了一下，大概是为了区别于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好像要是没有工作室，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个写字画画的地方，跟书房的区别，一是更大，二是更乱。孙艳林的主业是画画，那的确需要一个大场子。我说，啊，如果方便，能否给个机会参观一下孙老师的工作室呢？孙艳林说，你得先处理伤口。嗨，这个无所谓，这就是个皮外伤，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就好了。确实，伤口嘛，随他去，能跟孙艳林搭上话，这才最重要。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你，我对这一期的大和谈那是相当有信心。孙艳林默许了，他说，约法三章，房间里再乱也不许说。我说，我可不相信还有比我更乱的人。哎，那另外两条呢？另外两条想到了再说。孙艳林帮我拎着礼品盒和他的笔墨颜料，我用左胳膊夹着他的画架，右手举着，像个投降派，跟在他的身后朝东南走去。孙艳林让我离他远一点，免得他总是跟碰到的熟人解释我是谁。也好，我和他保持着20米的纯洁距离。我发现，这个貌似纯洁的距离，其实最色情。我可以把他的背影看的是清清楚楚，看到他被牛仔裤包裹的屁股每一点动态，看见他的小腿肌肉在运动之中细微的变化，甚至，请原谅，通过他外套的摆动，看见上身在行走中的形状，一个匀称结实符合一定美学标准的好身体。当然了，这是因为我视力好。一个忙得跌跌爬爬的离婚3年的40岁男人，第一次发现，多年来被视为缺陷的远视，居然是一个独门法宝。在一个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孙艳林放下提盒，打开双层防盗门，开灯。室内的空间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不少，并排停下个8-9辆卡车，问题不大。这个空间还不包括贴着西边隔离出来的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卫生间。工作室里靠墙摆满了大大小小、尺寸不一的油画和水粉画，4-5个尺寸不同的画架分散房间各处。画架前放着笔和油彩，水泥地板落满了油彩，没那么乱。我恭维着说，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艺术殿堂吧。孙艳林不吃这套， 他让我把写生的画架放到东南角的空地上。他说，这是原来针织厂的厂房，留下了几间，区里改造成了文创基地，有点像你们北京的798，我租下来一间。你把伤口周围洗一洗，我去找消毒点酒。哦，您这儿能消毒啊？那还让我去找医生？我说你挺讨厌的，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私人地盘，又不是医院，没有义务招待你。啊，对不起，对不起，宋老师，我错了。请问可以用您的卫生间吗？讨厌。我洗好手从卫生间出来，孙艳林也刚找到碘酒和棉签儿。我刚想伸头往他的卧室看，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说，哎，闺房重地，非礼勿视。我懂，我懂，我懂，就是好奇一下。不必好奇，被子没叠。孙艳林让我在椅子上坐好，他把棉签蘸上碘酒，从中心向外围画圈涂。大房间里有点凉，碘酒渗入伤口，比擦破的时候还疼，我觉得肚皮都在颤。孙艳林说，受不了啊，就吭一声。那不行，咬碎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男人嘛。哟，真勇敢。孙艳林用鼻子哼了一声，拿起一根新棉签蘸好，做事要往伤口上猛摁。我叫了一声，迅速抽回了手。孙艳林讥讽说，这么没有安全感呢？我说，哎，别乱扣帽子啊，没有安全感的人是你孙老师。我把手重新伸过去，随他怎么折腾了。他反倒涂得更小心了。孙老师，出个镜就这么难吗？是不是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这艺术家也要为人民服务吗？孙艳林说，我告诉你，再提这事儿别怪我感人啊。我说，好好好。哎呀，为了多坐一会儿，话都不能说，多不容易啊。我处理完伤口，我认真欣赏了孙艳林的画，至少这一批画里蕴合题材的不多，处理的主要是人物，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有几幅半大不小的画是对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再创作，别开生面，乍一看完全就是郎静山照片的油画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孙艳林只是借用了郎先生的意象和构图，他一反郎先生作品之中渺远高古超拔脱俗的静态特征，让人物和风景之间产生了动态的张力，整个画面有了爆发边缘压抑着的力量感。小集清江，郎先生的原作里，汲水者低着头，大半个面部都被斗笠遮住，根本看不见人物的表情。但是在孙艳林的小集清江中，挑水的人抬起了头，就算在斗笠的阴影里，你也看得见他纠结的表情和眼神，因为他的表情和眼神，整个画面和画风为之一变，完全成了一幅全新的创作。处理完伤口，我认真欣赏了孙艳林的画，至少这一批画里蕴合题材的不多，处理的主要是人物，是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有几幅半大不小的画是对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再创作，别开生面。小集清江，郎先生的原作里，汲水者低着头，大半个面部都被斗笠遮住，根本看不见人物的表情。但是在孙艳林的小集清江中，挑水的人抬起了头，就算在斗笠的阴影里，你也看得见他纠结的表情和眼神， 因为他的表情和眼神，整个画面和画风为之一变，完全成了一幅全新的创作。在《松阴高士》中，孙彦霖放大了张大千，让张大千扭头往左边看，半个脸上的表情与古松形成呼应，画面中的空气仿佛都由此震荡起来，隐隐似有雷声。那几幅画真是吸引了我。我把椅子搬过去，坐在画前，从手机里搜出郎静山的原画，边边角角地对比着看。孙彦霖给我拿来郎静山的摄影机，看着更方便了。他问：“怎么，有兴趣？”我说：“卖吗？”“不卖。”“那孙老师，您这是自娱自乐？”“我还没有改造到满意的程度。”“哦，那什么样才算满意啊？”“要知道我早就画出来了。”对照原作又看了一遍。天已经黑了，我站起来说：“啊，强烈希望大师能赏脸，给我个请饭的机会啊。”郎大师19年前就去世了，嗨，我今天请孙大师。孙彦霖斜我一眼说：“再瞎说，真赶你走了。”晚饭我请，附近的馆子淮阳府。孙彦霖说：“这家的淮阳菜比较正宗。”充分采纳孙彦霖的建议，点了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凉溪脆鳝、文丝豆腐、虾仁蒲菜和鸡丝粉皮，主食茶伞和黄桥烧饼，吃得贴心呢。祖母活着的时候，饭桌上就是这个味道。有一阵子没认真想起祖父祖母了，我跟孙彦霖说：“这顿饭让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一个淮安人，胃从来不说谎，胃比自己更清楚故乡在哪儿，祖宗在哪儿。”孙彦霖说：“你老家是这里的？”“怎么了？不像吗？”“油腔滑调，咱们大清江可不缠你这号的。”“哎呦，孙老师，你们女人是真难伺候。不会说话的是吧，你们说像个哑巴，这会说的又嫌人家油腔滑调，没个正好。”“我还真没冤枉你，祖籍这里也不耽误你是个京油子。你爸是这里的还是你爷爷是这里的？”“我爸跟我爷爷都是这里的。”“我就说你这个人没句实话吧，昨天还说专程拜访，原来是寻根，顺便找个人。”“哎呦，孙老师，您可真冤枉我了。我就算半个孝子吧，我早答应我爹来给祖先们上个坟，但这一次绝对是起意找孙老师，顺带了却一点家事。哎呀，但是看眼下的态势，这俩事儿都要黄啊。我把来淮4天以来分别干了点啥一一向孙彦霖交代。我把右手举起来，还有那礼物，我的堂伯谢阳指啊，莫名其妙到底哪儿得罪他老人家了呢？我深刻的同情你。孙彦霖说，举起鲜榨玉米汁儿跟我碰杯。这鉴于头一件事肯定要黄，所以我建议你啊，明天再去给谢老师唱一段，兴许还能办成一件。小的时候我听他唱过《皮秀英四告》。嗨，我看选某人都一桌吃饭了，饭碗没放下就不认人了。我堂伯第三句话没听完就掉头走了，显然这事儿更难办。我说，咱们能说点别的不？其实我们家也是外来户。
1: 哦，哪儿来的？
0: 高邮。 我祖父是跑船的，顺着运河到了这儿，100多年了。那时候，这一块还叫清江浦呢。哦，高邮，好地方啊。好地方多呢，听说高祖父决意迁过来，是为了他的哥哥。可问题是，他哥哥当时已经死了，他也知道哥哥过世，还是举家迁徙，要在哥哥葬身的地方扎下根。爷爷奶奶他们又说，我高祖父老家在山东梁山，我都被弄晕了，有点乱。都一样，三代以上啊，那都是一笔糊涂账。我爷爷说了，我高祖父会4门外语，袁世凯那是花了大价钱要他的人头啊，你想想，那得是多伟岸的大人物。可是呢，我在相关的史书里就没见着老祖宗的名字，听着都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儿。你说这事儿闹的。终于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俩说到一块儿去了。一直说到淮阳府的客人只剩下我们最后一桌，孙彦霖答应我送他回工作室，不是因为夜路黑，而是走路的时候可以继续聊。孙彦霖的高祖也是一个传奇，师出弹腿教门，一身的好武艺，赤手空拳，10个8个壮汉根本近不了身。据说当年还护送过重要人物沿运河去了北京，那重要人物姓甚名谁，孙彦霖的祖父祖母也说不明白，但他们把过程叙述的是跌宕起伏。你高祖叫孙过成，这一路追河道，抗官兵，阻击义和团，还跟数不清的歹人大战过1000回合，无有败绩呀。孙彦霖呢，从小就听高祖的故事，他觉得老爷子不该叫孙过成，应该叫孙悟空，只有齐天大圣才有这般能耐啊。孙过成在清江浦一度开馆授徒，现在运河边上精通拳脚的往上追个3-5代，师傅多半出自孙家武馆。可是吊诡的是，孙家后世子孙里没见谁继承了先祖过成功的武学传统，反正孙彦霖没听过3代以前的祖上哪个身手过人，也没见过祖父那代至今家族之中有谁身体里流淌过彪悍的血。哎，反倒是文艺细胞一个赛一个的发达。当然了，成也文艺，败也文艺，他的小祖父也就是孙彦霖祖父的弟弟，就像孙彦霖一样也搞摄影，也是因为摄影拍了一些裸体艺术照，年纪轻轻就被打成流氓犯，送进了监狱。我问孙彦霖，孙老师啊，这您学艺术跟您的这个小爷爷有关吗？孙彦霖在路灯下站住，想了想，没关系。正是因为小爷爷有此遭遇，家里人才不让他学摄影，他的专业变成了油画。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学画画呢？孙彦霖说，因为家里不让我学摄影啊，我只好改画画了。那你为什么想学摄影呢？喜欢呗。啊，不是，我是说呀，一个中学生，对吧，怎么会把摄影当作自己的职业呢？这个专业在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偏门的吧，就因为出门右拐200米远就是郎静山的故居。3/5来自郎先生，那2/5呢？来到孙彦霖的工作室前，黑嘘嘘的一间大屋。孙彦霖说，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说吧。他从包里掏出钥匙，又说，晚饭吃得很好， 也谢谢你送我回来。大晚上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再见。哎，宋老师，我明天能去听您的课吧？那有什么好听的？都是在瞎讲。嗨，宋老师谦虚了，这人请不到，我总得学到点知识，要不就白来了。那好吧，晚安。门打开，灯亮，咣的一声又关上。我站在门前，掏出一根烟，刚想点上，门又打开了。半米宽的光亮像伤口一样卧倒在我的脚下。孙燕林从门后伸出头来说：往西走5分钟就是大路，那儿好打车，再见。脑袋又缩回去，门又关上了。但是这一次没有那么响。回到酒店，时间还不算太晚。以我爹多年养成的夜猫子生活习惯，这会儿接个电话问题不大。我问父亲：爸，您这堂哥到底搞的是哪一出啊？我一个晚辈是吧，拎着礼物热脸撞上个冷屁股。父亲说：你杨志伯伯想多了，这些年还没放下。他呢是以为当年推荐上大学是我抢了他的名额。天地良心呐，你爸真不是这样的人，你爷爷也不是。当年革委会征求学校的意见，决定推荐的我，名字错写成谢阳指了。等改过来，这小道消息已经出了门了。你杨志伯伯听了风，就认为是你爷爷做了手脚，窃取了他的前程。那阵子呀，你爷爷对这事儿确实非常上心，他希望我能跟你高祖父一样，有机会到北京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你爷爷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儿子，你爸我拿谢字儿跟你保证，你爷爷什么人，往和你是清楚的。你的名字都是你爷爷取的。我跟你妈生了你后，你爷爷奶奶就一直待在北京生活。为什么呀？你爷爷是个好人，知道我杨志哥放不下，干脆就避开，抬头不见低头见，省得相互不舒服。我也是极少回去，原因大概也如此，解释不清的就不必上赶着非弄明白。我想你杨志伯伯都退休的人了，天大的事儿也该放下了，没想到还存着心事。这事儿在他心里该磨出茧了。我插了一嘴，我说：哼，爸，那就不是茧，那是结石。是结石。老了不想动了，要不真想回去亲自跟你杨志伯伯再谈一谈。不过谈了又有什么用呢？一晃都快70了，要再吵起来，那真是一辈子的丑闻呢。行了行了，爸，您就别发挥了啊。长途电话费齁贵的，哪些规定动作我必须做，您呢就下个指示，别的我就酌情处理。将在外是吧，君命有所不受哦。父亲的指示如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唐伯难堪，更不能惹他生气，能说得清就说，说不清照单全收，都认了也不丢人。还有几年个活头啊。扬长避短，奔着高兴的事儿去，实在问不到老祖宗的墓地，就找运河边没人的地方多烧几刀纸，烧多了总有几绺烟能飘到祖宗那里，烟就是钱。给养纯叔叔也烧两刀，烧纸的时候别忘了祷告几声，就说不孝子孙谢养山一直想着他们，也给列祖列宗磕头了。 如果唐伯和唐叔谁家困难，3000、5000的支援点，回头啊找他报销。我说啊，得嘞，我都记下了。哎，对了，你跳广场舞的时候别太过分啊，你也照顾一下我妈的感受。父亲说，放心吧儿子，你爹呀也就跳跳舞了啊，行了，早点睡吧。第二天上午，提前5分钟进了孙艳林的课堂，我刚坐下，他进来了。他往最后一排看了一眼，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接下来两节课，他都没再朝我看一眼，这一点我也可以保证。课程是名画赏析，结合具体作品，分析中外名画的特点和艺术价值。大部分我听不懂，具体到了梵高必须切掉左耳朵，毕加索只能不停地换情人，太深奥。倒是中间插播的那一段郎静山的《湖山揽胜》，分析郎先生在集锦摄影时如何仿国画、施古法、重意境，由此解读中国画中的名作，我听明白了，讲得好。课间我没打扰孙艳林，两节课下我又到前门边等着，这一次不去卫生间了。他解答完学生的问题从教室里出来，我说走。孙老师没吭声，跟在我后面出了第二教学楼，一直出了校门他才问，去哪儿啊？我请你吃午饭呢。无功不受禄，别有负担，不会让你白吃的。孙艳林说，讲到湖山揽胜时，无端的想到了披萨。我说好，那就去吃披萨。披萨之后又在咖啡馆要了两杯拿铁提提神。我担心艺术家的自由生活里每天都需要午觉，然后去大闸口那里坐船体验一下淮安的这一段运河，请孙艳林客串一回导游。大闸口当年是漕运的金喉啊，堵上了，漕船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因为闸前水势凶猛，大部分时间里过船需动用脚棺，只有一等一的高手才敢顺水下船。脚棺固定在两岸的高坡之上，硬木做成脚盘，拉船的缆绳缠到脚盘上，大船过闸用4个脚棺，小的用2个，缆绳的另外一头套在船桩上，过闸时脚棺的闸弓根据闸上的螺声急缓来用力，螺敲得紧，那得一圈圈拼命的搅。如今大闸口水流平和，也极少有船在穿行。1959年在城南开挖了南运河，往来船只都改成外国了，穿过市区的这段老河道就成了里运河，被开发作运河风光带，来回走的都是电动的游船，行船也成了娱乐。只有我们两个客人，租了一条小游船，现代化的船舱，可以喝茶聊天。如果不是孙艳林移步换景的讲解，我会以为就是在随便一个公园的水上泛舟。到底是老师啊，他从两岸的建筑和风景切入，扼要地把运河之于淮安这座城市的影响精辟地总结了出来，就像通过一幅幅名画串起整个艺术史。跟所有运河沿岸的城市差不多，这座城市的成败皆系于这条河。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黄婶生第301208-00037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有阴就有阳，有病就有方。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围绕中医谈养生化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关于这个腿浮肿的形成的原因、危害及治疗。首先咱们说一说这个形成原因，对吧？这是大家最关心的，说什么人爱腿浮肿呢？你看一看这个上了年纪的六七十岁之后， 腿特爱浮肿，有没有发现？像青年、中年啊，这个腿浮肿的不多，但有没有浮肿的？有，但中年人不多啊，中年人、青年人都不多。什么人比较多呢？就老年人，一进入六十之后啊，七十、八十，这个腿脚浮肿就来了。说为什么到了六七十岁之后啊，人就容易腿脚浮肿？年轻的时候腿不浮肿啊，四五十岁也没发现肿啊，到老了你说这个腿脚就开始浮肿了，原先的袜子也穿不了了，也不敢穿了，这个鞋也不行了，走了一天路啊，这个腿脚也受不了。有的肿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一按一个坑，再严重的按不下去了，这个腿呀、啊、硬邦邦的，浮肿到什么程度，发亮。你看这个腿呀、啊、和脚啊，浮肿的像一个馒头一样发亮。所以说呀，一进入六七十岁之后，腿脚浮肿就成了困扰我们老年朋友的主要病因之一了。平时轻来轻去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调，也不知道怎么治啊。即使比较重了，我们好像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硬挺，最多就是泡泡脚，是吧？很多人呢通过泡脚来缓解。那么再严重呢，没办法，就跑到医院住院去了，输液打水。说输液打水管不管用呢？管用啊，通过利水通淋的方式啊，往出排水，通过这种方式呢，快速让体内这个水分减少，这个腿脚浮肿呢逐步的就减轻了。可是出了医院没过多久，腿脚浮肿又来了，就反复发作呀，不去根儿，是不是大家挺烦恼挺困苦的？那我们腿脚浮肿的朋友就在想了，说好不样的这个腿脚为什么浮肿呢？什么原因呢？就开始寻找这个病根了。大家学会这个思考，去找这个原因，我告诉你们，这个非常聪明，很有智慧。因为找到原因了，就能解决这个果了。只有找到原因，才真正瓦解这个疾病。可能大家找了很久啊，也找不到这个病因。包括中年人啊，年轻人也有腿脚浮肿的。中年人、年轻人腿脚浮肿跟老年人浮肿，大多数原因都是一样。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浮肿呢？听好了，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也是接下来我要问的三个问题之一，就是腿脚浮肿的这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腿脚浮肿的原因是因为严重的气虚体质导致肾、肺、脾、心气不足，也就是说体脂绕形成了肾气虚、肺气虚、脾气虚、心气虚这四虚。这四虚啊，听好了，是整个体脂比较绕下降了，气虚体质导致脏腑进一步虚亏而形成的，是四个脏器虚亏形成的，不是一个脏器，是四个脏器。一个脏器能不能形成浮肿呢？腿脚浮肿能。如果一个脏器形成腿脚浮肿，这个脏器一定病情很严重了，就是肾脏，比如肾衰了、肾盂肾炎了，这个人可能腿脚浮肿。如果说这个人没有肾衰、没有肾盂肾炎，轻易不会形成腿脚浮肿。如果说没有肾的大的毛病，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但是腿脚就是浮肿了，那这

吴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改善四个脏器的气虚，哪一虚不改善都不行。很多人听到这儿就不理解，说老师为什么跟这四个脏器有关系呢？为什么是虚呢？啊，那肾虚我理解，你之前讲到过，说肾是主水利尿的，是不是？肾是司二便管二便的，肾不好了，肾有问题了，腿脚浮肿。那这个你说肾虚，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又跟肺气又挂上钩了，跟脾气也有关系，跟心气还有关系呢。听我给你们讲，说肾呢是管二便的，管水液排泄的。说肾呢，它虚亏了，这个肾脏没有劲儿了，就不工作了，排水的功能就会下降。但听好了，肾也是只管膈阑，肾只管膈阀。说这个膈阀不管用了，阀门开不开了，水排不出去了，会浮肿。但有一种情况，就是肾这个阀门还能打开。水也能往出排，但它只管阀门这一道关。那么身体的水分没有到达膀胱，没有到达肾脏，这个肾就管不着。听好了，这个水分在体内，在腿脚，肾还管不着，肾只管膀胱这一块，肾脏这一块。所以，当体内这个水湿还很多的时候，或者腿脚这个水气上不来的时候，肾想往出排也排不出去。为什么这个水没有到达膀胱和肾脏呢？是谁的原因呢？就跟肺有关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这个水，肺也管吗？肺不管呼吸的吗？它怎么也管上水了呢？大家记好，肺有个功能，主呼吸，朝百脉，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听好了，它有一个通调水道的功能。怎么通调水道呢？就是通过肺气的宣发，通过肺主呼吸朝百脉的方式方法。这个百脉就是指我们身体所有的血脉都要通过肺脏的宣发、肃降啊，来去调理这个水道。我们血液所有的循环都要靠气的宣发和肃降。所以说呢，我们脉管里的组织液里的水分多少，是通过肺脏来去调理的。肺有这个功能，就让身体所有的血脉、组织的血脉都能带进去，也能带出来，不会停留在一处。听好，不会停留在一处。如果说这个人肺气不足了，身体的血液循环、朝百脉的功能就会下降。这个水液、组织液就会停留在一处，就会停留在一处特别薄弱的一个地方，啊，带动不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腿脚，这个血液往下流动特别容易，很轻松就下去了，但是再上来就上不来了。说这个血液流动上不来，是不是这个血液呀、组织液呀、水液呀都困在这个腿脚了，上不来了？它也想上来，靠谁呢？靠肺脏。就是肺气要足，能把这个血液、组织液给它带动出来，这个一定是要靠肺脏的功能。所以说，你看肺脏比较弱的，一活动气喘吁吁，气不够用的，也许自己没感觉到，但身边的人你看呢，他喘气就特别急促，总感觉气不够用。他不像原先那喘气啊，很深沉，很有力量，啊，规律很好。后期他就喘气比较急促了。比较快，比较浅，不像以前那么深了。哎，这就是肺气不足，肺脏功能减弱了。所以说，身体浮肿，特别是腿脚浮肿，跟肺有主要关系。我们要想解决腿脚浮肿的问题，不能总盯在肾脏上，肾脏需要下功夫提升它，但是肺我们也要下功夫，肺气不足。它就不能够让体内，特别腿脚下面的水液带上来，要想把体内身体下半部分的这个水、组织液给带上来，肺脏很重要，肺朝百脉。那么如果光肺朝百脉，这个还有点不够，别忘了心还主血脉呢，心主血脉，肺是辅佐心脏的。说心脏这个期间如果薄弱了，心脏功能减退了，那么也会导致血液循环不好，体内当中多余的水分带不出来。所以说，
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看我们。

0: 心是不是心气不足了？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脸浮不浮肿？大家说脸浮不浮肿？浮肿啊，眼和脸特容易浮肿，但不能说脸浮肿就是心脏的问题，其他浮肿心脏就没关系，心脏也有关系，就是心脏不能让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顺畅了，有点缓慢了。大家想一下，我们的血液循环缓慢了，不像原先快了，那体内多余的水液是不是带不出来呀？流动不出来呀？不循环呀？就困住了，困在哪儿呢？一定困在最下半部分，对不对？哎，就是腿脚。所以说这个期间跟心脏心气虚也有关系。那么如果说跟心气肺气有关系，大家听到这能理解说老师跟脾气又有什么关系呢？也参与水液水道的调节吗？也参与。大家别忘了，脾虚生什么呀？生湿。如果脾虚了，湿气是不是就不能够被宣发利用了？听好了，脾虚是不是生湿？这个湿气产生了，要由谁代谢呀？是不是由心脏、肺脏通过血液循环代谢，然后最后由肾脏处理排出体外呀？对不对？脾产生湿了，然后呢，心肺来运行血脉，最后把它都调到哪儿去了？调到肾脏和膀胱了，再由膀胱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身体的水液的输布、形成、利用，这些脏器几乎都参与，包括肝脏也参与。如果肝脏出现问题，听好了，也会形成水肿。当然，肝脏这个出现问题形成水肿，它不会在身体和腿脚，它一般在哪呢？肝脏出现问题容易在肝上，比如说肝囊肿、肝浮肿、肝浮水。听好了，肝囊肿、肝浮肿、肝浮水，轻易不会在腿脚上。腿脚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呢？就是肾、肺、脾、心这四个脏器虚亏了。听明白了吗？以后再说我们腿脚浮肿是哪四个脏器虚亏导致的。记好了，是肾、肺、脾。心四个脏器虚亏，当然最大的源头核心就是体质虚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治和调养啊要分开讲。说我身体虚了，要调理身体，调理身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听好了，调理身体是不是一个缓慢和长期的工程？会比如说，通过3个月、4个月、半年、一年，我需要调理身体，提升体质，这是一个长期调养的工程，但不可能很快让我这个腿脚浮肿消失。我们这个腿脚浮肿等不到那么长时间，所以调养是一个长期工程，不能当成治疗来看。治疗是以迅速快为主，治疗跟调养它有个本质的区别，区别是什么？一个管长期，一个管短期，就一个快，一个慢。治疗是管当下，要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这叫治病，治则急。调则缓，就调理是缓慢的一个过程，慢慢改变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说我们光治不调理行不行呢？说光治这个四个脏器虚行不行呢？听好了，行，不出根儿，腿脚不浮肿了，但是没过多久，你整个身体虚，四个脏器没有获得气的来源，是不是又开始虚了？我们有一种虚叫一虚百虚这个说法，这个一虚指的是什么呢？是整个身体的虚，不是哪个脏器，是一身之气的虚。这个一身之气不足了，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会虚，所以说呢，不能光治疗这个脏器的四虚啊，调理这个腿脚浮肿，不能光这样。如果说我们就以治病为主，那就会形成什么呢？治好了犯，犯了治，啊，跟我们输液利尿区别不大了。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中药调理不伤害身体，然后呢，就维持这个腿脚不浮肿这个健康的指标时间比较长。比如说，通过输液的方式方法，半个月可能就会复发反弹，或者1个月。那么通过中药调理呢，可能3个月甚至4、5个月，时间更长一点啊。但是呢，它也会因为时间长了，四个脏器又慢慢虚回来了，因为你整个身体都虚亏呀。这就好比一个家庭，整个家庭经济条件都不足了，你更不用说这些孩子每一个人了，是吧？整个家庭条件不好，每一个人都会过得非常紧巴。啊，如果说你家庭非常富裕，只是个人的这个钱包啊不足了， 那整个家庭其他人员还可以救急，可以帮忙，对不对？这都不算一个事儿，就怕身体整体性，所以说不能够总是盯在治病的这个环节，我就调理四个脏气虚亏啊，治疗一下就行了，那就不容易出根儿啊。我们要治养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治标又治本，既能把当下的腿脚的浮肿给处理了，又能够保证后期啊不复发不反弹。为什么说老年人容易产生腿脚浮肿呢？就是老年人体脂绕了，听好了，整个身体下降虚亏了。你中年年轻这个体质多健康啊，没有形成偏颇，特别没有形成气虚体质，你怎么会腿脚浮肿呢？不会。当你腿脚浮肿的时候，说明什么？你体脂虚亏、体脂下降、偏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几年了。这几年你一直没有调理身体，拿身体不当回事儿，时间久了就容易导致你脏器进一步在体脂的这个虚亏的环境之下下降，就虚亏了，四个脏器进而一步虚亏了，所以才形成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中年年轻人也有腿脚浮肿的呢？中年年轻人没有到老，他也浮肿，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和中年人这个体质本身就虚亏，本身就导致这个脏器虚了，是体脂绕了，然后呢脏器虚了。老年人是随着年龄的推移，时间长了，身体是自然的、自然而然的，慢慢没有保养，出现体脂下降，是不是？体脂总用啊，慢慢时间长了就体脂下降、体脂偏颇了，是衰老的进程。那么中年人和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就属于先天体脂绕，然后呢，时间长了，慢慢导致脏腑也虚，这个四个脏器也虚形成的，甚至就是说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健康，造出来的给自己身体败坏坏了，败坏没了，整个身体给透支了。所以说呢，中年人、年轻人的疾病是自己造出来的，唯独的区别是老年人自然而然时间长耗没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区别，剩下都是肾、肺、脾、心四个脏器虚亏所形成的。那么很多人说，老师啊，既然是这个四个脏器虚亏形成的，那在治疗上有没有好的办法呀？调理体脂这个我可以慢慢下功夫，是吧？我现在可以操作，但我怎么快点解决这个急，让我这个腿脚浮肿快点这个下去？我很着急啊，这个腿呀已经胀得发青发紫了，时间长了这腿脚啊，血脉神经损伤了，这不落下病根了吗？后遗症了吗？甚至呢腿脚就截肢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不是没有发生啊，有发生啊，我告诉大家。所以说，我们不能任由这个疾病啊不断的这么恶化产生，我们一定要抓紧解决这个急。那解决急有没有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有病就有方，只有不会治病的医生，听明白了吗？哎，有病必有方，所以说呢，这个也有办法，用什么？用益气利水消肿茶，这个茶饮。茶饮还是准备材料，都是中药啊，大家拿笔记好。益气利水消肿茶材料，第一个红参、刺五加、灵芝各9克，黄芪、生黄芪啊、炙党参、太子参、白术、五指毛，五指毛也是五爪龙啊，各15克，炙甘草、红景天各9克，紫苏梗、桂枝、白扁豆。姜厚朴、豆蔻、砂仁、苍术各6克，生姜皮3克。别看生姜皮只有3克，非常重要，也要有生姜皮。然后鹰骨柏9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早晚2次用啊，要渣可以当茶喝。那么用7天，停3天，再用7天，再停3天，连续用2到3个月，益四气、利水消肿、益肾。肺、脾、心气啊，肾气不足的、肺气不足的、脾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它益这个四个气，还能够利水消肿，并且化湿，它能够化湿燥湿，特别脾胃的湿啊，肥胖的、大便不成形的，它都管。大家记好，这也是我今天要提问三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消除腿脚浮肿的这个益气利水消肿茶，都有哪些成分，对吧？你要答上来。那么除了我们这个茶饮之外，其他辅助听好了，别光绷着这个茶饮，还有其他辅助办法让你身体恢复得更好更快，也要结合。健康从来不是说我喝一个茶饮，我吃一个药，我住一个院就能够收获的， 健康是一个康复的体系，听好了，是一个体系。你这个康复的方案要完整，要从方方面面下功夫，这才叫真正的康复，这个康复才更有保障。那我们还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结合呢？第一个，空蹬自行车。什么是空蹬自行车呢？就是你躺在床上，臀部这个屁股用枕褥稍微垫高一点，这样好蹬，不至于说那么困难。两个腿啊朝空中来回蹬，蹬累了就把腿放在墙上倒空一会儿，我不蹬我就光倒空也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把腿脚给涂抹到位，然后推捏，先从脚趾再到脚面再到脚跟，然后脚脖小腿往上捏，往上推，从下往上推，从下往上捏，两个腿都去做。听好了，你这么去做，就是空蹬自行车，腿倒空，然后呢通络精华油推脚推腿，这个三个方式记住。当然也可以结合高抬腿啊、泡脚啊，泡脚高抬腿只是一个辅助，效果要打折扣，不如空蹬自行车，不如腿倒空，不如精油推这个脚腿，从脚尖脚面到脚跟，然后从脚脖脚踝往上推啊，再结合这个茶饮，我告诉你们出奇的好，当天做当天有效。腿脚浮肿遭罪的朋友，我讲的方式你不妨一试，我今天讲这个知识你记住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提问三个问题啊，大家有奖答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腿脚浮肿这个病因是哪四个脏器啊，这个要知道啊。第二个，益气利水消肿茶配伍都有哪些药材，这个有点难度，但是你用心把这个记住了，你这个腿脚浮肿也就能消除了。所以腿脚浮肿的人务必把这个记下来，我们都记下来了再答题还难吗？不难了，很容易是吧，哎，轻松就答上来了，领取健康礼品一份。那么第三个问题，除了茶饮之外，我们锻炼方式都可以配合哪三个动作可以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哪三个动作，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记住，都能踊跃去答题。答题呢能获得健康礼品一份，这个健康礼品呢有氨糖软骨素啦、益生菌啦、清虚通络精华油啦、中药竹芋包了、药灸条了，这个根据大家的健康需求去领取健康礼品。答错也没关系，贵在参与，咱们参与之后对知识的把控掌握更是无价之宝，对吧？所以说大家勇敢拿起手中的电话进行健康有奖答题。好，听众朋友，关于腿脚浮肿的病因危害以及治疗方式方法，今天呀就给大家呀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盛老师。
4: 你好盛老师。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老朋友吗？
4: 是的，我在六上我为我自己咨询过一次。现在我想为我爱人的的情况在咨询盛老师呢。
0: 就是今年六月份跟我沟通过，是不是？
4: 对的，我是沟通我自己的情况。慢慢也变好。
0: 这次是给老伴咨询是吧？
4: 对的。
0: 老伴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他的糖尿病那个详细情况我想跟盛老师说一下。他就是早上上了厕所之后啊，他也容易饿，比较瘦。
0: 人瘦。
4: 他体重才62公斤。他不口渴，尿也不多，手脚也不麻，但是手脚有点冷。他长期吃这个爱家双胍。长期吃西药。他主要餐前血糖都基本正常，主要是餐后啊，中餐和晚餐，餐后血糖比较高。有时候11.5的这样的高度。
0: 餐后2小时11.5。
4: 对。是啊，也高，也每天吃一粒酱呀油。
0: 饮食都吃什么呀？
4: 饮食他中午都吃那个杂粮米饭。早餐就是吃喝麦片。
0: 多大年纪了？
4: 65。
0: 运动量大吗？
4: 运动量，他每天上午去打乒乓球，然后中午吃过饭之后也去打乒乓球。
0: 就每天只要饭后基本上都会运动啊。
4: 对对对对的。
0: 接着说吧，说说他的血压吧。
4: 他血压都是60多到120这样子的。
0: 就是不吃降压药多少？
4: 不吃降压药没量过，你一直都是吃降压药的才量的这个。然后他一个月前打乒乓球嘛。然后就是觉得头晕，眼前发黑。然后我就带他到医院查了一下，查了有轻微脑梗和这个颈动脉多发斑块。然后医院开了好多西药，我只给他吃了，每天晚上睡前吃了阿司匹林一片。目前情况就这样的。
0: 是这样，你老伴儿这个每天饭后打球，他这个血糖餐后2个小时还能11.5吗？
4: 那就不是了，那就有低了，那就在10以内了，所以他运动啊，运动就消耗啊。
0: 我感觉你给他养养血脉吧。调理调理体质，养养血脉。
4: 他主要目前我想给他治治糖尿病这方面。
0: 对，他这个糖尿病啊，我不知道他这个胃肠怎么样，他这个胃能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如何？
4: 吃凉的可以啊。
0: 吃凉的也可以，不嗳气不打嗝。舌苔怎么样？
4: 舌苔也正常。
0: 如果调理糖尿病啊，现在我给的建议哈，最好打点胰岛素。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完全下去，打胰岛素。胰岛素是改善这个血糖是比较快的，比较平稳的。因为你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减轻你自身胰岛素的不足，或者是你胰岛细胞的疲惫。因为你血糖持续高，持续高时间长了，你这个胰岛细胞啊就会变得惰性了，就会疲乏了，分泌胰岛素就累了。先去平衡它，然后呢叫它每天饭后就运动。其实饭后运动也快，如果饭后吃完饭20分钟之后就去运动去，半个小时就运动， 就运动锻炼。
4: 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哎，你慢跑也行，你慢跑也行，打乒乓球也行，都行。他运动锻炼呢，他体内的糖啊，糖的成分就给利用起来了，血液里的糖就不高了。
4: 嗯，
0: 啊，一天三顿饭后就是运动，实际上颠儿颠儿跑一跑或打打乒乓球都行，就饭后运动，饭后运动，30分钟以上，然后呢，喝点牛奶，
4: 哦，
0: 每天喝点牛奶，为什么喝牛奶啊？胰岛素其实它就是蛋白质，一种特殊结构的蛋白。
4: 哦，
0: 你现在你爱人你老公这个脂蛋白不足，他会怎么样？他就不行。
4: 嗯，
0: 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啊，我都建议喝点牛奶。
4: 哦，
0: 没事喝点牛奶啊。
4: 喝牛奶。
0: 对。
4: 喝牛奶了。
0: 牛奶，鲜奶也行，是这个成盒的奶也行，就是要纯牛奶。
4: 哦，好的。
0: 嗯，纯牛奶，然后呢，能打胰岛素最好打胰岛素，你不想打呢，那你就不打。你要打胰岛素呢，你就打一段时间，打一段时间呢，加上运动锻炼，不能喝啤酒啊，啤酒不能喝，因为喝酒含糖量非常高。
4: 嗯，他不喝酒不抽烟。
0: 嗯，不喝酒不抽烟那更好了。剩下他这个梗阻手脚梁梗阻，就改善他的体质，改善他的血瘀体质，改善他的阳虚体质。
4: 哦哦哦，
0: 那个我在节目当中还讲一个，这个猪脾脏给他打成粉。
4: 嗯
0: 就烧焦了打成粉，这个到时候我告诉你，发给你也行。
4: 哦，好的。
0: 好。
4: 嗯，
0: 行，
4: 谢谢盛老师，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盛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
5: 我是山西临汾的听众。
0: 啊，山西的是吧？
5: 啊，我今年63了。
0: 嗯嗯，今天参与节目，这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嗯嗯，盛老师，我跟着您讲的这个健康知识啊，以人为本，调理身体啊，
0: 嗯，
5: 还真是坚持对了。
0: 是
5: 啊，
0: 是，你看看，要不然你怎么说这个跟对了呢？是不是有收获啊？
5: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差点听信了别人的话啊。
0: 嗯。
5: 跟这个健康就差一点没有缘分了，
0: 是，你差点就没有去调理体质，不重视体质。
5: 哎，对了，
0: 是吧？
5: 有人冒充咱们这个老师啊，
0: 嗯，
5: 说咋说呢？哦，说是不用调理体质，
0: 嗯，
5: 喝点这个健脑茶就好了。
0: 啊，
5: 哎呀，我听了哦，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5: 这个改善体质嘛，调理这个精气精致。才能这个调理身体的核心呢、啊这个、
0: 对呀、
5: 啊、对吧，
0: 对呀、啊、你精气神体质你是根本呢、啊、这个中医5000年，它5000年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什么呢？
5: 对对对，
0: 精神情志和体质、哦、形神。嗯
5: 嗯，我就赶紧打了一下这个场外电话核实了一下，立马就知道那个人啊就真是个骗子。
0: 是，你看看，多亏你谨慎了、
5: 哎、我还多了一个心眼啊。
0: 嗯。嗯，
5: 我让他先把东西给寄过来、
0: 嗯、
5: 让我看。
0: 嗯，
5: 嗯，果然都是三无产品。
0: 嗯，
5: 就靠一点茶叶几瓶液体糊弄人、
0: 嗯、
5: 哎呀，跟咱们平时用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0: 是，你看看、嗯、
5: 后来他还继续给我打电话。
0: 嗯，
5: 我就说你要是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
0: 嗯是，
5: 你们这些都是骗子。
0: 嗯，
5: 让我给狠狠的骂了一顿。
0: 嗯、是，你看看，你就说呀，你说现在信息呀太便利了，在这个沟通信息便利如此这个快捷的今天，但是也有了很多烦恼啊，就有时候叫人防不胜防。你看看，是不是冒充咱们节目的？哎，你这冒充咱们节目还好啊，冒充盛老师的也有，冒充盛老师的师傅的还有，还有冒充我老师的。
5: 是
0: 啊，说这个我是盛老师的师傅啊，盛老师的老师。我在这起想啊，我这个师傅都入土多少年了，啊，都去世多少年了，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5: 防不胜防，
0: 对吧、
5: 嗯？
0: 哎，你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还冒充我师傅，哪来的师傅了？现在，啊，早都去世多少年了？那你看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你看看多危险呀、啊，是不是、啊？哎，你要是说真听了，你这不错失调理身体的这个机会了？你不调理身体，哪有今天改变呀、
5: 啊？多亏了哦，跟您哦学到了很多知识，盛老师。
0: 嗯，
5: 这个我跟你说说啊，我身体上的这些毛病啊，
0: 嗯，
5: 我跑了好多地方看，
0: 嗯，
5: 还是您呢给的这个调理方向对路了，
0: 嗯，
5: 现在我还有个腿上的问题啊，
0: 嗯，
5: 还得靠您呢帮忙给治疗一下，
0: 嗯，你说我听听，
5: 我这个腿的问题啊，
0: 嗯，
5: 跟你以前讲的那些腿浮肿啊，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5: 我这个小腿啊，先有个红点疙瘩，
0: 嗯，
5: 然后呢冒白尖儿，
0: 嗯，
5: 过不了几天呢，这个疙瘩就越来越大了，还很硬，
0: 嗯，
5: 这个后面呢就化脓了，出现一个大深坑，
0: 嗯，
5: 有多大呢？有鸽子蛋的那么大，
0: 嗯，
5: 可吓人了，
0: 嗯，
5: 现在这个伤口呢也不爱好，翻翻覆覆的。说不上啥时候呢就会长一个，
0: 嗯，
5: 哎呀那怎么办才好啊，
0: 嗯，这个是寒湿之毒，你体内有寒有湿，这个你要想治疗你从两个方面，一个还是继续调理体质，就是让身体环境健康，让身体环境洁净，你记住没有好体质你就不会 有健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这句话你永远记住。那么从疾病的治疗上我们要干嘛呢？去发它，去把它发出来。如果说就一个疙瘩啊，就一个疙瘩，你买点这个吸毒膏，给这个毒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出现毒了啊，就不用再贴了。这个期间呢，就可以干嘛呢？用点这个紫药水，紫药水消消毒啊，用纱布盖上，知道吧？这个问题不算大。如果说三个五个的，这样你就这么解决。如果说身体很多，到处都是小疙瘩，那你不能用这个拔毒膏了，你不能到处贴了，你干嘛呢？就是这个。驱寒解表除湿啊，就用点茶饮。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你可以用点这个茶饮。你不知道呢，你上回挂了电话，你给厂委老师去电话，
5: 嗯，
0: 好吧。最关键是改善身体，你体质不改善，你记住啊，你这个根儿就没解决，你就会不断的制造这种疙瘩毒素，今天长一个明天长一个，它一直长。
5: 对
0: 啊，另外呢说明还有说明一个问题，你不愿意运动，爱运动的人，运动锻炼的人，他基本上不会这样，啊？
5: 哦，
0: 你反映出你这个人不爱运动，锻炼特别少。
5: 我平常就是爱在家里边坐着，就是老感觉没有劲儿嘛，就所以呢，就是老坐着，不是真的太想动
0: 啊。没劲儿是气虚体质，你调理体质，慢慢就过来了。另外呢，也可以买点治党参、治黄芪啊、治甘草、太子参，各9到12颗啊，煮水当茶喝。是吧，当茶喝益益气不也行吗？就养生保健呗，是吧，多养生多保健，身体重在于什么呢？贵在于调养，呵护保养，不是生了病去治，而是我一直保养自己，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较高的健康水平，良好的状态。
5: 嗯，好，
0: 明白吧？
5: 明白了，
0: 别让身体下滑啊。
5: 嗯，太好了。
0: 就这样。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那就这样，有问题啊。
5: 好，再见，谢谢老师了，再见。
1: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陈老师。
0: 哎，你好。
6: 我经常听您的这个名医大讲堂。
0: 啊，老听众。
6: 你讲的非常这个清楚，也非常亲切，听到你的声音以后就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0: 谢谢，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我们患难与共啊，是不是啊？
6: 对对，我想把我爱人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爱人是不是啊？
6: 是。
0: 说吧。
6: 他这个主要是这个爱睡。
0: 嗜睡。
6: 还能经常感冒。他那个小腿浮肿。
0: 我问一下，他胖不胖？
6: 不瘦，很胖。
0: 很胖，
6: 肚子也很大。
0: 他是气虚啊。
6: 哦，
0: 气虚。我告诉你怎么办，买点茯苓。
6: 买点茯苓。
0: 茯苓、白术、苍术各9克，打成粉。各9克啊。各9克打成粉，放点白扁豆啊。
6: 白扁豆。
0: 对。白扁豆1人各15克啊。
6: 1人。
0: 各15克。这个是熬粥喝。他是气虚体质，知道吧？气虚了，元气虚，伤气了。胖的人一般气虚比较严重，知道吧？
6: 他血压血脂也高。
0: 你看看这个胖的人容易高血脂，血脂一高血压就上去了。这是一个，你先记啊。另外呢，买白补蒸力丸吃3个月。
6: 吃三个月。
0: 对，再告诉你个方法啊，益母草12克。
6: 12克。
0: 党参20克。
6: 党参20克。
0: 山楂，
6: 山楂，山楂多少？
0: 山楂用15克。
6: 15克。
0: 菊花，
6: 菊花，
0: 10克。
6: 掉了。
0: 炒的决明子20克。川芎9克。独活用5克，这个加上是治小腿浮肿啊。
6: 小腿浮肿。
0: 一天一副啊，加点甘草。
6: 加点甘草。
0: 甘
6: 草能加的话
0: 加6克。
6: 6克。
0: 煮水煎汁啊，2次到3次提取汁液，早晚2次用，1天1次啊。
6: 这衣服有1天。
0: 一天啊。连用20天到40天。
6: 服4日到40天。
0: 对。这老伴儿很虚啊，很绕啊。
6: 是。
0: 很虚很绕才会这样。
6: 对。
0: 这一天天像睡不醒似的，黑天白天睡。
6: 对了，今天睡。
0: 这想跟他说个话去，叫他办点事儿都费劲呢。
6: 是是，他这个你弄啥也不行，这个就走不了路，一走三晃了。
0: 没事，按照我说的这回就好了啊。
6: 好。
0: 行。都明白了吧？
6: 都明白了。
0: 对，他就是太虚了，太绕了，一虚一绕呢就生痰湿了。痰湿就形成顽疾了，各种顽疾就出现了。痰湿生百病嘛，顽痰生怪疾。
6: 是。
0: 行吧。
6: 那好，那个陈老师。
0: 好了，
6: 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沈老师，您好。
0: 欢迎您。
7: 好，我容易打通了你的这个电话。
0: 是啊。
7: 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我的这个身体就是左脚，然后浮肿。
0: 左脚是吗？
7: 是从脚拐，对，就是脚拐这一部分肿的厉害，有时候就是要是干活的时候吧，肿的严重，要是不干活的时候也肿，它就这一只脚肿。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的时候11月，查出是风湿。到后来又查血液，又查的说是类风湿。然后就是浑身疼，然后用那个西药治了一段时间，然后那个 就感觉肚子慢慢的人就胖了，然后好大的那种感觉。
8: 嗯嗯，
7: 很难受的。
8: 吃西药吃的是不是？
7: 嗯，就是打的点滴嘛。然后你知道我打点滴一个礼拜，然后我整个人就长了有6-7-8斤的样子，然后特别难受，肚子好大的那种。
8: 嗯 嗯。
7: 然后现在就瘦不下去了。
8: 嗯嗯。
7: 嗯，还有就是特别怕冷，特别就是手脚冰凉，冰的厉害。我你知道现在这个天气已经不算太冷了，只要我出门的情况下，风一吹，然后我感觉整个人身上就像空了一样，特别难受。
8: 嗯。
7: 现在最近这有一个月了吧，然后人有时候就是猛，就是一下眩晕的那种，就是不知状的那种，就一下眩晕，特别明显，就是。
8: 嗯，特别严重，是不是？
7: 嗯，他就是你看这我有时候就是也不怎么干活的这情况下，就是你要是就是站着有时候就一下就晕了就那种感觉。
8: 嗯嗯嗯。
7: 因为以前嘛、
8: 啊、
7: 就是我的那个心脏跳得慢、
8: 嗯、
7: 就是心跳过缓那种。
8: 嗯嗯，心跳慢哈、啊。
7: 嗯嗯，对，就是也那个也经常就是去用那个什么，就是打的点滴用的那个什么生脉、
8: 嗯、
7: 还有那个什么
8: 生脉也。
7: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8: 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7: 嗯，我今年41岁。
8: 41岁哈。嗯，
7: 对 对, 对。
8: 您是哪里的朋友？
7: 像这个年龄也不算大，完了就是有人、
8: 嗯、
7: 现在如果让我上三楼我都会唏嘘带喘的那种。
8: 年龄指证不大啊。刚才我问你年龄多大、
7: 啊、
8: 我就考虑，我说你这个现象像60岁左右的人容易出现的。
7: 是啊。
8: 对，那么你现在就出现了，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身体特别绕，身体严重出现问题了。啊，咽子怕冷是什么呢？是阳虚，啊，
7: 嗯、
8: 没劲儿，气虚。
7: 对。
8: 那么同时你又头晕，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精血不足。你这几样都不足，你说你脑供血供氧能好吗？啊，你血液循环代谢能好吗？所以说你特别头晕。
7: 啊，就是、腿老浮肿嘛、
8: 嗯，
7: 就是脚也浮肿、嗯，然后一天的时候老觉得这两个膝盖胀胀的，人就是说像小孩走道一样，然后就没劲，软软的那种。
8: 这个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代谢不好了，代谢不掉。不流动了，不动了、
7: 哦。
8: 你说你心跳都这么缓慢了，它还动什么呀？你是哪里的？
7: 我是安徽的。
8: 安徽的。
7: 嗯
8: 嗯。没找中医调理过吗？
7: 中医调理过，就是我们地方上的这个中医，吃了有1个半月的中药，但是也不怎么见效。
8: 这吃的什么中药？
7: 吃他开的药方不给我们呢，然后也开了有10几种的那种。我因为我这个西医我已经害怕了，我受不了，所以说我现在就比较相信中医，然后去调理这个身体体质。
8: 节目当中我给你讲的方法那么多，你们用吗？
7: 这个我就是没用过，因为我想跟你亲自交流，然后谈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
8: 那你拿笔记上啊。
7: 哎、
8: 你、
7: 哎、好好好，
8: 你现在呀、啊、我告诉你啊，你得益气啊，得养气。另外呢，你不但益气，你要温里助阳啊，还要养阴生血，你需要做的很多。告诉你怎么办。
7: 还有一个，我就是我再问你一下，我的胸椎上、胸椎部，你知道吧？
8: 你先把你自己的这个根基先打牢。
7: 嗯嗯嗯。
8: 是不是？你这个根基不牢，你现在什么都上不去。你这样啊，拿笔记上啊。
7: 我已经准备好了。
8: 肉桂，肉桂用3克。
7: 哦。
8: 黄芪。
7: 嗯。
8: 黄芪用30。
7: 哎好。
8: 党参用15，当归用30，白术
7: 多少？
8: 12。
7: 哦。还有。
8: 茯苓用9克。
7: 哦。
8: 熟地。
7: 多少克？
8: 熟地用15。
7: 哦。
8: 还
7: 有。
8: 赤芍。
7: 多少克？
8: 赤芍用12。桑葚可以用15克。
7: 哦，15克。
8: 你现在胖主要是体现在哪里胖？
7: 我现在就是这个肚子胖，然后明显的，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是就是说腰围是2吃的，现在就是已经2吃4了，然后还在不断的就是胖。我最明显的就是一次打了点滴，一个礼拜胖了7-8斤，然后就整天的就是一天打点滴都不排尿，那是11月的天嘛，天很冷了。
8: 不排尿是不是？
7: 特别难受。
8: 你现在排尿量怎么样？
7: 排尿量就是现在挺频繁的，你就。喝了水以后半小时马上就要去，然后一会儿要去就那种。
8: 好，我知道了。
7: 嗯
8: 嗯，你拿笔记上啊。威灵仙
7: 多少克？
8: 威灵仙呢用9克，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祛风除湿，通络止痛，非常适合你。你看看你现在体内的湿气重是不是？风重啊，你怕冷，所以说用这个威灵仙呢比较适合你。 除了威丁仙呢，你接着拿笔记啊。
9: 哎，记着记着。
8: 啊，用这个雷公藤。
9: 雷公藤是吧？
8: 对，用九克，写上了吗？
9: 嗯嗯。
8: 啊，但是这个要先煎。
9: 哦，你说这个雷公藤先煎是吧？
8: 对啊，先煎。
9: 就它一种先煎吗？
8: 对，就它这一种先煎，提前煎半个小时啊。
9: 哦，好好
8: 啊，提前煎煮半个小时啊。
9: 嗯，
8: 如果说买不到这个雷公藤怎么办呢？用这个鹿鹿通啊。
9: 哦，多少克呢？
8: 还是九克。
9: 哦，好。
8: 五加皮
9: 多少克？
8: 九克。
9: 还有没有了？
8: 牛膝，川牛膝啊，十二克，可以了啊，我一记啊。
9: 哦，就这么多是吧？
8: 对，煎汁儿、
9: 哎、
8: 啊，煎汁儿。除此之外呢，平时用黑木耳。记好了，黑木耳、红枣，红皮花生，桂圆肉，枸杞，适量熬粥喝，经常熬。
9: 哎哎，好。
8: 啊，你呢？现在需要做的一个是驱风、散寒、除湿，需要做这几样，这样你体重慢慢就下去了，同时呢，用红花艾叶姜啊煮水泡脚。啊，天天泡脚，
9: 这个就是以前我用过这个方子比较好的，就是好像也是听你们这个节目有好几年了，好像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就想再用能不能行啊？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药方比较好的。
8: 这个可以啊，因为现在你不单单是泡脚促进血液循环，你现在也加上内服方法了，把湿寒代谢掉了。平时呢，这个药呢，你喝完之后呢，药渣别扔，泡上水当茶继续喝，知道吧？
9: 哦。
8: 完了，平时天天早晚跑跑步，出出汗，你出越出汗越好。
9: 哦，
8: 知道吧？越出汗越好。也可以晚间没事躺在床上的时候，把双腿放在墙上，这个倒空一下啊。这样就好多了。好了，聊这些，好。
9: 谢谢你啊，
8: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早上好，我是雅欣。
6: 一转眼到了星期五了，今天大家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天气也不错。今天白天的一间呢，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北风，南部沿海地区呢是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呢一般在20度左右，鲁中山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9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呢，到了今天中午头，大多数的地方呢温度一般在27度到30度左右。
7: 嗯，没错。那明天呢，全省天气依旧是晴间多云啊，晴天的状态。明天的最低温是20度左右，最高温呢是30度左右，早晚温差是10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来掌握我们那个洋葱式穿衣法，注意增减衣服。
6: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我是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40天了呀，时间过得也挺快啊，一条腿已经迈进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说今天礼拜五，秋高气爽的一天又开始了，马上又周末，祝大家工作生活称心如意。
7: 谢谢我们的小老师，最近总是抢占沙发啊。看到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29天，今天秋高气爽，气温适宜，大家出门注意安全。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广播开始。
6: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好，打卡789天， 德州临城今天是个大晴天，道路一路畅通，出发济南黄河大桥车辆不多，一路畅通
7: 哟。谢谢我们的老顽童老师今天还给咱报上路况了啊，还有我们这位啊老友了，说在周村打卡第1281天、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新的一天。
6: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周五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暑运以来呢，山东边检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3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1%，已经突破了去年暑运全程客流总量，较去年提前5天达到了该客流数据。
7: 免签红利充分的释放，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过15.9万人次，在本年的暑期内，那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85.5%。出境方面，内地居民经山东口岸出境超过48.9万人次，家庭出游以及学生的研学游成为了出行主力。
6: 日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公布了数据标注先行先试新增布局城市名单。济南呢是成功跻身第二批32个先行先试城市行列，将聚焦医疗健康领域数据标注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7: 是，很多朋友就纳闷说，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标注是什么工作呢？简单说就是给原始的数据打标签，把病例、影像、体征这些散装的数据标成 AI 能读懂的训练材料，这一步做好了，大模型才学得会看病。
6: 没错，济南呢挑医疗这条线呢，是因为全市有49所三级医疗机构打底儿，手握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先建了8个特色园区，以后呢在济南看病，医疗 AI 将会更加动行。
7: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受到台风过境影响啊，渔船被迫推迟出海，所以今年我们济南开海第一网比往年晚到了一天。昨天凌晨，济南海鲜大市场灯火通明啊，备受市民期盼的开海第一网海鲜终于跨越数百公里挺进了全程。
6: 老话说得好啊，好饭不怕晚，虽然晚了一天，但是呢这个价格亲民呢。
7: 是。
6: 你像这个鲳鱼啊，从12块钱一斤降到了9块，小一点的鲅鱼呢是10块钱一斤，大一点的呢是14-15一斤。
7: 嗯。
6: 普通的东营的螃蟹呢，从去年的30块降到了现在的20多。高品质的螃蟹呢，是从55块钱一斤降到了40多块钱。
7: 嗯。
6: 这个周末呢，大家呢辛苦了一周了啊，不妨犒劳一下自己。如果是家附近呢有海鲜市场的，有超市的，有这个卖海鲜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尝尝今年开海的第一口鲜。
7: 是的，9月以来，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联合市科学技术协会推出园林科技植育生活特色科普系列活动40多场。昨天上午啊，首场活动在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科学研究院举行。
6: 嗯，现场呢是专门设置了全程的植育新空间、古树时光、慢守护等9大主题展区。那么集中展示了植物的新品种的选育、古树名木的保护，还有园林绿化废弃物处理，以及家庭园艺、园林文创等好多方面的科研和科普成果。
7: 是的，我们如果想带小朋友在周末去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的话啊，大家就可以趁着我们的科普月期间来进行自然手作、园林花市，还有花卉养护类的对小朋友的科普，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如果咱家小孩对园艺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济南园林官方公众号获取活动的详情。
6: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上午寄出下午送到，济南邮政呢成立了同城运营中心。
7: 还会关注青岛高新区2条预约公交上线，全程票价仅2元。
6: 嗯，枣庄呢是确定了中小学的秋假的时间，11月5号、6号、9号3天。
7: 没错，我们同时还会在你知道吗板块关注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4类主食，

0: 行车习惯，点亮齐鲁大地的平安交通，大家没报名的一定得抓紧时间了。
1: 是，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三个字即可一键报名，报名前记得点击中石油20元加油券进行领取，报名即有奖啊，而且周周有奖，月月有奖，还有超级大奖。今天呢又是开奖日，稍后的11点将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位每人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周五了啊！开奖呢是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是的，我们的活动呢，月奖啊也是每4个星期会抽取一次嘛。月奖呢就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我们的终极大奖就是3位送上10000元的加油卡，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以及大量的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
0: 如果是您还没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都行，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这儿呢祝您好运，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上午的11点又是开奖的时刻了，
1: 是
0: 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

0: 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欣。
0: 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新的一天开启美好的旅程，出行路上千万不要匆忙，遵守交规，平安相伴，愿大家一路顺遂，万事舒心。这么好啊，爽快，这是打卡111天。内蒙古通辽的一个姑娘啊，1.7米的大个啊，说今天天气挺好的，一会儿听咱们的节目出门了啊。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后台对于大家有保护啊，即使您有网名，我们在后台也看不到啊。但是一看就是老朋友了呀，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哎，不知道为什么名字显示了。他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温度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持续打卡668天。
0: 嗯，爽快，如果是想加我们的铁杆粉丝群的话，抓紧时间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邀请您进群。
1: 对，
0: 哎呀，这个群是你自己一天一天打卡争取来的啊！
1: 恭喜！
0: 也欢迎各位，也从这个新朋友成为我们的老朋友，签到打卡满100天就能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很多朋友呢笑称我们这个群是全省广播里边门槛最高的一个群，
1: 是
0: 说没有之一。
1: 我都是几个月才进去的。
0: 人家都说人家别人的这个节目的群说进就进了，你们这个节目的群还得听100天节目，还得打100天的卡啊，就是门槛这么高啊，朋友们，欢迎各位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大家这几年可能都有感受，就是现在买东西真的是太方便了。就是你今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好东西，哎，我觉得哎这烧鸡不错，下单了，结果第二天早上送上门了啊。以后呢会越来越快啊，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什么无人机啊、无人车之类的啊。前两天呢，济南邮政就举办了一个同城业务产品升级启动仪式，接盘成立了一个同城运营中心，对同城半日达、同城即配这个服务呢再升级了。以前都是一日达哈，
1: 对，
0: 现在叫半日达。什么意思呢？你上午头你在这儿刷手机，看到一个啥，下了单了，下午就送到你家了。
1: 哎，你下午啊如果揽收，第二天早晨就送到您家了啊。这是济南邮政对同城半日达的承诺吧，算是啊。这个它的服务呢是覆盖了政务文件、商务急件，还有生鲜水果、医药冷链，以及这个鲜花礼仪等等高时效需求的一些东西。您可以选择济南邮政的同城半日达。同时，现在无人机、无人车等智能装备已经进入了实测阶段，下一步将构建干线转播加末端配送的立体配送网络。
0: 嗯，配送越来越方便了，大家出行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青岛高新区呢，能打公交车出行了，就像平时呢大家叫网约车一样啊，手机上约车。城市城阳巴士呢新开了2条预约公交，2号线就明天就上线了，礼拜六正好是啊。节假日呢早上8:30到傍晚的7点，串联起高校还有商圈啊等等，就大家以后啊从这个手机上下个单就能预约公交车了。
1: 是的，青岛高新区的朋友还可以选择1号线公交，是下周一开，工作日上午的8:30到下午的6点，走聚贤桥路、火炬路以及汇智桥路、联创业大厦、科研院所、企业总部和周边的社区。这个1号线和2号线呢，都是全程2元的一票制。大家如果在青岛的高新区想要来打公交，那么就在城运易生活 APP 或者是小程序城运易生活来填写起终点、时间、人数即可下单。
0: 没错，通勤的朋友也可以打公交车哈，满3个人就能发班。如果是您几个同事都住在同一个方向，到单位呢都差不多的距离，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上的 APP 啊来预约公交啊，做到5分钟约、10分钟接、15分到达。哎呦，这太方便了啊！
1: 是
0: 青岛高新区的通勤族，还有周末出门的朋友们啊，不妨试试这个。城运易生活 APP 啊，省钱又省心。
1: 对，我们再从青岛转到枣庄。枣庄啊确定了中小学休假时间，这条新闻我们枣庄的中小学的学生们比较关心。昨天呢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到2027年度的校历，11月5号、6号、9号这3天，全枣庄市的义务教育段的学生啊会迎来3天的休假。
0: 嗯，
1: 与周末连起来，
0: 哎呦，
1: 枣庄孩子可以连休5天，
0: 一周不用上学了。今年11月呢，全省很多地方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学生呢，都能连休5天。
1: 是
0: 枣庄、济宁、滨州，11月5号、6号、9号；烟台、潍坊是6号、9号、10号；日照、聊城最早是4到6号；威海呢是11号到13号；泰安呢是16号到18号；青岛呢直接是5号到9号，连休5天。这个春假呢，大多是安排在这个明年的4月到5月哈、啊，跟五一呢凑到一块儿，又能连出一个小长假来。这孩子们啊，这个假期越来越多了啊，
1: 高兴呢啊！重点来了，假期内啊，严禁补课，严禁布置学科作业，学校呢还要做好看护兜底。说白了，就是让孩子真放假，真休息。
0: 哎，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相关的案例。山东滨州交警啊，是破获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无证驾驶人已经是落网了。
1: 嗯，同时我们还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赔付多个台风灾害损失超过63亿元。
0: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今天我们爱你多2点啊！除了给您介绍五常大米以外，我们还有齐河大连海参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啊。
1: 是，
0: 马上就是中秋了啊，大家合家团圆，一桌丰盛的家宴少不了。那家里边呢，也少不了这一碗香喷喷的好米饭。今天带来的是正宗的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
1: 是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甜作故事品牌的五常稻花香的真五常大米啊。我们要知道选择我们的主食，选择我们的口粮，我们肯定首先要保障食品方面的安全，其次呢要看产地啊。那这个米呢是来自北纬45度的吴濠产地，是不可复制的一个优秀产地。那您可以看到这个米呢，它是没有碎米，没有陈米，上锅一蒸，哎呀，那个味道都是淡淡的稻花清香，往嘴里一塞，
0: 嗯，
1: 软糯又回甘的。
0: 哎呀，饿了啊！老人家、小朋友都爱吃啊。就算你剩下了米饭，第二天啊，或者下午咱们再蛋炒个饭，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不会干硬回声啊。那么过节送礼，月饼啊、烟酒啊，大家都送啊，不如送一份实实在在的好大米。
1: 是
0: 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交广商城啊，是产地直供，锁鲜新大米直接发货。甜作故事五常稻花香，品质靠谱，价格实在，89.9块，到手整整10斤。想吃地道五常大米的朋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关注，然后呢就发送两个字。大米，抓紧时间下单。
1: 是我们是新米啊，不是碎米和陈米，保障产地，保障品种。如果您真的想吃到真的五常大米的话，就赶紧89.9块可以入手整整10斤、
0: 哎。
1: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米两个字。
0: 嗯，过节了，怎么能少得了好海参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齐河大连海参啊，已经播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啊已经达到了80%。也就是说呢，100个人买过，80个人又回来买，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款产品它的质量还是非常过硬的啊。
1: 是
0: 这款海参呢，非常的饱满厚实，而且呢，这个参筋呢非常完整，肉质呢也非常的 Q 弹紧实。大家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从冰箱里拿出个海参来自然化冻15分钟，你洗漱完了之后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米呢是黑土地里的，那我们这款刺身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底波这个大海里的啊，那里的海呢更凉，然后海更深，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海参必须要卯足了劲儿的去吃去长，所以它们的生命力往往会更旺盛，那么积蓄的营养会更足，都是竹龄壮年参啊，也都是独立的这个单只包装，开袋就能吃，工艺给您保障好了，产地保障好了，现在的价格也打下来了。原来呢一斤是499元，8到10头一斤或者10到12头一斤任您选择，现在是只要299元就能买一斤尝鲜。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超值的一个囤货装啊，就是大家以前如果是买过的话，这次趁着有活动可以多买一点，买5送1，到手整整6斤，只需要1495，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发货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五常大米的就发两个字大米，想买好海参的就发俩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6: 欢迎近卫坊说雷哥亚欣周五快乐啊！青岛城阳今天是秋高气爽，非常快乐，非常凉快，
7: 多快乐，
6: 也很快乐啊！说阳光有点刺眼，做好遮阳。这个时候呢，是送娃儿上学的路上是畅通无阻的，安全出行，收听交广一路畅通，开心快乐，迎接周末，真好啊！
7: 想到明天周末了，那是真高兴了啊！看到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五早上好，在禹城打卡648天，今天大晴天，气温凉爽，听着交通广播。道路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五快乐。
6: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411天，天气晴，早晨的气温非常的凉爽，听交通广播心情也是一路畅通的。
7: 哎呀真好，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都是我们的熟面孔啊。看看我们的郑月老师说，今天邹城是个大晴天，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依旧是从听交通广播开始。
6: 哎，欢迎各位啊，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听了我们节目很多年的老朋友，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平台签到打卡。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6: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山东黄河流域九市启动了开学季的一个护航执法行动啊。从昨天开始呢，黄河流域交通运输综合执法联盟九市、省会经济圈七市加济宁、菏泽同步启动了开学季护航行动，执法采取定点加巡查、日常加高峰的双模式，同时呢，柔性执法、说理式普法。
7: 是的，这两天我们的道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拥堵状态，希望大家提前出门，咱们接娃儿或者送娃啊，也提醒广大的师生朋友，开学出行选择正规的出租车、合规网约车，别坐黑车。发现非法营运，可以向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12328举报。
6: 再来看一起交通事故案例。今年7月，滨州高新区青田办事处大道王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驾驶人王某驾车与张某某驾驶的机动车相撞之后，汽车逃离现场。经查，王某事发时啊，并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
7: 就在9月1号，在滨城分局西派出所的配合下，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王某对无证驾驶、肇车逃匿等等违法的行为是供认不讳，案件呢正在依法进一步办理当中。
6: 是滨州交警呢提醒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千万别逃跑，肇事逃逸呢 不构成犯罪的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12分，并处15天以下的拘留。致人重伤的，那么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敬畏法律，承担责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7: 嗯，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慢慢的，平平安安的。
6: 嗯，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6: 近日，中国消防发布了小区住宅防火提示，消防车道、消防车通道严禁占用，楼道杂物呢要及时清理，千万不要让生命通道变成堵心路。另外呢，要看管好小朋友，远离火种，千万不要乱爬着阳台，教育孩子千万不要玩火。
7: 是的，离家前呢要关闭电源，不用劣质插排，电器线路定期检查，小小的习惯守护全家的平安。
6: 嗯，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学习一下。
8: 住宅火灾隐患藏在日常生活各处，守住居家消防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这份住宅消防安全提示请认真收好。严禁占用堵塞小区消防通道，严禁在小区单元楼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提醒孩子不玩打火机，不独自使用燃气灶具等易燃易爆物品。不攀爬阳台、围栏、围墙等建筑设施和其他危险场所。大家睡觉及外出前一定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定期检查管道。煮饭时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不用火。不使用劣质3无电器产品，不成复合用电，电器不使用时要及时关闭电源，严禁电动车及电瓶进楼入户，更不能堵塞消防通道和非线充电。如果住宅楼内起火，门把手发烫，切勿开门，遇浓烟立刻关门，湿毛巾封堵门缝，及时拨打119等待救援。消防安全无小事，防患未然靠大家，牢记居家防火要点，落实3清3关，一起守护平安家园。
9: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6: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针对近期啊多个台风灾害，保险业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理赔，全面开通了绿色理赔通道。截至目前呢，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市区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38万件，估损63.8亿元，已赔付28.9亿元。
7: 我们再来关注成联分会发布数据，2026年8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到151万辆，同比增长16%，环比增长4%，实现了双位数双增长。
6: 9月1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将玉美制剂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那么涉及玉美片、玉美颗粒等7个品种。那么玉美制剂呢，是常用的化痰止咳药，转换为处方药之后呢，大家买的时候呢，需要凭医生的处方了。
7: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的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的态势。所以家长朋友们，咱们的孩子近视是可防可控的，注意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增加户外活动，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
6: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学期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了，
7: 还会关注家用儿童学习桌椅国家标准发布了。
6: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4类主食，碳水爱好者一定要认真收听。
7: 是，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来了签到打卡，还有说早上好，没错，还有朋友问说怎么签到，就这么签到啊，来 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可以留下来打卡第几天的字样，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车流量大的影响，济广高速济南北站附近济南方向的主线车辆通行缓慢，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受建设施工的影响，长山高速宜山站双向出口临时关闭，维日高速五连站日照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五连站的出口分流日照方向的车辆。泰新高速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化马湾站双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
5: 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雅欣。
5: 判断一个节目好不好听啊，就是看有没有听众给他发信息哈。
6: 是的，
5: 我们这个节目就很一般，这信息根本就念不过来哈。
6: 哎呀，这个意思啊。
5: 欢迎滕州的朋友说，两位好啊，早上好，滕州出租车打卡27天。很听劝的一个朋友啊，前两天呢都是请你们来滕州吃辣子鸡啊，我说你不要老是一条信息只改个日期啊，说今天是请大家来滕州吃菜煎饼啊。
6: 你看看啊，这个是属于有菜有肉啊，还有这个面食，膳食纤维搭配的非常营养啊。
5: 对，这个菜煎饼呢，我觉得能发至少一个月，比方说它有无数种搭配啊，放点胡萝卜呀，放点这个韭菜啊，放点鸡蛋，要不要鸡蛋啊？要，加2个鸡蛋啊。你这个菜煎饼真的是这个可以百变，这个啊
6: 太有生活了。我就怀疑我们这位的哥早晨吃的
5: 菜煎饼
6: 想到了，没事儿啊，只要您来就行。我们的三勇老师说，打卡，现在济南二环东北原高架转向南行驶缓慢一点点，不知道现在好没好啊。说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祝大家开心顺意喜乐。
5: 欢迎影子打卡91天，哎呀，再过8-9天就能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说祝咱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周五愉快，谢谢
6: 谢谢。我们的兔子也来了，说早上好，打卡第185天。
5: 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没有取名啊，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今天打卡第3天，威海今天是个好天气，早晚温差大，大家注意保暖哦。
6: 是的啊，这个就是那个雷哥说口音特别有趣的那位朋友啊，来3天啦，太棒了。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38天打卡，周五快乐。
5: 哎，读不完，根本就读不完，太多信息了呀。还有在诸城听我们103.1的朋友打卡第11天，欢迎你。还有这个情歌王子来了啊，说签到打卡，你好啊，张信哲。微信公众号用户打卡第1天，欢迎你啊。
6: 还有啊，我们好多好多朋友，总之呢，您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希望更多的友友可以在保障安全方面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5: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新学期呢，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了。这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们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也成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的教学指引。
6: 是，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刚发布家用儿童学习桌椅新国标，管的是3到14岁 孩子用的学习桌和椅。那三条硬规矩咱们先记了，首先电动升降如果遇到阻碍，五秒内能够把挤压力降到安全值，这才叫合规。然后不许用声控手机远程操控升降台，防止咱们的娃娃误碰。还有就是可以倾斜的桌面得扛住5000次的开合测试，所以准备下单咱们儿童桌椅的家长们，咱们就看看它的升降带怎么样，材质是不是环保，机构耐不耐用，带声控遥控的啊，新标不认不要买。
5: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了，你知道吗？
7: 你知不知道？
8: 侬晓得法，
9: 你晓不晓得？
10: 你知道不？
11: 你知不知？
12: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5: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这个碳水啊，它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6: 是
5: 也是让很多朋友非常纠结的存在。
6: 对，
5: 为什么纠结呢？这个碳水呢你得吃，但是呢又好多朋友呢他为了控制体重他又不吃，不吃呢又饿啊，吃了又胖，怎么办这个事儿哈。这个碳水本身呢其实并没有错，它是身体最划算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器官呢都得靠它来提供能量啊，关键在于好碳水和坏碳水之分。
6: 是，坏碳水就是升血糖快的精致碳水，比如白米饭、白馒头、甜饮料、糕点，但它们本身不是毒药，搭配好了那些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也能够是合理的健康的啊。真正坑人的是过量的吃这些坏碳水啊，那么血糖就像坐过山车，脂肪就悄悄囤上了。
5: 嗯，这个碳水怎么吃呢？大家选那种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全的、高纤维的、高营养密度的、消化慢的、血糖稳稳的啊，比方说什么糙米啊、黑米啊、玉米啊、燕麦啊、荞麦啊，等等等等啊，今天吃米饭，明天吃荞麦，后天燕麦粥，别总吃大米饭啊。
6: 对，就是全谷物换着来。
5: 对，
6: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仅不会长胖，还能很健康的吃主食。第二是杂豆搭配一些谷物，比如说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跟米饭一起煮啊。但是注意，那些并不是红豆沙，也不是绿豆沙，也不是蜜豆糕，也不是米三刀，就这些加了糖和油的不算。咱们刚才说的
5: 是各种豆吃起来，各种薯吃起来。土豆、山药、马铃薯、纤维膏的顶饱啊，血糖升的也慢啊，蒸着吃、煮着吃、熬粥喝都是不错的啊，尽量的别选油炸的。
6: 对的，还有呢，就是那种低 GI 的水果，就是升糖升的比较慢的水果，比如樱桃啊、蓝莓、桑葚，抗氧化还能稳住血糖，但不要榨汁儿。就吃完整的水果，因为榨汁之后啊，糖就会变成游离态，纤维就碎了，跟喝甜饮料没有什么区别。
5: 是的啊，总之呢，就大家不要总是吃白米白面的啊，多吃点一些全谷物呀、杂豆啊、薯类啊、完整的水果呀，这个血糖就稳了，你的精神状态呢自然就好了啊。
6: 是的，说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好，其实很多时候不如走出去啊，
5: 对，
6: 出去看一看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
5: 对，
6: 看看名山名川，你自己感觉哎呀，所有的事儿都不算事儿了。
5: 出去一玩啊，这眼界一开阔，心情就好了啊，这心大了，这整个世界都大了。
6: 是的，
5: 大家都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啊，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大家随便选啊。先说第一个，就是新疆三湖，九月份去正合适，交广呢是独立成团，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带个好看的纱巾啊，在这个赛里木湖旁边拍美美的照片，多好看啊！
6: 真的，
5: 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就能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呢，我们有多个时间段，您可以来选择，关键看您的档期啊。只要您的档期合适，我们随时有时间。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的性价比。
6: 是我们永远啊，在这个九月份带您去新疆，都是8天，都是6999元。但是日期不一样，一个是9月5号出发，一个是9月12号出发。当然呢，9月26号出发，因为是11黄金周，所以会贵个1000，是7999元。
5: 对，另外呢，我们九寨沟也给大家安排上了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啊、叠铺啊、纯玩团，住的是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大家打听打听啊，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也是封神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啊，您一定能够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它 确实是有道理的。
6: 对的，我们为您安排的是9月16号出发去九寨沟，7天双飞双动，5999元。那么10月3号，因为是在黄金周内，所以价格会贵一点点，6699元，依旧是双飞双动7日游。我们都是主持人带队加领队，而且是一价全，还没有任何二次收费，20人爆满几风团。
5: 嗯，很多朋友呢有一个去西藏的梦想，但是又担心什么呢？就高反。
6: 嗯，
5: 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帮您想到了，因为好多朋友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呢，都提到了高反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敢保证你一定没有反应，大多数人他其实到了那儿之后，因为海拔太高了，跟你平时生活的地方它的这个海拔差距非常大哈。到了那儿之后呢，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不适应。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适应高反的这个情况不是那么的严重啊，我们真的是特别用心的，是咱们落地是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呢随着我们这个旅游的推进啊，您的心情就好了。
6: 嗯，
5: 慢慢的你哎，我竟然不高反！
6: 哎呦，
5: 原因就是您从低海拔慢慢到高海拔，您就适应了啊。
6: 是我们的路线设计的非常之合理啊，而且依旧是主持人领队双陪同，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来一次顶多次。9月13号出发去西藏，7天6999元，还有一趟是9月29号出发，在黄金周内是7999元。
5: 嗯，我们另外呢还有这个云南的昆普西哈、啊，昆普西这个线路也挺好。就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对，
5: 那两个团，一个是9月27、9月30，两个团都是主持人带队啊，正好是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小朋友啊，去漫天公园啊，去野象谷啊，去看一看。全程呢都是4钻以上酒店，在这个机票啊、酒店呢价格飙涨的时候，我们这个配置呢是相当高了，性价比是超高了啊，
6: 对，
5: 5699，全家出游首选。
6: 是，如果想去云南，9月27。啊，或者9月30号，6天5699，想去一趟泰国也是这个价格，朋友们啊，6天5699，想去泰国的朋友，我们9月26号出发，或者9月28号出发，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没问题。我们这个价格一价全含啊，包含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总之，只要是您想去新疆、九寨沟、西藏、云南或者泰国，都通通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
5: 嗯，想咨询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专线啊，是微信同号的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呢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急事难事，不知道该找谁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幺五六。